0: 齐老师，这个反响真的是说非常的热烈。
1: 嗯，
0: 我们是满编开行。那么当时呢，我就记得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哈、啊，那来了那个叔叔和阿姨说：“哎呦，你看我们这老两口能不能给我们个下铺啊？”
1: 嗯嗯，
0: 我说：“那您怎么不早报名了？”哎呀，这个我当时听了这个咱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哎呀，有点犹豫啊，还想再了解了解，再观察观察。我说那你看叔叔，我们这如果要是有人临时退团的话哈，那么会把您的这个位置呢给顶上了，但是呢临时那个时候咱们不有人那个离开了吗？
1: 对，
0: 他的位置会很迅速就被别人给占领了。
1: 就是说之前咱们有临时有事儿的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我们电话就接不停。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就是一直在问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8月29号的这一批新疆哈、啊、是黄金季节出发的，那么咱们一定要提前来锁定位置，提前锁定的时候你还是有可选的，你越往后啊真就是剩什么就有什么了。而且我最近接到电话，前两天有一个阿姨，他们大概是10多个人，至少10个人以上要报名我们8月29号的新疆。那像这种人比较多的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包间安排的都
0: 挨着
1: 连
0: 着，
1: 对、都连着。而且啊，您看我们现在剩了几十个位置，其实开始报名了之后啊，你就很快了。对，因为这个日期真的太好了。那年我到新疆都特意选择在9月份去。
0: 是的。
1: 哎呀，九月份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到新疆是太划算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的新疆，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次19天的一个旅行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费用是多少，大家呢可以现在就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索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呢是同微信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一下啊。我们近30秒的一个宣传，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元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电话的时候，如果是有占线啊，也别着急，只要是有未接电话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过去的。因为这一条线路之前我们发6月29号团队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在问说，就在等我们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的新疆。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开通了这个报名渠道之后啊，电话呢一时间会咨询的比较多啊，大家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如果您会加个微信呢，也可以加微信。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们在屏幕上是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的，您会加的话呢也可以加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电台品质的一个夕阳红专列，这个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啊，咱们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来报名的。因为呢我们每一期啊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基本的年龄段主力年龄都是在60-70岁左右，
0: 是的，
1: 80多的也不少，哎，就是身体好啊，在都知道趁着能出去，跟我们去看一次新疆。新疆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0: 是的，就是说趁着腿脚还行，
1: 嗯，
0: 趁着精力还可以，趁着体力呢也还是说算是充沛，那么就是。

0: 说这个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新疆。之前呢，文琪老师呢在跟我们去讲哈，其实我们做的文琪老师就说我们做的工作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他自己呢去出行啊，去解决整个这么长的一条路线里面的吃住行玩啊，那么确实呢是说比较的有难度。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相对比较专业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五趟去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行3趟，那么去赴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那么8月29号将是2026年度的最后一列了。
1: 我们今年呢是春夏秋啊三个季节，每个季节呢安排一次，所以在秋天8月29号，我们基本上整个9月份都是在新疆的。所以啊，这个季节真的很舒服，而且景色也非常的好。
0: 对，再往后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再去新疆了。
1: 就至少10月份就不要去北疆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很多地方呢就已经是下雪了。
1: 是的。
0: 对，我们北方人对于雪来讲，那应该是不陌生，
1: 但是我们这儿是11月份可能才下雪，还算早。但是在新疆啊，真的是10月份左右就开始下雪了。
0: 因此呢，就是8月29号，您家门口的这趟旅行专列，它将开往新疆的东南西北，将带您去游览宁夏，然后呢，以及是说内蒙古，还有甘肃。那么这样的一个西北大环游，19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即将出发。那么在8月29号，我们长春火车站始发的一趟车。
1: 那么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是有优势的啊。我们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是在车上度过的。那么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其实是相比于飞机团来说，因为飞机团您到了当地，到一个地方东西就要搬来搬去的，每天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酒店，那么你的行李是要搬来搬去的。那么如果你坐那种大巴团的话，您是坐不起的，因为新疆它太大了，我们基本上呢需要有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坐车，然后呢再游览，这个是对于老年人身体是非常不适合的。所以呢，在大的交通工具上还是应该选择夕阳红专列来出行。首先呢，行李您放在这个车上，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那么这个车呢就停在车站，下了车之后咱们呢在
0: 游玩，
1: 火车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很多东西直接放在咱们的铺位上就行了，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不上其他人的。那么整个的这一个区域的游览结束之后，咱们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下一站，那么您可以在火车上躺着呀，因为咱们是铺位的，这个就很舒服了，比您窝在那儿坐大巴车要强得多。而且呢，火车的时速啊是要比汽车快很多的，大大节省了您出游的时间。所以呢，在大交通的选择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夕阳红专列是比较适合的。
0: 对。那么像这个刚才文琪老师有介绍了哈，因为我们不止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我们在8月29号的这趟专列呢，我们在当地呢地面上我们还要住6个晚上。
1: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火车到了当地之后呢，咱们人下来去游玩或者到酒店，那么在当地是有住宿的。
0: 对的，
1: 咱们不是说全程都住在火车上。
0: 你像我们是在昨天嘛，我们的那个6月29号的那个团组啊，那个专列就已经抵达了这个吐鲁番。他们在看完那个节目，参加完那些表演之后，晚上人家回宾馆啊去洗个澡。我看了一下前方领队所拍回来的那些那个视频啊照片，今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跟那个阳光俱乐部的粉丝们进行一个分享。
1: 可以啊。
0: 那个宾馆呢，实际上呢是说很干净的，人家那个洗手间呢都是干湿分离的。那个床单呢是白白的，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这个洗个澡。是吧？然后的话呢，那个休整一下啊，给手机充充电，然后呢再回到您的这个专列上，我们再进入到这个下一站。像我们刚才跟这个朋友们有介绍哈，那么我们是8月29号从长春始发的一趟开往新疆东南西北，那么以及是说宁夏，然后呢内蒙古，还有呢甘肃的这样一趟这个旅行专列，穿越西部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这一次呢，我们走了4个省份啊，我们走了3个自治区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行程呢有1万多公里，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将享受到一种叫做什么？ 躺游新疆的这样一种感受。去新疆呢，有飞机游啊，然后呢也可以自驾行。我们。

0: 之前有客户啊，那文琪老师就是他自己呢开一趟那个新疆，后来回来又到我们公司来做一做，就讲的时候，哎，我这有点后悔了，为什么？我这腰啊都要折了，因为新疆的地域面积实在是非常大，他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他的行车距离都超过10个钟头。
1: 嗯，
0: 老两口一路上是边走边玩哈，但是呢，对于开车的人呢，实在是非常的不友好，坐车的人呢更累。因此呢，就是说在选择大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旅行专列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是相对更加的合理的一种选择。同时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保障性安全性上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在飞机上来回溜达吧，但是在火车专列上，您可以像在这个平地上啊，可以去这个活动一下腿脚啊什么的。在昨天他们在前方呢也发回来一些这个照片。
1: 哎，
0: 现在的火车呢，这个跟以前的也不一样，人家火车的餐车上人有自助餐了。
1: 对，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把我们前方团队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会整理一下分享到我们群里。刚才呢看到我们群里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了，那么我们前方的这些呢会只在群里进行一个分享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1394410091，1394410091这个电话的微信，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我们有一些开播的通知啊，还有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前方团队的分享，实时的一个分享，我们都会呢发到群里啊，跟更多的好朋友呢来一起分享。所以呢一些新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实在的这个实拍，不仅有领队的一个拍摄，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友啊，非常热心的团友，
0: 对，
1: 给我们发回来的一些美景，哎，有一些景致特别漂亮，他们就直接发给我了，说文琪这个新疆真的是太美了，很值得去。
0: 尤其呢是说8月29号的这趟旅行专列啊，他所安排的这个精华景点呢是非常之全面的。可以是说毫不客气的去讲，您这一次走遍了这些新疆的景点，新疆知名的地方您都到了啊，您下一次就可以换别的省份呢去进行旅行了。
1: 对呀，
0: 像这一次呢，我们带领大家呢，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啊，喀纳斯湖，然后呢，吐鲁番、库车峡谷、布尔津、香妃园、慕士塔格峰，啊，等等等等吧。这个里面的这个景点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尤其是说我们在甘肃。甘肃省呢比较知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牙泉，莫高窟啊，那天我们在6月29号我们在现场送站的时候啊，看着人家那些叔叔阿姨们，怎么说呢，有人就在那儿去讲去喊啊，喀纳斯我来了啊，赛里木湖我来了啊，然后呢有人说这个到那儿哈，一定是说来讲话要品尝一些那个新疆的这个美食，想想就是说让人非常的这个羡慕。我们在8月29号的这一趟，正好到新疆是秋天的这个季节，瓜果梨桃全部都已经是说熟透了。
1: 对呀、
0: 而且呢，就新疆有一种水果，文琪老师，它那个叫做老汉瓜。我这个呢，就是之前去新疆嘛，就时间比较匆忙，没吃上。但是听说那个是带不出新疆的一种水果。
1: 有一些水果是带不出新疆，只有在当地吃最好。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季节，那么是说这个是最黄金时间段的这么一个季节了。
1: 哎呀，其实我们都希望再去新疆能在当地多吃点带不回来的这种水果。
0: 对，那天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嘛，就有一位游客就讲，我到那儿我一定要多吃，我使劲吃，能吃多少我吃多少。
1: 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建议啊，叔叔阿姨们到了新疆，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团队在新疆，多吃啊，一定要多吃当地的那些新鲜的水果，因为带不回来，有一些带回来就坏了。
0: 是的，
1: 哎，就是当地就是太新鲜了，而且它没有什么防腐的这些添加，都是纯天然的这种瓜果。哎呀，就是咱们9月份的这一批哈，水果的种类会更多，因为丰收的季节了嘛。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19天的新疆之旅，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大家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注明了我们每一天都干嘛，而且呢这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哪儿住，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镶空专列啊，就想这就是火车团啊，我们会不会天天都在火车上，

0: 火车团是您的一个大交通，就是它是您整个乘坐的一个交通的框架。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呢，还会住酒店，我们还有景点的游览。到景点怎么办？咱们也是从火车上坐大巴车，咱们再到下一个地方的。所以火车这种夕阳红专列就是一个大交通的一种方式啊！不要误认为我们一切的衣食住行全都在火车上，还不是那样的。
1: 它这个呢，但是跟普通的那种哈、这个火车的旅行团呢，它有很大的区别。
0: 对，
1: 这个呢叫做车随人走。
0: 嗯，
1: 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给大家包了一整趟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
0: 这火车就是我们的了，不去新疆的人，不跟我们团走的人是上不了这趟火
1: 车
0: 的。
1: 上不了这个
0: 车
1: 的。因为您到时候在那个12306上都能查到您的这个票务信息。
0: 嗯。
1: 但是在买票的那一栏，对不起，不对外售票。
0: 是的，你买不到这个票啊。对。但是呢，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要刷证件的。我们领队会提前把大家的证件收集到一起，然后我们走快速通道上火车。每一次咱们送团的时候，那么多人，好几百人，我们上车都井井有条，
1: 是的，
0: 速度非常快啊！快速通过了这个验票口，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李安检的这个通道，都是因为我们的专列，我们包车，咱们是有优势的。
1: 没错，它这跟普通的旅行团也不一样。你像6月29号哈、那么他们抵达的第一站呢，是说在宁夏。那么宁夏的这个接车的仪式啊，非常之热。
0: 哎呀，我看到太热闹了，有大条幅，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哈、一下了火车，热情的接待。
1: 就是说，大家可能
0: 敲锣打鼓的，
1: 对，大家可能坐了2天半的这个火车哈、哎呦，感觉来讲呢稍微有点蔫儿。结果呢，一下到了这个宁夏之后，这个情绪一下就被拉上来了。我们这个客人马上就投入到这个舞蹈队伍。舞蹈队伍当中，
0: 对，
1: 而且昨天晚上我就透露一个信息，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哈，我们的粉丝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6月29号的这一列。昨天晚上他们在去看歌舞表演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个男嘉宾就上台了，就跟我们这个维族的小姐姐，而且不是一名，是四五名维族小姐姐围着他在那去跳舞。
0: 对，叔叔阿姨们一到了新疆啊，真的是特别的放开自我了啊，
1: 对、
0: 就是、
1: 情绪得到了一种释放、
0: 情绪释放啊。刚才呢我们说到在火车上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8月29号出发。那么出发的那一天啊，咱们是4点多在长春站集合，开车时间都是晚上6点多了。咱们上了火车呢，可以简单吃点东西啊，或者呢是休息休息，就进入到睡觉的时间了。咱们一觉之后，第二天呢一整天是在火车上啊，咱们火车上都有餐，大家去吃自助餐也行，买盒饭都行，或者自己带点吃的都可以，没问题。那么等到第三天咱们就离开火车了，咱们就到宁夏了。所以说其实满打满算啊，都不到
1: 2天，
0: 2天的时间。因为第一天我们出发是在晚上了、基本上就开车都晚上了、而我们到达宁夏那天呢是下午，满打满算也就2天的时间。
1: 我们从东北就到了西北了。
0: 对呀、东北到了西北了。宁夏其实也很多好吃的，如果叔叔阿姨们有机会，咱们到酒店附近去逛逛啊，这种的，咱们也要在当地多吃点好吃的。
1: 像我们在这个团组里面，我们有一些那个回族的朋友啊。
0: 啊。
1: 好家伙，这趟线就像回了家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啊，因为所有地方这个它的牛肉啊、羊
0: 肉
1: 太地道了，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对，您都不用说特意给我们打招呼啊，说是怎么餐饮安排，就是顿顿都会有这些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
1: 就是足够呢，让大家呢去品尝到当地的这样一种特色。如果是说您自己有兴趣了，邀35好友哈、然后呢，大家再买点那个羊肉串。啊，什么烤包子，再小酌几杯那个，我们这不是在打广告啊，就是那个什么大乌苏哈、我看昨天晚上我们的游客就在喝这个酒，然后那边是说维族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就在舞台上去表演，还有那些帅哥们，再加上我们游客的这个互动，昨天晚上这个气氛真的就是拉满了。
0: 对，回头呢，我们也把这些视频呢给大家呢简单的整理一下，汇集到一起，发送到我们的阳光俱乐部的听友群里啊。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群，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就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然后前方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我们也都会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些呢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很多的群友啊，跟我们都走过了很多团。啊， 不仅仅是新疆，因为我们每年啊发的这些团队呢，大概各种线路都有十多批，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底。那么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走过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的，
0: 您可以在群里面问大家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些感受，都是真实的感受。而且每一次呢，在行程结束的时候啊，因为叔叔阿姨们对这行程都特别难忘，我们的领队呢也会录制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慨。就比如说我印象可深刻了，就是有一些阿姨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就说哎呀，这次去完之后当地的景非常的美，而且全程啊安排的也好，咱们的领队的这个服务非常的到位啊，就说以后有机会呢还跟我们一起走。就这些我们全都是真实的大家一个心声。
1: 是的，因为之前在送站的时候啊，我会在火车站跟大家呢有一个那个见面，
0: 嗯，
1: 然后呢像我们那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经常就过来打招呼，说你看我都跟你们走三回了。哎，我说他真的是特别的感谢。嗯，他说哎呀，真的就是信得饶你们。
0: 嗯，
1: 尤其是说你们电台所组织的这个旅行团，你们真的就是说说到做到。
0: 对，
1: 而且呢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样一种关怀啊，行程节奏的安排，
0: 嗯，
1: 那么大家呢都是非常的认可的。你们说没有强制购物，那就是没有啊。你们说有这个火车上的这个保健顾问，那你们就是有安排。
0: 嗯，
1: 你们说全程领队，那就是这个领队就全程带着我们玩。
0: 嗯，
1: 啊，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这水调不好了，
0: 嗯，
1: 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到位了。
0: 对，
1: 啊，有的这个电视节目不会调了，哎，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来了。
0: 这个呢我深有感触啊。嗯，因为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像飞机团啊别的团队，包括呢其他做的团我也有所了解，就是很多的这种像是领队的这种工作人员或者导游到了当地啊，安排完住宿这人你就找不着了啊。
1: 嗯，
0: 就是他也回去休息了，然后你可能是因为一些酒店的问题啊，水热不热呀，什么灯亮不亮啊，就这些问题你很难找到他来解决，他会让你自己去找酒店。但是我们的团队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领队叔叔阿姨们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去帮你们协调。这个虽然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就是能看出我们做团的一个用心。如果说我们每一批团队都是非常敷衍的给大家做，我们宣传得很好，但其实大家体验不好，那么我们的所有线路不可能说一直被大家支持到现在。而且现在整个市面上大家都知道电台的这个团的口碑特别好，都已经是有哈，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
1: 嗯，
0: 直接切走我们的这个位置，然后他去收他们这个团队啊，
1: 他的渠道的人
0: 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是口碑做得不好，怎么还可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不会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注重大家每一次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大家觉得这儿需要优化一点儿，或者是我们能不能下次给带我们到哪儿去，这些意见呢我们也都会认真的听取，下一次我们的做团会把它考虑进去，然后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些线路是越做越好的。
1: 嗯，每一次去新疆呢都不会是说让大家呢留有那种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呢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景色呀，是其他的我们国家的这些省份呢，包括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呢，它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比如说您在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之中呢，您将能看到什么呢？有草原，
0: 嗯，
1: 有雪山，有沙漠，有戈壁，甚至有胡杨林，然后的话呢还有那个大峡谷，还有那个大雪山什么的哈，这个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景点那么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那么集中在一个省份里面，集中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9天的旅行专列里面，那么这个呢是在全国所不多见的啊，基本上是没有。像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旅程呢是8月29号，
0: 嗯，
1: 从长春火车站呢始发，我们将去到宁夏、内蒙古、新疆的东南西北啊环疆之旅，然后呢我们再去到甘肃省。那么这一趟这个行程呢是19天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的上铺价格呢是5580起，然后呢火车的硬卧呢它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那么软卧呢它是分成上铺和下铺的。软卧呢就是4个人一个包间的，然后呢它外面是有拉门的，硬卧呢就是6个人的一栋啊，这个呢大家呢能见到那个火车。
0: 嗯，
1: 火车上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会有17节车厢，那么这车厢呢将有什么安排呢？有一节呢餐车，
0: 嗯，
1: 将位于火车的这样一个中部， 然后呢有四节这个软卧车厢，然后呢剩下的呢其他呢是硬卧，还有一节呢是给留给我们列车的这个乘务员啊、乘务组的这些人员呢，他们休息的这样一节车厢，所有的配置呢是非常的齐全的。大家呢所想到的就是说有一些什么充电什么的啊，现在呢也在逐步的这样一个解决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所走赶路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我们是有宾馆是要住那个入住的啊，那个时候呢您也可以呢完全的去给自己的手机啊包括充电码呀进行一个充电。我们全程呢是19天，我们有6个晚上呢是住在当地的这个舒适型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什么呢？双人标准间，独立卫生间，然后呢24小时热水，有空调，有电视，有 WiFi， 然后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保障大家的这样一个休整。
0: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呢是两人间，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啊，我们呢就单人出行，咱们都不用担心，我们来给大家呢负责拼房。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不管说你有没有伴儿，可能自己就想去了，那么找不到伴儿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团队呢是非常热闹、非常温馨、和谐的团队，而且呢我们是领队的服务啊是非常好，是单独出门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可以有工作人员给您全程拍照，对吧？您不用担心说到新疆啊就自己一个人拍照是个大问题，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其实是每一批团队呢自己出行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大家到了这个时候有时间，可能我们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跟我们一起走，那么您就加入电台的这个大家庭，我们有很多啊都是单人出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包括住宿给大家一起安排了，那么全程都是一个伴儿啊，咱们搭一个伴儿相互拍个照是吧，那么可能有机会下次呢还继续跟我们电台一起走。所以啊，不管说叔叔阿姨们人是多，咱们就早点报，我们把这个房间给您安排到一起，您是在火车上打麻将打扑克这都很方便，或者是我只有一个人，您也放心的跟电台走，因为呢我们从始至终整个的服务细节呢都会在品质的管控上啊是会严控这个品质的啊，您这些首先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是正规的旅游团队，咱们在出发前都要签旅游合同的，那么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出行的之前的讲解会，会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我们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对，而且到了集合的当天，你就会看到你的全程的领队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你在这19、20天的时间就会跟他相处得非常好。
1: 每一次呢在出团的这个保障上啊，我想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说下足了功夫了，要给大家呢就是说有包括小礼品什么的这样一些这个安排。那个洗漱包啊，我们很多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都觉得哎非常适用，
0: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批还给大家安排洗漱包吧。
1: 对，洗漱包，然后
0: 实用，
1: 双肩背包什么的哈，这个也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大件行李我往火车上一放，然后每到一站，比如说他们昨天到吐鲁番了，我看人家就背着那小书包，人家就到那个宾馆去了，到景区去了，到餐厅去了。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第三批最后一批8月29号新疆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呢贴心的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啊，就是我们的旅行的一些像是有洗发水，还有一些
1: 洗液、
0: 沐浴露，就是洗漱的
1: 牙膏、牙刷、沐浴露，
0: 对，就这些，您都不用担心说酒店有没有了，好不好？我们都给您每人准备了一套，
1: 准备好了，
0: 这些你自己都不用带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双肩背包，我们大件的行李您可以多带点东西，多带衣服都没关系，咱们放到火车上下去旅游或者到酒店住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需要换洗的衣服带的东西装在我们送给您的双肩背包里，背着包咱们就直接下火车，箱子您可以全程放在您的位置上，咱们不用搬来搬去，这个就是适合咱们老年人出行的一种方式。
1: 对，给大家
0: 那么我们呢，我看我们的小助理电话也一直在接听当中，有很多呢新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是同微信的啊，13944100916，大家呢会加微信呢可以加一下，我们拉您进群，回头呢把前方团队正在新疆旅游的一个团队

0: 他们的一些视频照片，我们给大家呢分享到群里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呢先稍事休息一分多钟，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呢也可以用这段时间来联系我们要一下行程。一分多之后我们会来继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呢花再多钱都看不好了。现在还来得及，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呢我们是会送给您多重的福利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详询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

0: 么多团队哈、啊，没有说因为这些问题跟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反馈，后来查来查去发现这个阿姨报的不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出现了一个乌龙。其实大部分啊，就是报名我们团队的叔叔阿姨们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团队，大家都知道现在确实是新疆是旺季，就包括八月份我们电台的团是8月29号，但其实八月的其他日期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线路，由于也有火车团到新疆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选择品质好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哈、啊、留给您的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那么多糟心的不好的体验，您可以来报名电台的团。因为每一个就是报名电台团的朋友，我们都是了解大家的，就是哪怕是老朋友就不用说了，一看名字就知道反复报名的、那么有新朋友哈、啊、比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赶紧调查，这是哪个团的，当时是出现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得核实啊，我们也得跟着我们的领队核实，后来找来找去发现没有这个人呢，报名不是我们团的啊，所以呢确实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时呢我后来也在想啊，可能是同样的一条线路，真的是这个细节安排不一样，大家回来的体验就完全的不一样。
1: 是这个团跟团呢、差距呢还是说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有的人说那我去新疆了，好家伙、他只去了北疆，
0: 对，
1: 是吧？那么像呢有的人说那我也参加那个专列了，但是此专列非彼专列、
0: 对对
1: 啊、他可真的就是说跟电台的这个品质呢是说有天壤之别的。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像在八月中啊，那么还有一趟这个旅行专列，由于收不到人嘛，他们采用了那种降价，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行程里面，那里面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强制性消费的一类的东西，使得大家呢在当地呢本来就花了一些钱去了、结果到那儿呢再得需要再重复交很多的钱，就比较的糟心。但是在我们电台的这个旅行团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价码给您标得清清楚楚的，在出行之前您就知道您本趟行程能全部要花多少钱。您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这个景点门票呢都是免的了，
0: 对，
1: 但是呢景区里面有一些叫小交通。小交通指的是啥意思？那个电瓶车呀，
0: 对，像缆车呀、
1: 缆车什么的这些啊，那它是要按人头收费的。我们那个都已经精确到几块钱，为的是啥？咱不占叔叔阿姨的便宜，是吧？就是说我们让大家呢要清清楚楚的那种消费。而且呢比如说在这个购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宁夏啊，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参观一下他那个枸杞的那个叫什么科技园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一看。那么枸杞呢它不只是说你就泡茶，它还可以做成糖，还可以是说做成那种那个很多的一些糕点等等的。那么这一类的就是您有兴趣您就弄点儿，没兴趣您一分钱不花都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给您脸色看。
0: 对，张经理刚才说的这个啊，是其实就是我们电台包括我个人一直做旅游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情况跟您提前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一定要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呢我现在呢做旅游也有14年的一个时间了，我前两天啊就是不太用的一个微信号啊，好多的以前的这个跟我们走过的人他找我，就是跟我咨询旅游，说现在市面上团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信任你这边，我还是希望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团我才能够放心走。那么我也很负责任啊，就是给他挑到了适合他的这个团队，而且我会把这些团队你提前或者是这一天怎么安排，你需要交什么东西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说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因为做旅游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为什么10多年来还再来找我做这个团，包括我现在给叔叔阿姨们做这个专列也是，真的有很多其他的线路，就是他会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来吸引你，你以为你占到了一个便宜，看我这个比电台便宜那么多，但其实你到了当地，当你遭遇到一些工作人员，因为你这个太便宜了嘛，啊，他们挣不到钱，他们对你的态度就不会好。那么你首先呢是遇到了这个情绪不太好的工作人员，就会影响到你的旅游的体验。同时你到了当地，你觉得我这本身挺便宜的了，你说我要是不买点东西还真的就觉得对不起他们，这种他态度实在太不好了。那么你还是又买了东西，那你回头里外里算了一下，你可能比电台花的更多，但是你其实这一路可能都会对不好的对待。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0: 这种团队啊，真的不太适合咱们老年人。我也真诚的不太希望叔叔阿姨们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咱们花钱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验更愉快一些啊，我们的更难忘一些。
1: 文琪老师，您知道为什么那个团组有那么大的那个差别吗？
0: 嗯，
1: 啊，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团组，它起始的这个价格呢，它很低，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里面给你弄了很多的那种数学题，让你也算不明白，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在当地花很多钱，
0: 嗯，
1: 如果到当地你买东西，你再不买，导游会给你脸色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补助的，
0: 嗯。
1: 可是，在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所选用的这些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都是给高额的补助的，
0: 对对。
1: 啊，也就是说，大家呢，都是做这项工作，
0: 嗯，
1: 这么辛苦，出去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把这个补助呢要给到位的。所以说呢，他们根本就不关注你买不买东西，你买多了也无所谓，
0: 只关注我们的服务是不是好。
1: 是的，
0: 我们
1: 只要求这一件，
0: 对，我们收到的这个高额的工作的这个工资是不是跟我们的服务是匹配的？
1: 没错，
0: 只有说你做的好了，我们下次才会再找你来带我们电台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1: 是的，
0: 所以这都是一些良性的循环。
1: 没错。
0: 但是呢，叔叔阿姨，你想你一个很便宜的团队，他本身没有这个补助，
1: 没有这项费用吗？
0: 他没有这个费用，那他肯定是带着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情绪
1: 心态，
0: 全程带着，你就希望你买点东西啊，他挣点钱，然后你还买不买的啊，就这种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全程都不会愉快。而所有走过电台的团的这些朋友都会在知道，至少在购物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强制，而且我们是敢在直播当中呢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的，就是我们电台的团我们也会有一些没有这个店的团，当然在新疆，对，在新疆呢，我们因为当地确实是有一些特产还挺好的，我们可以，我们
1: 感受一下，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买不买您完全随意，你愿意逛随便啊，我买不买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强制，就是大家都随便，我们电台的团就是这样。而且呢，里面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家拿到行程后面是有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呢是有一些自费的项目，那就叫推荐自费。我跟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那个不是说都要交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呢，我们到了这个天池这儿哈，或者到哪个景区规定的时间的讲解完事儿了，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可以自由活动自由拍照，
1: 嗯，
0: 叔叔阿姨看这个水上有船啊，
1: 嗯，
0: 哎呀，我想坐船去游览一下，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问问导游啊，有时间首先够不够，坐船大概多少钱，我们把这钱数都已经给你列到行程里了，绝对不会说这个价格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行程多少钱导游又给你收多少，我们列这个表就是为了说叔叔阿姨们告知大家，
1: 嗯，
0: 你想额外的去再参加点啥，大概费用是这些，
1: 对，
0: 而这个不是说我们必须交的，
1: 没错，
0: 啊，
1: 你比如说像在那个宁夏的那个沙坡头，
0: 嗯，
1: 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批里面，
0: 嗯嗯，
1: 就有个70多岁叔叔偏的要骑骆驼。
0: 哎呀，骑骆驼！
1: 可是人家景区有严格的规定，
0: 哎，
1: 你70岁以上我他不能骑，那这个没有办法，
0: 嗯，
1: 是吧？那笔钱您不用花的，
0: 嗯，
1: 就是说您到了当地了，有一些您感兴趣了，又景区的规定呢也允许您去乘坐了，那您才可以的。
0: 就是沙坡头，你要是没坐着的话呢，后面的这个敦煌也有机会，
1: 可以尝试。
0: 哎，看看，
1: 嗯，
0: 看看那个景区，就是对年龄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一个要求啊？
1: 对，其实呢，像8月29号可以这么讲吧，
0: 嗯，
1: 是全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
0: 对，
1: 而且呢，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最有保障的这样一个团组。
0: 嗯，
1: 这是我们这8月29号这趟行程呢又进行了这种优化，
0: 嗯，
1: 又是最好的一趟这个行程。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是非常值得去的，
0: 值得去啊！这个黄金季节一年就这么一个月，你到10月份都不行了，而且8月份还热，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正好在8月29号，咱们整个9月份是在新疆的，而且大家在我们电台的团都知道啊，我们会在呢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算一个你这个年龄段的总体价格，因为不同的年龄你的门票政策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像整个60岁以下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团，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在门票上呢国家对你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优惠了，
1: 嗯，
0: 只有满60咱们可以才有逐级的优惠，当你是70岁的叔叔阿姨的时候，那你基本上门票都不用花什么钱了啊，我们把表格都给您列到这儿。
1: 这个不是我们制定的啊，这是说每一个景区，
0: 对对，
1: 包括国家呢，
0: 国家给咱们老年人的，
1: 给老年人的一些福利
0: 政策，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打电话我会问一下您是什么年龄段呢？您的那个计划想要什么铺位啊？上铺啊，下铺啊？

0: 我们会先给您算一个您全程的总体价格，我反正我接电话的时候会这样，我给您算一个价格啊，整体是多少多少钱，我说呢您就全程就这些钱了，但是在火车专列上的餐自理，那么你除此之外不用花啥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在你预算的范围内，如果说符合你的预算，这个行程你还觉得行你就报，我们就所有的话都会提前跟您说在前面，而不会说您可能是啊，我们给你报一个价格，结果到了哪儿，哎，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收什么什么钱，哎，你一下子当时觉得，哎呀，这钱我怎么之前不知道呢？为什么现在又跟我收这个钱？你还不好问，对吧？你问完了，觉得对这工作人员他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了？接下来对我不好了？其他的团队啊，就是作为游客，大家会有这种心理的，就是当他跟你收一个什么钱的时候，你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费用，但是你。不交吧，还觉得你看大家都交了，我不交，他会对我就不好了，接下来不会就是怎么好好对我服务了，没办法就得交，这样心里很不舒服的。我们就是会站在大家游客的一个角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电台的这个团队。8月29号的新疆，全年的很短暂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基本上在9月份的时候就在新疆整个旅游了，那是非常的舒服啊，满眼都是各种绚烂的景色。
1: 2026年嘛，我们最后一列开往新疆的这个旅行专列，
0: 是的，
1: 现在目前仅剩62席。
0: 刚才我们的小助理还跟我们说啊，就是还有一个俱乐部要跟我们要一些位置，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跟他定一下吧，啊，就是看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最后再留多少，因为这个季节太好了，大家所有都在发，就是好多渠道都在发，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电台的这个团，
1: 保障性最强，
0: 是能留住人，而且大家呢参加完了之后还有很多回头客，就是觉得跟电台走过了之后很好，就是接下来我们还信任你，可能接下来9月份咱们还有九寨沟，对啊，10月份的香港澳门，回过头来还跟电台走，就是各个渠道都觉得电台这团子是能留住人的，
1: 电台毕竟是说官方的，它不像是说有一些民间的那种组织哈，它所组织的那种，你真要是说不出问题则已，你出了问题的话，你最后连一点保障都没有的。
0: 我们还是很正规的，很严格的，而且呢，像是我个人呢，也是专业做旅游的，都10多年的时间了。对于里面的一些情况，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或者哪些东西适合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么大家呢，出门想旅游，就一定要找正规的、专业的这种有保障的旅游团队，可以放心的来挑选电台的团。那么我们的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了，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毕竟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来报名，1394410096，这个电话呢是同微信的，您可以记好1394410096。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8月29号我们的新疆团队啊，也是电台在今年的最后一批新疆了。哎呀，这个日期想起来，这个都好，
1: 非常美好，
0: 想起来都太美好了，
1: 对，非常美好，
0: 就是，一切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就是我们在8月29号吧，从长春火车站始发，那么给大家呢组织了这样一趟旅行专列。我们将开往的宁夏、内蒙古，我们去到新疆呢是环疆之旅，东南西北都带到带大家去。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甘肃，带领大家去看这个敦煌的莫高窟。然后呢，还有鸣沙山月牙泉。您就以后呢，再也不用再花钱什么的哈，再去一趟那个。
0: 不用再单独去了。
1: 单独去了这个行程了。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呢，愿意跟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呢去出行。首先最重要一点，值得信任。
0: 对。
1: 啊，有保障。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说，哎呀，那我腿脚不好，担心这个行程。您放心，新疆没有什么那个翻山越岭的那样一种这个行程安排。
0: 嗯。
1: 而且呢，我们都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景色呀，餐厅啊、宾馆呢，我们都已经是说前面都已经考察过了。
0: 嗯。
1: 啊，足以是说保障大家呢所有的这个行程安排。另外呢，有人担心呢会不会有什么强迫购物？ 我跟文琪老师，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了。
0: 对，郑重承诺啊，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郑重承诺没有强制购物。
1: 对，没有任何强制性购物，然后呢，以及是说那种隐性的那种消费。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担心是不是有那个有些时候没人管啊？
0: 啊。
1: 比如说那个，我坐飞机到哪个地方，又让我去联系哪个电话，找哪个导游？
0: 不会，不会，
1: 不会。您从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有我们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阳光俱乐部指定的这些领队带着您，那么一起开启19天的这样一趟旅程。
0: 整个的过程当中，您大事小情啊，全都可以找到他。大到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什么温度，怎么穿衣服；小到你的这个酒店的可能哪个灯不亮了啊，对，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他，都没有问题。我们的领队啊，到新疆啊，都是去了好多次了。就像是庄经理说的，什么地方的什么小吃好吃，你都可以问他。
1: 昨天晚上领队还跟我探讨呢，说那个有个地方那个酸奶好喝，
0: 哎呀，
1: 有个地方的羊肉串好吃什么的。
0: 是是，
1: 昨天晚上还讲，因为他们很熟悉。
0: 嗯嗯。
1: 那么已经是说对于新疆当地呢，就是说比较通透了。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第一次去啊，那么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找我们的领队就好了。啊，然后呢，大家呢还担心，哎呀，自己的这个身体，我们全程有保健顾问，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在专列上哈，就是说全程有保健顾问为您的这个身体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同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双保险，
0: 嗯，
1: 既有旅行社的这样一个责任保险在，又有那旅行人身意外险，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后顾之忧都由我们给您进行拖着，都由我们阳光俱乐部给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然后呢，您还担心什么人多啊？这个呢，我们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错峰。
0: 嗯。
1: 因为八月底这个时候嘛，那学生都开学了，啊，那新疆的这个人数呢，就相对人流呢，会相对的下降一些。
0: 这个绝对是错峰非常的重要啊！我之前去过一些景点，就是那导游还跟我说呢，你就是上一周，因为他还没开学呢，
1: 嗯，
0: 上一周你干脆进不了钱儿，就是看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去那周正好是9月1号开学了，哎呦，这整个景区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我们就想拍啥就拍啥，可以近距离的拍。
1: 我们到新疆就9月2号，
0: 绝对是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我们29号出发，因为有29号、30号、31号，我们31号是到宁夏了，
1: 宁夏了，
0: 先到宁夏，
1: 嗯，
0: 然后呢，我们2号的时候到新疆，那整个开学了，叔叔阿姨们尽情拍吧，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日期太好了。
1: 你的新疆你做主。
0: 所以说，为啥大家都在切我们的这个位置啊？都知道大家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出行，你就是像是8月中旬的这些其他团队，跟我们这日期都比不了，
1: 没法比，
0: 没法比啊，
1: 嗯，
0: 太好了啊。
1: 嗯嗯，
0: 对，而且你正好是，你看你月初去，然后呢到了中旬二十号左右咱就回来了，正好你要是说中旬去，你就跨11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去看一下这个全世界级的那种那个世界级的那种那个地貌啊景色，
0: 嗯，
1: 那么去看一下多民族文化的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去看去感受一下这个顶级的这种美食饕餮盛宴。
0: 嗯，
1: 那么同时来讲呢，去看一下这个四季都有的这种极致的美感。
0: 是啊，
1: 那么可以这么讲吧，这个季节呢，真的就是文琪老师我都那个心动了。
0: 哎，我们就都想再去一次，嗯，吃点我们还没吃够的，只有在当地才能吃的东西，带不回来的。但是希望呢，叔叔阿姨们带着我们美好的期待，你们去体验一下吧。当然啊，我们8月29号的新疆现在呢火热报名之中，位置不多了，因为这个是
1: 就剩62个，
0: 可遇不可求啊。同时我们9月份的九寨沟，因为近期马上就会出了，大家呢进我们的群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九寨沟，如果你等了一年，我们今年的9月份终于是姗姗来迟了，有点，但是呢也不算迟，因为9月份是黄金季节，九寨沟非常的漂亮啊。10月份的香港和澳门上半年没走上的叔叔阿姨们，计划着赶紧跟上我们的步伐，下半年凉快了，我们带大家去香港、澳门再去一次，团还是挺多的，而且重要的就是电台的团品质非常的好。好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啊，直播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拨打和添加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呢其他的一个活动啊。好多听众呢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一个企业呢能走过26个年头啊，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赶在呢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

防破蜜膜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地改善眼睛干涩、流泪、刺痛这些问题，直接贴眼皮上，15分钟之后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的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瞳孔呢都能缓解，效果特别的明显。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礼包，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详询，400-609-2166。好，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和中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摄氏度，南部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提醒大家要注意好安全防范。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板块——基层医生日志。那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基层社区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来有请的是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最美家庭医生殷国新医生。你好，殷医生。
1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居民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我们天天在中心接待大家，上门随访、电话答疑，今天能上直播间跟大家唠唠嗑，挺开心的。今天我就用大白话把国家给咱们老百姓免费的健康福利，家庭医生到底能干啥，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洗耳恭听啊。那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 小伙伴，也是来自于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贴心健康管理师唐鹤。
12: 啊，主持人好，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呢借助这个直播跟大家唠唠家常，聊聊健康。那么从2011年呢，我来到咱们中心已经15年了，每天面对呢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真实最琐碎的健康问题。今天呢咱们就不讲政策条文，然后咱们就聊聊咱们最关心的健康问题。
3: 好的，那一会儿唐医生说话的时候离话筒再近一点啊，因为现在声音有点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两位医生啊接地气儿的聊天。那一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这一听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太官方了，那到底它能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那殷医生，您能够把这好处一一的掰开了揉碎了说给我们来听听吗？
11: 啊，好的。所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是国家掏钱免费给每一位老百姓的基础健康保障。它不是什么高端服务，但是它是最刚需最贴合我们日常，主要目的就是提前防病少生病，小病不出社区。我干工委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福利就在大家身边，但是90%的人都不知道。大家平时带宝宝打免费的疫苗，给孩子做体检，孕妈孕期的随访指导，家里满65岁的老年人每年的免费体检，查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检查，还有我们给高血压、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定期检测的指标，指导吃药，包括给每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平时我们做的健康科普，这些全都是国家的基本卫生服务，全部免费，一分钱不用大家花。而且我要特意说一句，很多人误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本地的户口才能享受这项服务，完全不是这样的。只要你在咱们辖区常年居住，不是本地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租房的居住务工的朋友，只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全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门槛，不收费，不捆绑任何东西。我们给大家建的电子健康档案呢，也不是走形式的表格，大家每次体检的数据、身体情况、慢病的记录、用药的情况，我们都会实时更新，相当于给每个人存了一份一辈子的健康台站，以后不管在哪里看病都能查到自己的健康记录，特别省心。
3: 那你看，简而言之啊，我们的这个免费福利啊，有这个危产期保健，这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慢病的管理，以及这个家庭医生建立健康档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免费服务，是吗？
11: 是的。
3: 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签约了家庭医生，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对这个新生的事物啊不是很了解，觉得签了也没有用，不知道去找谁，还能够干嘛？还有人呢，以为这个家庭医生啊，他是不是高端的私人医生，要会收很昂贵的费用？那我们来结合一下平时咱们的公卫服务，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家庭医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唐医生来跟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2: 嗯，好的好的。这两个误区呢，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呢都是能够听到的，今天呢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讲明白。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收费的私人医生。我们呢是社区专属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其中呢包括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公委的工作人员。那么家庭医生签约呢是免费的，是没有签约费和服务费的。那大家觉得签了没用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就一个，就是大家呢根本不知道我们能干啥。那么结合平时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呢，就是讲点大家真正能用得上的。像第一点啊，就像日常的小病就没有必要去挤大医院了，像平时的感冒啊、咳嗽啊、嗓子疼啊、头晕失眠呢，这些常见的小毛病，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排队。那么呢，可以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随到随看，沟通时间呢也是比较充足的，用药呢也是比较实在。像咱们的医生呢都是根据咱们的病情开具诊疗项目和药品的， 而且呢，咱们中信的药品都是国家基本药物，国家的集采药品，医保呢报销力度也是很高的。像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享受门诊统筹待遇的，并且是没有起付线的。那么咱们的在职职工，他的报销比例呢是60%，那么退休职工呢报销比例是62%，那么居民医保呢报销比例是50%。那咱们就以降脂药阿托伐他汀钙然后为例，咱们的零售价格呢是1.68元一盒，那么在职职工呢只需要花费0.67元，退休职工呢只需要花费0.64元，居民医保呢他只需要花费0.84元就可以购买一盒。如果呢你是门诊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可以享受门诊慢性病的待遇。那么门诊慢性病呢居民医保它的报销比例呢是60%，职工医保呢报销比例是70%。咱们还是以阿托伐他汀钙为例，就是慢病居民医保它的购买一盒是0.67元，那么职工医保呢它的慢病就是购买一盒是0.5元。所以说呢，咱们中信的药品呢就是非常的经济安全，价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呢，还可以开具呢4到12周的长处方，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患者的往返医院的次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慢病和老年人咱们都是有专门人的管理的，像社区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糖尿病特别多，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他习惯性是凭感觉用药的，那么感觉舒服了呢我就停药，那感觉不舒服呢我就加点量，其实呢这种行为是特别危险的。那么签约之后呢，咱们的加医团队会定期上门和电话随访，免费测量呢指标，然后调整饮食用药方案，然后减少并发症和住院。第三点呢，双向转诊，就是如果遇到我们社区处理不了的病症，我们的家庭医生呢可以直接呢对接上级医院，帮大家梳理病情，协助预约走转诊通道。那么去年呢，我们就中心接诊了一位突发心梗的辖区居民，他呢就是我们中心所在大厦的物业人员，40多岁，然后是一名男性。一开始呢就是大家都以为是累了，然后忍了一会儿，就是出现了胸闷，然后出冷汗，胸口疼的就是有点扛不住了。然后呢同事带他呢到我们的中心，我们呢当场呢也是快速做了初步的筛查，高度呢怀疑就是急性心梗。那么大家都知道心梗的黄金救治时间呢是特别短的，多耽误1分钟呢风险就多了一分。当场呢我们就启动了转诊的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联系了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然后提前上传了患者的体征和初步的筛查结果，跟急诊科的大夫呢进行了对接。患者呢转运过去呢直接进入了急救流程，就是不用排队和分诊。这位患者呢就是及时做了介入治疗，救治的呢也是非常的顺利的。出院之后呢定期回我们中心进行复查，我们呢也是长期监测血压血脂，调整用药，然后目前呢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特殊人群，我们是上门服务的，针对呢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长辈、残疾人、孕产妇、小宝宝呢，我们都会有专属的上门随访、体检指导、康复指导，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呢家门口身边的健康帮手。
13: 哎呦，这不听不知道啊，一听仔细琢磨一下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哎，我们可以在平时路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总有2-3台120会停在门口待命。另外呢，我们这个带着家里的高龄老人或者是有慢病的家属去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开药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的账单几乎为零啊。你看刚刚我们的唐医生说了，基本上我们常用药啊 这个也就五六毛钱一盒，你看这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在省钱，在用心的做事儿。另外呢，也正应了刚才殷医生说的那句话，我们这个卫生社区服务中心最基本的角色，那就是主打一个提前防病，让居民们无论是这个头疼脑热的小病，还是呢有一些重点疾病，但是呢有了这个家庭医生，他让你每一次看病都不是一切从头再来，而是呢有这个清晰的脉络，比如说你是否有这个过敏史啊，你经常使用什么药物啊，然后哪些有针对性的药物对你是很有好处和疗效的呀，这样呢我们都能够清晰的记录在案，这样呢也会在这个上级医院接诊的过程当中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说了这么些啊，那我们明白了家庭医生他不是一个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咱老百姓减负的。那接下来呀，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签约他麻不麻烦，签一次他能管多久呢？我要如果跟这个医生不对路不合拍，我能不能随时换呢？那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医生殷国新医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感想，您来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吗？
1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老百姓的话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的。签约实际上非常简单的，只要你带好身份证，直接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分钟就能搞定，完全不麻烦的。而且现在可以长期签约，一次签3年，不用每年的反复签，不用年年跑。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很多人不好意思问，我直接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觉得跟当前的团队沟通不习惯，觉得不方便，可以随时可以免费更换家庭医生团队，完全尊重大家自己的意愿，没有任何的限制。
13: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而且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那个公示板上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公示啊，有咱们大团队，还有很多的小团队，是吗？
11: 对。
13: 那咱们重庆卫生社区服务中心有多少个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呢？
11: 咱们团队一共17个。17个家庭医生团队非常多，所以老百姓的话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这个医生，觉得他耐心细致周到，而且他的擅长领域就是他比较喜欢的，他们更换一下团队的。
13: 我估计咱们社区服务中心的居民们很多人都选您是吧？因为呢，一是踏实肯干，再一个就是那种温柔劲儿，让这个患者跟您一接触就心里豁然开朗的。

0: 感觉啊，那我相信呢，咱们的17个家庭医生团队总有一款会适合自己的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很多听众和居民的疑惑都打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挑几个大家平时问的最多也最关心的问题，现场呢给大家答答疑、解解惑，捞出满满的干货呈现给大家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每年都有吗？他都会查哪些项目呢？而且这个体检是不是只是走个过场啊？它靠不靠谱？来，唐医生帮我们回答一下，好吧？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呢是最关心的，就是咱们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的，而且是全程是免费的，项目是很全的，一年是一次。咱们的体检呢包括身高啊、体重啊、血压呀、血常规、尿常规呀、肝肾功能，像血糖、血脂、心电图，还有腹部彩超，还有咱们中医体质辨识。现在呢，又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的 DR。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体检呢，不是说体检完就体检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都会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解读，像哪里偏高啊，哪里需要复查呀，饮食怎么改呀，要不要调整用药啊，全部交代清楚。后续呢，我们还会跟踪的随访，就是真正做到了查得明白、讲得清楚、管得到位。
0: 哎，这个绝对是真实的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受益者。前两天呢，我们家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给我老妈打电话，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她的血压偏高，所以呢3个月之后要让她来进行随诊复查，又再一次的给我们家属打电话，要带着这个老人去卫生服务中心做一次复检。那你看，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它就在家门口的医生的这个重要作用真正的体现到位了，会根据居民的这个健康水平随时随地的来提醒您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进一步检查，该如何的来做下一步的这个改善，是不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还有上班族身体他没有毛病，那他需要签家庭医生吗？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离我太遥远了，医院本身就离我遥远，那家庭医生我更不需要签了。那殷医生，你说有必要吗？
2: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病，不需要，但是健康都是需要提前预防的。尤其是上班族经常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亚健康问题特别多。签约后，我们会根据定期给大家做健康科普，指导他的作息啦、饮食啦，尤其是有颈椎病、失眠、肠胃的小问题，我们中心的医生还可以辨证后进行特色的诊疗。而且以后的结婚、备孕，还有孕期的保健，孩子出生以后的疫苗接种和体检，全程都有家庭医生跟着对接的，一站式服务，特别省心。之前有一对年轻夫妇抱着才2个月大的宝宝来做儿童体检，发现孩子总往一侧的歪头，确诊是急性的斜颈，孩子太小了，不能手术，只能长期的保守推拿矫正。当时就是他的医生根据宝宝娇嫩的骨骼啊、肌肤情况，制定了一套轻柔的推拿方案，每天针对性松解颈部的硬结，拉伸肌肉紧张。每次操作力度都控制得很轻，每次做完以后还手把手的教家长在家怎么调整睡姿啊，怎样抱娃的正确姿势，日常辅助的矫正。坚持一段时间后，孩子转头左右灵活了，头型也恢复正常。后来随访的时候发育发现孩子发育一点问题都没有，家长当时特别感激。
0: 还有说到了这儿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不管是关注我们家里的一老、我们家里的一小，甚至是我们这个身强力壮的家庭顶梁柱中年人，我们都是在关注范围之内的，真的是全龄范围啊。那说到了这儿，殷医生，您觉得在平常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签约家庭医生的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对象都有哪些呢？
2: 重点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 还有现在包括残疾人了、寄生家庭了，还有包括严重精神障碍了、结核了、慢阻肺了，这些全都是，这是重点人群。但是普通人群的话也不应该落下，因为普通人群他的一些隐性发病率特别高，有的人就是说我没有头晕呢、头痛这些症状，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他血压是高的，如果一旦血压是高起来的话，就需要干预，到一个高危状态也需要干预了。但是很多居民他是不知道，他不测量，从来没有测量，所以我们建议就是35岁以上的人群要经常经测血压。
0: 对呀，你看我们的小导播，这个昨天就受风了，面神经麻痹了。他如果签约了他们这个辖区的家庭医生，他就可以随时的来进行问诊了啊。
2: 对，
0: 哎，所以说呢，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有很多的社区隐形福利不是我们不想去做，而是我们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我们就赶快的去薅羊毛去啊。那刚刚说到了小宝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提一下小孩的打疫苗、做体检。这些呢，在咱们社区也都是免费的吗？
1: 嗯，是的，是的，这个都是免费的，而且它是属于国家基本卫生服务项目里的。像0到6岁的小朋友的一类疫苗，全都是免费接种的。那孩子的定期的生长发育的体检、视力的筛查、发育的评估，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呢，我们都会主动提醒家长接种的时间、体检的时间，这样呢就避免大家因为工作忙错过孩子的关键保健时期，那帮大家省心了。
0: 没错哈，尤其是这个新手爸妈，家里一个小生命咕咕坠地的时候，本来就手忙脚乱，更记不住哎什么几个月要打一个什么针呐、这1岁的如果要打什么针呢？这时候如果有我们的这个社区医生来进行随时的提醒和随访，这样呢我们就免了很多的慌张啊。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哎，我这签约了，那会不会这个经常的被打电话呀、被骚扰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这个我专门跟大家解释清楚啊，打消一下大家的顾虑。我们的随访都是按需规范有频次的，只针对慢病老人、还有孕妇、小朋友，是国家规定的必要随访。为了健康，监测健康，避免出现问题这些。但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普通居民，我们绝对不会随便打电话，不会扰民，不会乱打扰大家的。只要大家有需求主动咨询，身体有情况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重点跟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明白了，这个突出的这个中心问题就是，你有病我找你，我护你，你没病你来找我，你有病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你来找我就可以了，是吧？啊，所以说呢，今天特别感谢啊，来自于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位最美基层医生啊，给我们做的耐心解答。那今天的整场直播可以说啊，特别的接地气，没有难懂的术语，全部呢都是咱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让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国家的惠民福利，也认识了身边的家庭医生。可以说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治疗，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就是我们普通人最踏实的保证。好了，那最后的一句话也留给我们的殷医生和唐医生好吗？
2: 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国家基本卫生服务是真真正正给到咱们老百姓的免费健康红利，人人可以享受，就在身边。而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做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日复一日、踏踏实实的小事，帮大家防病，帮大家管病，帮大家少跑冤枉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也真诚呼吁我们辖区的居民，如果您还没有建立健康档案，还没有签约家庭医生，随时可以来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办理。已经签约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大胆的用服务，主动享福利，不要把这么好的民生福利白白浪费掉。也可以在吉林加医小程序里面对我们进行评价，多参与互动。今年咱们推出积分换礼物的活动，可以根据平时的积分换取相应的检查项目。往后我们团队也会继续踏踏实实服务大家，多科普、多上门、多办实事，守好咱们辖区每一位居民的健康。谢谢大家。
0: 哎呦，太实在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实惠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感。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位社区医生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科普能够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各位。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呢，也把几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另外呢，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的、长期发麻的、溃疡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免费这个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了，甚至越看越模糊，现在呢，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您不仅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到先得。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也推荐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一下所有家人们，活动仅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痛、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哎，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薇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嘉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冰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

0: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嗯，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啊、情感表达啊、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叶天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叶天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1: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0: 哎，聂天俊 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2: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2: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2: 啊，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1: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嗯，有点像啊。
1: 有点像，
0: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2: 我画祖国。
1: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2: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他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1: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1: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叶天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0: 是什么样的？
1: 壮美的山河。
0: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2: 哦，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0: 大朋友，
2: 是不是？
0: 对，
2: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2: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2: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0: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2: 嗯，
0: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 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2: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袁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0: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2: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0: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2: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2: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0: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2: 是，先戴上耳麦。
0: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2: 你好呀，
0: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2: 哎，
0: 哇，爱好好广泛。
2: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1: 行啊。
2: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1: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0: 太可爱了，
2: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0: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2: 嗯，
0: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1: 我画祖国。
2: 嗯，
0: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人为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2: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0: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啊铿锵有力的祖国，
0: 哎，
2: 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哇，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0: 嗯，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2: 嗯，7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0: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

0: 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1: 是的，吕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0: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1: 好吧。
2: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1: 好。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1: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0: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1: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0: 来欣赏李玉珂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2: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1: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0: 我觉得这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0: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啊，我们5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得如此精彩。
0: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1: 是的，是的，
0: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

0: 已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30到10:00的时间，在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0: 下周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铁和辅酶 Q 十唯一一次配赠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铁和辅酶 Q 十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今天咱们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刚才呀，就在刚才，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结束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再多开展一天，就一天。就说我是刚借来钱儿，啊，跟我二姐借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我属马的，1月份生日，如果论阴历啊，应该算属蛇。我说老姐姐啊，你家是沈阳的，你应该有退休金呢。这老大姐就说了，哎呦，这老师啊，我不瞒你。我和老伴退休金呐，都在儿媳妇手里，每个月儿媳妇给我们钱花。我一听，我说你这是买点菜呀，买根葱啊，怎么的？你都得跟孩子要钱呐？他说可不是吗？一个月给我们老两口1000块钱的生活费，看病得另算。我说那要是交取暖费啥的呢，这钱谁出啊？啊，那他给我们交。孩子说 就怕我们乱花钱。我说那什么叫乱花钱呢？那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也没扔了，也没撇的，也没去买那什么投资理财，都花在自己身上了，那怎么就乱花钱呢？你就像吃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似的，你吃你跟不吃它就是不一样啊，对吧？吃的啥样不吃啥样能一样吗？同样年纪的女同志，人家经常保养的跟你那个不保养的，你一大眼儿你看上去它就两个样啊。那人的心脏24小时不停地跳动，就像机器似的，那在工厂里都知道，那机器时间长了，你是不是你还得给它上点油呢？你这样你机器它润滑，它使用的寿命更长，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再用的时候你也得给它断电让它休息休息啊。你什么东西你都得保养啊，你就养花你是不是还得上点肥料浇点水啊，上点营养液呢？我说你一说借钱啊，你都给我整懵了，因为这辅酶 Q 十颗粒它也没多钱呢，这赶上活动了才合80来块钱一个月，你说有多钱？所以你一说借钱我就有点发懵。说老师啊，哎呦别提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儿媳妇不上班，两个孩子就靠儿子一个月那点工资，而且我儿子收入他也不稳定，所以怎么办呢？那就靠我们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俺家老头脑血栓啊，我这心脏还不好。我说那你们老两口那就得更得注意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儿媳妇啊，哎呀，就是没算明白这个账。怎么的呢？这老两口活着才有钱呢，如果说这老两口身体不好人没了，那谁给你钱呢？对不？这现在70多岁了，你好好的保养保养，讲话的活到个90来岁，你说这20来年帮助你们小的得做多大贡献呢？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没算明白这个账，光看着眼前的这个利益了。所以今天我借这事儿呢

我有一句话劝告咱们一些年轻人，当然也是一句肺腑之言，包括咱们一些老年人。这句劝告呢，就是心脏可得注意了。你看我临床快50年了，心脏这个病什么时候高发，跟这个节气它是有关系的。你就看现在到了这个节气，你看门诊上那个患者的量，你就看每天急诊120啊，就这个车进进出出的，你就知道了。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劝，别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别不拿心脏病当小事儿，别不拿它不当事儿。你该注意你就得注意，你该预防你就得预防，你该提前吃点小药，你就得提前吃，这对你没坏处。我跟你讲，一旦说这个心脏出事儿了，你等到时候你说我后悔，那就晚了。心脏病它不是不治之症，你是完全可以提前预防。很多人就是没把它当回事儿，很多人就是太大意了，结果怎么样？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啊！就像一个故事说的，一个董事长50岁不到，突发心梗走了。这老婆呢，后来嫁给司机了。这司机由衷的感慨呀，这老板的房子、车子、老婆、孩子，全是我的了。我以前以为我给老板打工，其实老板一直在给我打工啊。你就说让人生气不？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们村有一女同志，一女的，一辈子老能干了，那在村里那都是出名的，不仅能干还顾家，哎，可知道攒钱了，就使劲的攒钱呢。平时自己家园子里的那个沙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拿集市上去卖钱去，就赶大集的时候去卖钱，哎，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最后有一天突发心梗死了，头七刚过，你看他老伴儿就领回家一个女的，俩人在家又吃又喝的，屋里那灯啊一亮亮一宿，平时俩人3天2头下馆子，一天有说有笑的，讲话了有秧歌有戏的，屋里头有打有闹的。我这病人就跟我讲，我都为俺村那个女的呀。我都为他感觉不值，你说他之前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啥啥都舍不得，攒钱，你说最后走了，你攒的这钱全是人家的了，你这不等于说给人家攒钱的吗？你说你图啥呀？哎呀，不值啊，不值。其实啊，就像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说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了。人呐，其实活得应该自私一点。这个自私一点呢，不是说我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就光管我自己，我啥也不管，我谁也不顾，不是那样的。这个自私一点呢，就是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人有时候这一辈子啊，都是在难为自己，你好好的品一品，你想一想，尤其咱们这上岁数的，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一直在难为自己，讲话给自己整的挺苦。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患者跟我讲，说最早以前呢跟婆婆一起过，那时候心脏不好，总是没有劲儿，心脏不好，你说能干体力活吗？那个时候婆婆吧，总嫌他装病，就总嫌他自己懒，其实不是懒。这个有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心脏不好的人呢，他就是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他干不了重体力活。但那个时候婆婆就总嫌弃他，有时候爱人也说一些不冷不热的话，说没事的时候啊，我自己寻思寻思啊，我就委屈。你说身上有这病，心脏不得劲儿，没人理解。
不理解也罢了，有的时候净说一些挖苦的话，所以寻思寻思就掉眼泪，寻思寻思就掉眼泪。有这病没人理解，啊，没有人问你，说你这病怎么得的呀？你是累的呀？你是怎么的呀？没人问，没人管，都在问你怎么还不好呢？不行，上医院看看。他说这个苦，啊，还有这病痛是没有人理解的。其实古人有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话呢，是好话。你说你对自己都不好，你对自己都不上心，那不天诛地灭咋的？那突发心梗那些人，那些心梗猝死那些人，那不就没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心脏病啊，它不是不能治的病。你得提早治疗，你记住我12个字儿：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点好，别拖，千万别拖。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心肌缺血的，最后冠心病、心绞痛，又心梗啊、心衰，那太多了。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个二尖瓣反流，最后严重了，中度反流了，房颤又厉害了。你最后不手术你怎么的？那多少一开始只是一度心衰，不当回事啊！最后啊，发展到2度心衰，甚至说到3度、4度，而且心衰又合并了肾衰，最后这人讲话了，一点尿都没有了，炕都起不来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呢，电话当中跟我一患者啊说那一句话。他儿子儿媳妇离婚了，有一孩子，女方也不要，儿子也不管，最后这孩子就跟老太太一起生活。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不疼儿子疼孙子呀，啊，你说这点孩子，你说他有啥错啊？两个大人不着调，那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办？你不能让他上外边野去啊，所以就老太太管这孩子。后来呢，他这儿子又重新组建个家庭，又有了个孩子，所以那后妈跟着那个亲爸都容不下这孩子，所以老太太就一直自己带着。完，我就跟这老太太说，因为那孩子呢也10多岁了，我说都好好的，为啥呢？你这老太太，你活着好好的，那你这孙子他就能跟你享几天福。嗯，大伙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这孩子还能有个奶奶叫，讲话了还有个奶奶啊，能爱他，能护着他。你往前多对付几年，那孩子也就长大了。你等他18、9岁、20来岁，那不就好了吗？对不？那多幸福啊！看着你这孙子啊，一点点长大，甚至说有机会你再看着你这孙子结婚，是不是？你这心愿一点点也就慢慢就了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可等不到那一天。”我说：“那有啥等不到的呢？对不对？你好好活着，是不是？那有啥等不到的呢？心脏不好，自己多注意一点，平时少生气，少拌嘴，对不对？咱现在就这情况，别跟别人比，对吧？把自己身体养好。”你像有的那老两口一说话就抬杠，啊，整的谁都生气。跟我讲话了，能说一块儿去，那咱就在一块儿说；说不到一块儿去，就少说话，对不对？不说不行吗？一说话弄得都生气，那是干啥呀？自己平时心脏多注意着点儿，讲话了，赶上机会了，是不是？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你用一用，你就吃。他就比不吃强，你吃上他就少犯几次毛病。讲话了，你少去几趟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赶上了，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这80来块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才合着80来块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重要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你像我跟心脑病打交道。少说也得30多年，所以大伙听我一句忠告：心脏是大事儿，你不能不当回事儿。
咱们这。

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真是好东西，对于心脏来讲，好东西能保护你心脏，啊，能帮你防护着你心脏出事儿，知道吧？能护着你心脏，让它尽量少出事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它这个心脏跳的稳当，心脏能有点劲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啊，它稳定啊，它能帮你强心，你心脏跳的有劲儿了。你那个血是不是循环的也就加快了，这个血液循环的加快了，它是不是就不爱凝固了，它不爱凝固了，它这个血栓是不是就不大形成了，对不对？它没有血栓了，那你说你血管出现淤堵的这个概率是不是就降低了，你得什么脑血栓呢，得什么心梗的几率是不是就小了，甚至就没有了。你心脏怕啥呀，咱说偶尔的供血不足你这都不怕，对不对？人家一辈子谁还是啊哪顿饭都吃的那么及时啊，不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这顿饭就是没吃上，或者说这顿饭呢晚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饿着了，那很正常啊，对不对？但是讲话了，你别那么一直饿着呀，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脑袋也是，你没有心梗了，没有脑梗了，你这没啥大事啊。另外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也好，这个血也好，是不是都能上来了？最起码你不用成天上不来气儿，成天憋得慌啊。最起码你不用成天说我心脏闷得慌啊，能上来气儿了。最起码干点啥能干了，咱就别说体力活，最起码简单的洗洗涮涮这都能行啊，对吧？我洗不动，最起码我能揉动啊。所以简单的来讲，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包括我们说那个心肌梗塞啊，心力衰竭，心绞痛啊，心跳异常等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能去朗，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都知道，就这个能去朗，它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 十颗粒，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引发的突发性心脏病，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 十颗粒，第二呢，它是保护我们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血管，激活你心脏的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地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畅通。所以辅酶 Q 十，你心脏里边是缺不得的，你记住啊，缺不得。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减少了，它就会造成危害，减少40%就会引起心肌动力不足，你像我们出现这个倦怠呀、疲劳啊、乏力呀，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莫名的倦怠乏力，就没干活呀，有的讲话了就睡一晚上就要起来了，怎么还是感觉乏力呢？因为你身体里你心脏缺少这个辅酶 Q 十，是你心肌乏力，所以你就感觉浑身乏力疲劳。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的问题，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是少了。如果是100分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的辅酶 Q 是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减少60%的时候，啊，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肌梗塞就是心梗，啊，心肌炎、冠心病。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被诊断为是冠心病的时候，当你经常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已经减少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减少仅剩25%时，你随时可能心脏衰竭，
你比如猝死，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你像有的人晚上睡睡觉就走了，对吧？有的人讲话呢，头一天你看我们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呢，这怎么一眨眼功夫这人没了呢？猝死了，心梗了，猝死了，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都有可能出现衰竭，所以哪些人最应该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呀？你听好了，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年龄超过40岁的，第二呢就是经常出现这种倦怠乏力啊、胸闷气短的，说你有大病没？没有，但是呢经常感觉疲劳乏力。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你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药物这些患者，有三高的，你像尤其是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过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室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过去很多人给你讲这些，现在随着医学科学的这种普及，啊，很多人现在可能自己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里边有一种辅酶叫辅酶 Q 十，那这种辅酶主要存在于心脏、心肌当中。它的多与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啊，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不正常。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逐年的减少，包括每个人的经历。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呀，平时累不累呀？这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剩多少啊？它都不一样。就刚出生的这个婴儿是最多的，然后是学生。你上学校门口你去看看，啊，那小孩放学了、下课了，那都是蹦蹦跳跳的，对吧？完了之后呢，就是咱说那个中年人，啊，最后就是什么呢？岁数大的，完再最后就是心脏病人。因为它本身已经少到什么程度啊？开始出现疾病了，就出现心脏病变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普遍都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快没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它也就不跳了，对吧？心脏它没有辅酶 Q 十的支持了，就像人。那他吃不下去饭了，他可不就完了吗？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天然强心剂，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了支架，少做了搭桥，提高了生活质量。就像那天有个患者问我似的，说："老师啊，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那个心脏跳的就费劲呢。"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因为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少了，你的心肌细胞的含氧量它就降低了，因为心肌细胞它没有劲儿，它含不住这氧啊，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就总感觉这气儿不够用的，总感觉这个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提不起气儿，完就浑身没有劲儿呗。啊，阴天下雨呀、啊，下雪呀、啊，哎呦，给你憋闷的够呛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啊，你必须得开窗户，你不开窗户你就觉得憋得慌。别管是冬天、夏天啊，外边是下雨下雪，怎么的窗户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你就感觉憋得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老师你怎么说的嫩对呢？我就这种情况啊。我说那可不就是吗？因为你缺少这辅酶 Q 十。所以你就得补充点辅酶 Q 十，你补充上之后，你就能有改善。
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先。

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不乱了。第二，你心脏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最起码的人能有点劲儿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看了，你能下楼了，你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了，最起码咱讲话呢，你自己上个厕所它方便呢，你不用说我上个厕所我都得叫谁谁帮忙啊，而且最起码你不用害怕心衰了，那最起码这心衰它不要你命了，活得有质量了，对吧，生活有奔头了，讲话嘞有说有笑的了，你自己身上有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这个心脏的血氧含量它也能跟着上来，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它不就圆乎了吗，气儿圆乎了，那个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心脏它的这个消耗量是最大的，所以心脏猝死率是最多的，啊，心脏出事是最多的，因为心脏负担大，所以为啥很多老人晚上睡睡觉就醒不了了呢，这一觉睡过去了，那有的是半夜突然心脏就不跳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消耗量大，完了之后呢你又没有那么多辅酶 Q 十，所以你这个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你说做那个心脏抢救它是不是就是让心脏能跳起来呢，所以一般你像有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冠心病的，本身你年纪就大了，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本身你就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你就有心绞痛的，你这时候就更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给大伙儿带来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就是因为它能保护你啊，你像在国外这就是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说的，你要有了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加重啊都找不到你，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干啥呀，来保证你正常的心脏活动，那保证你这个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都已经拿到手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吃好几天了，就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里边一共是30袋，每一袋是200毫克，这足够你一天所用了，200毫克还不够啊，足够足够的了，所以为啥一天只需要吃一袋啊，为啥一天只需要吃这一次就可以了，因为量在这儿呢，因为够用了，足够你一天所需了啊，含量也到了，吸收也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足够足够了，你知道这是国家8项专利啊，为啥我说好啊，你在市面上或者你到网上你根本你遇不到，市面上根本没有，所以你连续服用一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啊、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呢，它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

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这个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是没有，不再出现。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之前啊，那床都下不来，或者讲话呢，我就端个塑料盆端个饭碗我都费劲。那最起码现在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屋里边你来回的溜达溜达，你简单的扫扫地呀、擦擦地呀、自己洗把脸呢、洗洗手巾呢、洗个简单的衣服啊，这都能行了。所以这东西你吃就比不吃强。但是呢，话说回来了，他也不是说啊，我吃一顿，我吃一天两天，是不是我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变化？这个是挺难啊，因为它不是神丹妙药，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连续用上几个月啊，连续用上几年，你绝对是能看出来的，就是用和不用的人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你用的人比没用的人那个心跳啊能多跳个15年，那就是说你能多活15年呗。你发生心梗猝死的概率能比那些没吃过的人降低至少50%到70%。你记住，就这些东西咱讲话了，它没有白吃的。有心脏病的他就给你治疗这个心脏病，没有心脏病的呢就给你养护你的心脏。所以有房颤的，有早搏的啊，有那个心脏偷停的，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心脏憋闷的，还有那个心脏疼痛的啊，上不来气的，心慌心悸的，你平时你就给他吃上，给他用上。70多岁咱再对付他个10年20年的啊，80多岁甚至90多岁，有的讲话了，心脏好了都能活过100岁。你看咱们医院许大夫他老爹今年都96了，就这铁盒的辅酶 Q10 吃了6-7年了啊，这老头身体可好了，也没雇保姆，就自己在家，心脏没毛病。这个老许平时不出诊，就陪着他啊，出诊的时候呢，老爷子就自己一人在家。96岁了还能骑自行车呢，还能买菜呢，还能给这老许啊洗洗背心啥的，谁也不用谁去照顾。所以你就说好不好，对吧？最起码咱讲话了，你老人能有这么个身体状态，你那儿女是不是就省心了？所以你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好不好？那是国家8项专利啊，那不是白给的。你以为那是闹着玩的呢？这是货真价实的。你像那辅酶 Q10 网上或者药房上它有很多品牌的，我也都跟大伙说过，我也给大伙仔细的看了，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你像第一个呢是536两瓶啊，它这一瓶啊是用一个月啊，所以呢它这536两瓶那合一瓶是268。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10， 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剂型。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块钱一瓶，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而且它这个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10。 你要是把它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含量要低，第三个是179块钱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0.2克的辅酶 Q10。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那都是比较有名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啊？我一说铁盒可能你就能明白，因为市面上的辅酶 Q10 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在这儿呢，24.3。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

那个叫胶囊，咱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 是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咱们医院的这个，就是铁盒的辅酶 Q 是颗粒，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到嘴里，舌头上就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了，8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啊，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10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见过的辅酶 Q 10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那舌头、舌下都能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啊，这8项专利你想想，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它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有人说，哎呦，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10区别那么大吗？区别的确很大呀。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10胶囊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10。它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它有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的好在这儿呢。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啊，咱别说8项了，你就一项你也没有啊，那是8项专利呀、啊。一般讲话了。有一项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一下得8项，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它是8项国家专利，所以这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是有用啊，所以它这个好，你这回明白了吧？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颗粒剂型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10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了病，也不至于出现危险，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10，你看啥呀？你就得看含量，你看它含量够不够？你看咱医院这个啊，24.3，那是足足的啊，包装上都给你写着呢，白纸黑字，辅酶 Q 10含量24.3，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效果肯定啊不一样啊，对不对？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10颗粒啊，还是辅酶 Q 10胶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刚才我不就说了吗？咱们要吃的就是含量，再吃的就是效果。你没有含量，它也就没有效果，对吧？那你说咱吃它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好，它是真好。啊，正常这铁盒辅酶 Q 10颗粒，医院是219一盒，因为是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10颗粒，所以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那个辅酶 Q 10胶囊，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医院是219一盒，而且医院最多呀，也就能给你开上两盒，甚至有的只能开一盒，就是让你一个月一个月去用。啊，但是咱们这回呢，不从医院走了，直接从药厂走，啊，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价格，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呢就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你找去吧，他没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就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借用天津人常说的，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对吧？愿意吃这口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

0: 借钱吃都行。再说了，话说回来了，80块钱一个月还用得着去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白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搭配上，如果这东西800、1000、2000，我就不让你再配上这个了。80块钱，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着80块钱一个月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你在哪省省不出来呀、啊、对不对？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你找去吧，哪也没这价格，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咱们吃的高品质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多好啊。所以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我还是那句话，能备的话你多备上2年的，你慢慢吃呗，因为你过这村没这店了，你以后想用啊，你就到医院，你是不是还得219呢？这是实话吧。所以咱这次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呢，这个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没法比，你不信你随便比去吧，你没法比。正常今天就是要结束了，这刚才有位大姐说话了啊，那咱今天呢你就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今天最后一天啊，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这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吃上就得劲，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你都应该吃一吃。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30多岁40岁了，工作压力挺大的，有的讲话了还得经常熬夜啊，是加班呀，是应酬多呀，经常喝酒的，而且呢这家里老人有心脏病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啥事啊，咱提前做个预防，对吧？你别等着说哎呦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该报名咱就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啊，今天咱是借老大姐这事儿，咱把这活动啊给她延续一天。啊，如果说咱们啊没报名的呢，你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报个名。啊，那我话不多说，你该报名你报名去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正常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 Q 十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 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九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90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老师啊，刚才我听你说活动被我们延期了一天，是吗？是有这回事吗？
0: 哎，是，是应咱们一位老大姐的要求，所以呢就延期一天。啊，不能说只照顾他，不照顾其他的伙伴，因为用我的话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3: 我真是个好事啊，你知道，我就为了这个活动的事，我在家正愁这事呢。
0: 啊，愁啥呀？
3: 你说我就寻思，虽然活动合适吧，算赠送的一盒辅酶扣10，这一盒就80块钱一盒。
0: 没错。
3: 但我的工资卡在孩子那儿呢。
0: 哎呦，
3: 哎呀妈呀，这回赶上孩子出差了，几点了才能回来呢？
0: 啊，
3: 这给我急的。急得不像样不像样似的，孩子打完电话跟我说，一会儿就给我取钱去，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想订上。我寻思试试呗，万一有的地方剩药了，能给我匀就给我匀点。
0: 是。
3: 我没想到刚才我听你讲课说活动延期一天，你说这就是天意啊。
0: 哎，
3: 老天爷在帮我，赶紧给我分店，分店上60盒的，我和我老伴一起吃。
0: 啊，60盒的哈、啊，登记是能登记，但是呢，咱们这次活动啊，咱们这辅酶Q10颗粒它的价格不高，含量高，啊，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做了比较，所以说呢，报名的比较多。你别看咱活动延期了，但是有些地方啊，它没有了这辅酶Q10颗粒，所以说呢，你先别着急，我这块呢，先给你登记报名。那如果说不够的话呢，我们再从其他的市场啊给你调配调配，让你吃上啊。
3: 老师啊，主要是啥呀？小弟你们院的那个辅酶控制好。我听到含量高还是颗粒的。我以前吃过那都是胶囊的，吃完了胃难受啊。我看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都是10左右吧。和你这差2倍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哎呀，这个还是你的好啊，最主要你这还是带专利的。
0: 对，
3: 我听着有8项专利呢。
0: 没错，
3: 这样肯定受不了。你说不好对待也不能给你们专利啊。
0: 对呗，
3: 老师，无论如何这60盒啊，你得给我登记上啊。
0: 行行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我这边给你记录上啊，完事呢，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或者说心脏病到什么程度呢？
3: 我跟你说，就我最开始的是冠心病
0: 啊，
3: 哎，前2年嘛又查出来心梗了。
0: 哎呦哈！
3: 哎，做完造影，大夫说补了80%了，担心不说乱做支架。
0: 对呀、
3: 啊。但工作吧也是着急，天天就做做支架了。
0: 啊。
3: 听完呀，感觉还行，不那么憋闷了，喘气也顺畅多了。
0: 那挺好。
3: 今天刚入冬那会儿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0: 啊！
3: 我那几天我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连续2天没合眼呢。
0: 哎呦！
3: 就心脏一下子又犯病了。
0: 那能不犯病吗？
3: 哎呀，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愿意干，心跳得快，上面那动吧能跳到100多下。
0: 啊！
3: 总像针扎似的疼啊，肩膀子也疼，手也麻，一会儿手指头和无名指时不时的就麻呀。哎呀，这我这心里边就没底儿似的。
0: 嗯。
3: 不光我心脏不好吧。

0: 我十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呢。
1: 哎呦呦！
0: 大夫说我心梗和糖尿病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那让我控制血糖。
1: 嗯。
0: 你说我这降糖药是顿顿的不落呀，顿顿的不咋理想。
1: 啊。
0: 现在这血脂也高啊，哎呀，这么说吧，浑身没有好的地方吧。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我这心脏太严重了。你说再严重了，我也不能再吃药了。
1: 嗯，
0: 花钱遭个罪，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了。
1: 嗯，是。
0: 我就前段时间我听你讲，三百最近颗粒也挺好的，那次我也订两盒。
1: 啊、
0: 嗯、那我还想问问你，这些药都怎么吃？大、
1: 嗯、
0: 夫，我不是还在吃一些西药吗？
1: 啊、
0: 嗯。但是长期这吃辅酶控制颗粒有没有影响？
1: 嗯，好，你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因为咱们上岁数人呐，身上它不是一个病两个病。
0: 嗯、
1: 啊，我慢慢说，你仔细听。首先，用这个深百舒筋颗粒，这是对的，啊，帮助你把这血管给通了。
0: 嗯。
1: 你用那个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给我们心脏加油、充电、加劲儿的。
0: 嗯。
1: 哎，深百呢，配合辅酶 Q 十，可以说它俩要是在一起的话，那就得属黄金搭档了。
0: 嗯。
1: 就既能够巩固深百舒筋颗粒的效果。又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你再犯病的风险。
0: 嗯，
1: 因为深百舒筋颗粒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血管给疏通开。你为啥做支架？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淤堵了吗？对不？给你疏通开，它是不是就不堵了？
0: 嗯，
1: 哎，不堵了就不会出现憋闷了，更不会出现疼痛了，啊，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就没有了，啊。
0: 嗯，
1: 这是咱说用的那个深百舒筋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它主要就是帮助你通心血管的。
0: 嗯，
1: 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你记住啊，这不是药，它是什么？它是营养素，是我们心脏必须的营养素。
0: 嗯，
1: 我们吃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像人天天要吃饭一样，这个心脏也是需要天天补充能量的。
0: 嗯。
1: 它不是说我这个心血管通了就行，你得给它补充能量，就跟人似的，不是说我天天我吃饱就行，你得吃什么有营养的。你说咱要是单纯喂个饱，那我喝水也能喝饱啊，我饿了就喝，饿了就喝，是不是也是饱，对不对？但是跟咱们吃饭甚至说吃那好吃的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人啊，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自身合成不足，就建议你长期的去使用。你比方说后期我都没有这个心绞痛了、心梗了、冠心病，我都好的挺好挺好的了，我需要用吗？考虑到岁数还是需要用，但是深百舒筋颗粒这个咱们可以给它减量。你比方说刚开始一天吃三次，一顿吃一袋啊，我给它减成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袋啊，完了后期减成一天呢吃剩一次，一次吃一袋，这是深百舒筋颗粒溜着吃。
0: 嗯，
1: 但是呢咱说辅酶 Q 十颗粒啊，建议你长期这么用，因为它用起来也方便，就是一天一袋。
0: 嗯，
1: 对不对？你这么用下来之后呢，逐渐逐渐的你这个心脏它就不犯病了啊，也不慌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啊。你叫辅酶 Q 十颗粒啊，这次活动你这算下来一天才2块来钱，不到3块钱。
0: 嗯
1: 啊，这对咱们生命来讲，尤其对咱们心脏，因为心脏它就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啊，对吧？你这对生命来讲，你这个投资那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咱们把深百舒筋颗粒跟我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搭配着用，这是好事儿。啊，他俩能一起用。完了，你其他有的一些药物，你像咱们做过支架，肯定阿司匹林呢、啊，包括什么瑞舒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的，正常用着。那么该岔开的时候岔开，岔开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啊，哎，正常用就行。
0: 那是，你讲太明白了，我都记住了。
1: 啊，
0: 那行，那这回就送60、送30盒的。
1: 行，
0: 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关键是太便宜了，一定不能给我落下呀。
1: 嗯，
0: 我家是黑龙江那个大庆的，我叫王玉英，我老伴叫张明山，你得记好了。
1: 行啊，我这块呢跟雪儿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0: 行行，你照顾细心了啊。
1: 没事，
0: 谢谢你。谢谢，
1: 好嘞，好，好，再见。
0: 好了，哎，再见啊。
2: 我市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正常见面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 Q 十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 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

选民补习日，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习。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处于严重缺席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席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席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了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2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席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席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功课上，就是因为用到了锡，也有了第一代的亚锡酸钠，这个锡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锡啊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锡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锡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那最重要的一点，锡在教科书当中明确的记载防癌抗癌啊。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锡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锡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锡，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都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这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锡导致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这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的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有肌肉组织啊，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
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的？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啊，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的，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能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想想，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你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都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的，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2-3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力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

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输完眼压。而且呀、啊、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啊、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了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抱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的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刚刚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啊、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那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它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处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你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

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稀的，还没吃过稀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稀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稀，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稀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稀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稀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稀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稀啊，一定要用好稀，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稀，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稀。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稀，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儿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稀，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能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的一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出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啊！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1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推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了，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深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
起到了效果。

0: 这就是补习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西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西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硒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硒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硒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硒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呢、啊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硒，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硒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硒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就是哪，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硒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硒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硒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硒。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一块，咱们说的题外话，它能够心脏，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啊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保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

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息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啊，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是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理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使者嘛。那心脏这一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的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一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啊、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一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那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它再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都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硒，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硒啊，我说的这个硒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3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硒，第二个就是半有机硒里面的硒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硒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啤酒硒，3代半的这个水溶性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要把好硒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硒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

那你说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稀，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呀有两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在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呀，它里面的毒性它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给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正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他是能达到的。因为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了，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是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普及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新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被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直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和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呢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是不疼，没问题。你大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都能咬成啥样？吃饭了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一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

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就在周期上。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慢慢开始往上涨，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子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子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你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你如果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批，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就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是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那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点点一点点，你粒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的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啊，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用。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啊啊，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2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是不可能，但是2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

0: 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那个人没劲儿啊，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的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没有毒的，肝脏就留下了。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心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两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然后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胃也一直动，它个头大呀，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呀。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得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得快的，心脏跳得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 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一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心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就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一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两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就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硒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到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它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讲硒。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1: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哎呀，您这节目啊，真是没白听。
0: 受益了。
1: 嗯，你讲的这个西化卡拉胶啊，
0: 啊。
1: 您没讲之前吧，我就一直吃的这个也是硒。
0: 啊。
1: 你一讲这个不是硒，哎呀，我都不敢吃了。
0: 不是硒，但是它这个工艺和技术差一点儿，明白了吧？它跟那种烤的硒有距离，就是它是上一代的产品。
1: 我看这个瓶子上写的是那个甲壳素硒化卡拉胶。
0: 啊，那它是甲壳素，它只是……那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它这个东西主要是甲壳素，然后呢，它硒化了之后，它出现了这种卡拉胶式的硒，它这个就不叫完全硒了。
1: 那老师我
0: 你甲壳素是甲壳素的功能，硒是硒的功能，它这里面只是说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全，但是只要说是正规产品可以吃啊，只是说它补这个硒里面的量不会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是从甲壳素这里面硒化的，它跟那种自然界提取的它有区别。
1: 我这不吃了有1年多了吗？我还是在这个药店买的呢。
0: 那就正规了，就可以。
1: 那我就不吃了。我说呢，一直咋就没效果呢？
0: 它不纯粹，
1: 我是一直吧，就是那后背疼，就像有个大手就攥着的似的。下楼或者是吃的多一点吧，这后背就开始发紧。
0: 心脏的问题，
1: 就跟那个电钻的那疼，脚的疼。哎呀，浑身啊冒冷汗，后背也发凉。
0: 这不心绞痛吗？
1: 这不到医院一看，说是心绞痛，给开了一堆的药啊，吃的我的便秘，几天不上回厕所，
0: 那可
1: 胃
0: 不
1: 也
0: 行，
1: 难受。
0: 那不行，那不行。我跟你说，要是吃便秘了拉不出来，使点劲儿的话，那心脏更受不了啊。
1: 对，我本来吧就有这个胆结石和胆囊炎，吃点啥啊，就是老是反胃恶心，口苦。这吃一堆药吧，这个胃也得更难受了，一点胃口也没有。这药也不能吃一辈子呀。这个药店里头人说这硒好，说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补点硒，
0: 对，没错，
1: 说对这个血管还能让我不心梗了。
0: 没错，对，
1: 要不说每天犯的心梗就危险了。我这不才知道硒好吗？吃了个1年多吧，也没啥效果。今天啊，你给我说的上面写的啥，我要不我都不看。那我吃的就不是珍惜。
0: 是硒，但是它纯度不够，而且那个硒的量也不够，活力不够，它就没效果。
1: 那么老师您帮我定你们的中心的那个硒吧。我现在啊，谁也不相信，我这看不懂，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您给我定一下行吧？你给我整点这个中心的好戏，我也省心了。要不，总是怕上当受骗。
0: 这个可以，你这样，老人家啊，我们中心有硒，前两天也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只能这么跟您说，老人家，我现在不敢跟你做100%的承诺，但是呢，这个硒，中心里面有，而且那企业呢，我们也是合作多少年的，我都吃他们家的那种硒，这个事儿我可以前期给你应下，但是几天什么时候能弄到，我不敢给你太保准，但是硒一定你们要吃，我能给你们想办法搞来，这个是准的了。再有第二个呀。就是我给你解释一句话啊，就是你现在那个硒你别扔，它只是纯度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硒那个里面的硒化的效果不太好，再有一个就是硒化卡拉胶它属于是换代的产品，就是那一代现在市面上都已经少了。那为啥说人家那个药店的店员让你吃？其实人家说的话没错，就是第一个就是吃硒对心脏好，吃硒能够防心梗，因为硒是能够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堵塞的这么一个东西，在临床上它是有治疗功能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你忘了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这些营业员啊，他是挑那种赚的多的、利润高的那个给患者。就像你去买个感冒药，他绝对会给你买贵的，他不让你买便宜的，人家是跟业绩挂钩的，您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他那东西都是正规的，但是正规的里面也有分。

0: 这个里面纯度含量高和低的，或者是吸收率高和低的，是在这儿呢。所以说他当时就忘了一句话，就是您拿的这个卡拉胶的这个洗，你要一天吃个四五粒，那你就能够补上来。但是你要四五粒的话，价钱就贵了呀。你正常你要一天吃一粒，现在吃四五粒，那你不想想，你原本一个月一瓶，现在你改成一个月五瓶了，你就花了多少钱了嘛？
1: 真是，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嘛？所以说他就没跟你说的太明白，但是人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用硒吃上，尤其是心绞痛的这些患者，怕心脏出问题这些患者，用上硒，用上几个月之后，这心脏的平稳呐、啊，包括出冷汗、疼的这个现象，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是准的。所以说人家给你推荐的没错，那你这样老人家，你这情况我了解了。你这个我也表示感谢，感谢啥呢？感谢你对我的这种信任，好不好？那我就帮你们的问一下，问好了，到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们，你就等等我的消息，好不好？你这情况用硒，只要是用上好硒，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只要一上来，你以后就是不疼啊，或者后面不转呐、啊，那就心绞痛一减轻了，咱们心梗的风险不就下来了？
1: 哎，好，那
0: 就这
1: 样，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哎，再见。
1: 谢谢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张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临江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收看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面对集体勋章获得者等先进模范的感人事迹，大家深受触动，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镜，汲取榜样力量，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聚焦高质量发展，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
5: 1599 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做
2: 临江市委的一名青年干部，我将牢记为党育人职责，把讲话精神融入青年思想引领、志愿服务与基层团建工作。
5: 我坚持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99 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先进榜样为标杆，把红色教育深度融入课堂教学，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守护学生成长，努力办好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
7: 我观看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作为一名社

0: 网鹅掌，日常直面居民琐事，矛盾调节，民生帮扶，正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将以工区模范为标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今后我将深耕网格，常态化走访独居老人、困难家庭，及时解决楼道维修、邻里纠纷等小事，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传递好党的温暖，用心做好基层治理每一件民生实事。
1: 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深入森工街道，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董国庆，为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问候。
2: 张庆来到董国庆家中，
3: 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很多人呢可能都以为在工作不舒心，那离开公司可能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也可能是一种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啊，被恶意调岗，还有加班费被一笔抹去了。那平时可能觉得自己顾全大局，可对方眼里呢觉得你这个人很好欺负。其实作为劳动纠纷，我们争的并不只是那几万块钱吧，而是我们应得的一个公道，作为劳动者的底线。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沉默呢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一个筹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职场的一些劳动者，如果遇到了劳动纠纷，不要慌也不要忍，您可以把证据呢交给我们，把您的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器。那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会为您撑腰的，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了。素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那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尹律师，
2: 让边境幼儿在红色文化滋养下茁壮成长。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密切党群关系，营造同心向党、砥砺奋进的浓厚氛围，近日临江市商务局联合文成社区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党建活动礼赞党恩，凝聚初心力量。
2: 活动伊始，市商务局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6: 然后我现在是有那个转账记录，然后和他说要还给我那个聊天记录嘛，然后现在已经分手将近2个多月了，然后他拒绝还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起诉就是要求他还钱能胜？

0: 度吗？想问一下律师。
1: 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你是不是跟他原始的，就是转账以后他承诺，分成以后还你的这个原始聊天记录都在手里啊？是可以要求的，因为什么呢？咱们赠与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合同，你在赠与给他的时候，他要是默认或者说是直接收款，那就是接受赠与了。但是他明确表示了，说你这个赠与的话，到时候咱俩要分手了的话，我就还你。那就说明他不是单独的接受你赠与的一个表示，他可能认为说是，那这个是无条件的赠与也好，是不期限的赠与也好，对不对？然后基于他有这种意思表示的话，那就认可他应该返还你，他自己也做了这种承诺。你拿着你这个转账记录，还有你们原始的聊天记录去诉就可以，可以把这5万块钱要回来。
0: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好。
3: 摩经济二期项目投用后，村集体大棚增至6栋，总面积5464平方米，配套育苗供暖、一体化灌溉、自动卷帘机等设施，种植条件明显改善。村党支部通过村民出资、土地入股、集体资金注入等多元模式，吸纳村民参与发展，凝聚起共建共富的合力。眼下正值产销旺季，大棚果蔬陆续采摘上市，走进临江大街小巷，深受群众青睐。
4: 我们的黄瓜和洋葱、豆角吧，都挺好的，挺受欢迎的。
5: 这是纯绿色食品。
4: 纯绿色食品。
5: 打包好
4: 了。打包好了，封装好了。他们来车球。他们一天一来。
3: 自冬季育苗以来，合作社已为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20余个，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下一步，大栗子村将持续做大做强棚蘑特色产业，稳定种植规模，拓宽销售渠道，走好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
1: 有50万是我外婆自愿投资的。我想问一下律师呢，就是我母亲到底需要负什么责任？你母亲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因为我听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母亲和您外婆，可能共同被诈骗了，对不对？
4: 对。
1: 但是这个共同诈骗的数额，你得看他是怎么走的。如果说是你外婆自己想投资，对不对？这些钱全都是她直接去被别人骗了，打到人家指定的账户了，那就是她自己是被害人，知道吧？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外婆去作为被害人去报案，然后对最后如果说是你外婆的这个被骗的金额全部回来了以后，可能要返回到你外婆这边。然后再就是你母亲这边，你母亲她被骗的数额和你外婆的这个是如出一辙的，都是这样一个程序。除非说有怎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怎样一种情况呢？是他俩共同被骗了，但是你母亲这边没钱，你母亲说了，我也想投，我想投50，我想投30，然后又跟你外婆去主张了这个借款，这是可以的。然后这就认为说是。这个被骗的金额应该是你母亲被骗的，但是你跟他跟他母亲借的这30万、50万应该还给他母亲。就即便是这样主张，也不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主张，是应该是他母亲跟他去主张。所以说是，我不知道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没？就主要看这个钱款是谁被骗的。如果你外婆被骗的话，和你母亲是没关系啊。
4: 那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母亲也得承担点责任，因为我外婆吧，她自愿拿出是50万，然后一共150万嘛，那100万就是我妈和她俩人的什么的。
1: 两人你也得区分，看是他们共同被骗了，还是说是你母亲跟你外婆有主张借款的这种情况呀？
4: 共同被骗。
1: 那共同被骗的话，那就不存在，对不对？他们各自把各自被骗的数额去公安局去报一下就可以了。
4: 反正不管怎么着都是受害者，对吧？
1: 对，是的，只不过说是这个钱，如果是你
4: 受害者，
1: 对。 你母亲要是借你外婆的钱的话，那你母亲可能应该还人家啊。
4: 嗯，那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嗯，那王女士，像这个电信诈骗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有没有报警啊？
4: 报警了。
2: 啊、好，
4: 报警了。报警了，现在关键我领不清，我妈究竟能够承担什么责任。
2: 嗯。好的，后续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这样也可以继续的去沟通去咨询。好。
4: 嗯，那好了，我把这个微信号记下来，我马上加微信。
2: 对对，微信是2463456。
4: 2463456。
2: 对，
4: 好
2: 的，
4: 我们也
2: 是
4: 跟着着急。
2: 对呀，好的，好，再见。像这样的一些电信诈骗呢、平时一定要真的紧紧绷住这个弦儿，不管让你像投资，还是说别人像管你借钱，还是说这个这它的利率啊很高等等，因为这样的作为老人留下这样的一些养老钱也很不容易，所以呢，像手里这样的钱呢，一定要把握，如果投资的话多咨询一下法律人士。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钱我应不应该投啊，你看有这样多的利润我能不能去赚呢？您同样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呢给您把关。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在留在视频号的公屏上都能够看得到，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现在如果说您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您可以预约律师做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如果您遇到了劳动纠纷，像这样想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啊、不给您的加班费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的热线和微信来进行免费咨询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个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7: 您好，我从早上事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是租的，2024年年底，当时我跟房东签了1年的合同，然后那个去年年底到期的时候就没再续签合同嘛，我就直接交了房租，然后就昨天晚上突然就法院来人了，告诉我说我现在这房子已经抵押了，要求我3天内就搬离。然后我就仔细问了一下法院的人，说这个房东2024年的时候就因为欠款的事儿把这个房子抵押给法院拍卖了，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咋管那个房东要那个房租，我想问一下律师该咋整啊这事儿。
8: 你好，因为咱们现在有法律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就是你无论是这个房子抵押了也好，直接出售了也好，我的租期还没到你就不能要求我搬离，这是你的法定权利。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你可能租赁人还有个优先购买权，如果这个房子后续进入拍卖程序了，你也可以优先购买这个房子啊。
7: 那他是这种那个抵押给法院了，法院的人要求我3天内搬离，我就必须3天内搬离吗？
8: 不是，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不搬离，因为我刚也跟你说了买卖不破租赁，你可以继续住到租期

0: 满了以后你再去办理就可以啊。
1: 哦哦哦，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谢谢你，嗯嗯，
2: 好的。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法院来人，法院可能是不知道。你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租，您是一个租户，所以他让来办理。你可以跟法院来说明一下你是租户，而且这个呢是在之前就租的了。这样呢就如果说后续还是说来让你办理啊，有一些什么情况，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后续的律师也会给您做详细的解答。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像欠钱不还呐、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是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呢，蒙受相关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也就是欠条的作用功能。我们一直也强调欠条它的一个作用。那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的模板，您只需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那其实尹律师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我们能借钱的真的是亲戚朋友，那陌生人肯定不会来借钱，而且关系都比较好才能够开口来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借钱，不好意思来提打欠条，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可能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其实你打借条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办理了很多案子，就比如说朋友或者闺蜜这些聚焦，就是亲戚之间因为借款最后反目的也有，反目的大多数原因不是因为说你让他出条了，反目的最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当时的这个借款约定不明确，哎，然后究竟借多少钱，哎，然后这个有没有利息这些，然后互相彼此可能心里产生隔阂了，这是我们见的最多的。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无论多么亲疏的关系，我们最好是写一个借条，把这些情况都写清楚。哪怕说最后边在这个还款的时候我说了，你看之前我跟你说利息了，现在你不把本给我就行，我都不要利息了，这你也会让他在这个最起码你是明确的给他做了一个让步，他也能理你这个情。但是你要是没写借条的话，可能你让步也做了，但是人家还不理你这个情，人家觉得人现在这么困难，你还非得跟他要利息，对不对？所以说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就不想打借条了，哎，就是我们这个关系我也不好张这个嘴，我就不想打欠条了，那你怎么办？你自己在转账的时候你自己备注一下借款，这个备注完了以后你立马给他打个电话，或者说通过微信去跟他核实一下，哎，你借的钱我给你打过去了，你看看收没收到，对不对？
2: 对。
0: 哎，你再自己留存一个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通话录音，然后有这两个了，那你整体的借款就确定了。你要是确实说利息了，那你就再通过录音或者微信的方式把利息也确定好。
2: 没错，是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欠条呢，不单是本金，把利息也写上，真的是在去要钱的时候，去要求他来还款的时候，自己就掌握很多的主动权。那这个欠条啊，他应该怎么写啊？我们现在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苏邦律师事务所，我们给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欠条模板。我们也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如果要这份专业的模板呢，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免费获取了，我们都留一份存着您备着，这样即使暂时用不上，但是呢留着，这样有需要的时候随。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

0: 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有法律问题，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呢，你也可以去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这是三个幺的李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您
1: 是？
0: 您
1: 那个，我想给我家亲戚咨询点事儿。我家那有个亲戚吧，一个哥哥是在农村，然后他是种菜的，种菜吧，然后那个他跟那个菜就是来倒腾菜的菜贩子，他们都是提前把价格定好了，然后第二天来收菜。然后吧，他这个就是价格已经定好的情况下，第二天来收的时候，那个菜贩子就给价压下来了，压价，然后还压秤。完了吧，我哥就说你这样也不对呀、他俩就开始掰扯这事儿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吧，两个男的嘛，那说着说没说到一起，就开始推推搡搡的，完就后来打起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我哥是他先推的对方，然后对方也就还手了。还手之后，我哥也受伤了，他现在是头脑袋就是被摔伤了。然后那个这过程当中，我哥把人家用那个农村干活不都有一个工具啥的嘛，也给对方后背弄伤了，大概能有个5-6公分吧那样的伤口。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现在吧，就是两方态度也都挺那个坚持的，要是走司法的话，这种能判吗？能判死吗？
2: 嗯，你好，根据你描述就是。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能听见律师。
2: 你好，根据你描述这个的话，我觉得轻伤二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描述的这个伤口的这个可能长度不没有咱们现在这个达到这个轻伤二级的标准。轻伤二级可能是长度达15厘米或者累计15厘米，你这个就这一处伤是不是啊？
1: 对，就这一处，大概能有个5-6公分吧。然后深度的话，那现在是对方就要走司法可能是，然后深度的话能有个3-4厘米吧。
2: 因为什么呢？你现在是走司法，如果双方一方肯定要走的话，那你就得配合往下走。然后你现在我跟您说的是，你这个伤口现在可能不达不到轻伤二级，但是可能会有治安拘留，刑事不够，但是可能会有治安拘留。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你刚也说了，可能双方都有过错，双方都有动手，我觉得也得定互殴。定互殴的话，依你就得依他，所以说你提出这种相反要求也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啊。
1: 就是他现在坚持走司法，我们就配合就完事儿了呗，因为他俩现在都有伤。
2: 对，你配合，然后他要求去你们，你们就要求去他，因为他这边不也有一定的过错。
1: 好的，然后后续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闹到啥程度，然后后续要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你们吗，律师？
2: 可以。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哎，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好，后续呢，如果说还是遇到了问题，同样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如意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想咨询一下，亲人想去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协议，那这个应该去哪里办理？”然后他说是在我们后面就这个是。看不太清了，就想问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协议去哪里办理？
2: 放弃遗产继承协议的话，你得看你们想干什么，就是可能你们要做这个房产的过户，这些都需要有公证书，你在公证处去办理就可以。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你要看你要做什么呢？就比如说我现在要过户房子，那你就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去问一下，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有一处遗产是房屋，我想过户到谁谁谁名下，哎，那其他人怎么配合做这个手续？你把这个材料问齐全了，然后正常你再去公证处去办公证，然后你再去做就好做了。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直接去公证处做了，但是你做的这个材料又不符合不动产的要求，你就会来回折腾。所以说是你反着去推，就是你要干什么事情，你去当地的这个部门去问，哎，我要做什么，他需要哪些材料， 你按照他的要求再去对应的部门办理就可以啊。
0: 嗯，就是
2: 一般夫妻公证。
0: 对对，一般来说呢，就这位朋友，对，如果说想要继续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需要哪些一些证据啊，需要哪些材料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可以后续的可以和您继续的沟通。另外还有一个林子，他想问一下，他这个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一看。他说我想问一下，我2个月前应聘了这家公司，是我们朝阳市的一家药店，没签任何合同，而且口头答应我3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就这句话我没太看明白，但是口头答应我3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后来考虑这一下这工资太少了，我下月1号就要离职。那这个情况如果公司不承认他口头答应我的这个事儿，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当地劳动仲裁现在收集什么证据？他这个不扣过期药钱，这尹律师，这个您只能听懂吗？
2: 能，我大概能理解是什么，可能他就是这个销售员的这个性质，然后他得负责上药，然后还得检查药品日期，因为我们销售的商品必须是在合格期内的嘛。哎，可能因为他刚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然后有的时候检查不到位，就会有罚款的这种行为。所以人家跟他允诺是说，你3个月是刚开始嘛，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不扣你钱了。我给你说一个什么办法呢啊，就是这位听众，你自己去跟单位，最起码你去那原来他说的这些话去做个录音，知道了吧？哎，你把这个录音掌握到手里，那你后续就好做了。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说的也不太清晰嘛啊，我跟你说，你们如果是建立劳动关系的话，必须得签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他没给你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有一个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可能就是我想的说，我离职就行了，你也不要扣我钱，我也不追究你其他责任，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收集齐了，收集齐了以后，到时候去跟他谈。哎，谈的时候你看，这二倍工资差额其实要比你罚款这些肯定是多得多，对不对？所以说是你争取做一个均衡，他能放你走，你正常的去下一个单位去工作，这都可以，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有没交社保的听众，大家都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走劳动仲裁，或者说是要恩要二恩这些，我们首先需要证明的就是我们和单位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主要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就是需要你的银行流水、打卡记录、上下班记录、工作交付记录、工作痕迹这些，然后把这些全部都留好了，那你后续维权就会简单。
0: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林子朋友，您看我们的律师给您这样的一个解答，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您不妨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24634556。你说朝阳市，我感觉可能不是我们长春的听众哈，您外地的，那您这样您可以打电话和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微信呢24634556，你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进行后续的沟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节目中啊，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拨打043185815118581859998585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1511118585151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宁。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和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进行咨询。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来为听众朋友接听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吴女士有什么问题呢？是打进3-1的吴女士，我们打进3-9的这位王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先。

0: 我那二级残疾证是个德国办，现在我搁儿子家搁长春呢，那我搁长我也走不上不了，去不了德辉，我因为现在都彻底卧床了，不过担架抬我都走不了。
1: 你那样，你跟他先跟德辉这边先电话联系一下，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线上办理，好吧？
0: 对，
1: 让家人，对，
0: 我
1: 看您说您在儿子家住，跟儿子，对呀，跟儿子说一说，看一看当时的那个德惠，看看跟残联可不可以。如果说说现在我在长春住了，那看看长春这个能不能给办，或者德惠的，我们律师跟您说，看可不可以线上办理。现在呢，都是办这样的一些业务都是很方便的，您可以咨询一下。明天周一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先问一下。
0: 那好了，我知道了。麻烦你了。
1: 好，
0: 谢谢。
1: 好的。好，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好，我们来看一看三个九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您好，
1: 您好，
2: 是我吗？
1: 对，您讲。
2: 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那个在7年之前吧，就是地被大我们一个回迁房，然后有一个车库，但是那个房子现在还没有建完，车库已经提前了2年，然后这边就已经给我们一个，但是现在能有一个月之前吧，然后我们过去看那个车库现在已经让别人给占据了，然后写着往外出租。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拆迁的那个合同，然后开发商那边听那个我家亲属说他已经那个被警察抓进去了，是因为吸毒，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那个车库我们去找根本打不开，就已经被换锁了，让别人给撬回了。
1: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这个车库当时有合同，有合同的话你现在能不能，这个车库是不是没有办法办证这些？
2: 对，现在还什么都没弄呢。
1: 你没有的话，那你就只能拿合同去跟对方去主张权利，要求他办理。如果他不办理的话，其实你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法院去起诉，起诉要求你确定你和开发商合同有效，然后有效排除妨害是什么呢？要求他办理。
2: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也联系不上对方，那就可以直接拿着合同去起诉去就可以是吗？
1: 对，是的。
2: 起诉谁呢？开发商还是
1: 你起诉那个人，然后把开发商列为第三人。你要求确定这个车库确确实实是你的，然后再要求他给你停止侵害，把车库还给你，好吧？
2: 那主要现在就是谁占的那个地方都不知道。
1: 那你就得跟你当地的这个物业了这些联系了，他们肯定是有，再不你就报警。你说你的财产被别人侵占了，你报警也无可厚非啊。
2: 行，那个咱们方便某先生让帮我看一下那个合同，因为当时写了吧，就我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然后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效。
1: 可以，你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把合同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
2: 那行，谢谢啊。
1: 王女士，对，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这样呢可以添加微信之后，我们的律师看一看您的合同，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好，
2: 好，
1: 好，王女士，我们再会。那现在呢，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是有我们有两个活动哈，一个是素邦呢，我们在7月份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争议，遇到了劳动纠纷，作为劳动者被无故辞退了，被恶意调岗，如果说加班费一分钱都没有给，这个时候呢，不要让单位觉得自己好欺负，而是自己顾全大局也不去找。这个时候您可以不要慌也不要忍，你就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那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为您撑腰的，您现在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那素邦律所也可以做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能够免费评估你的案件，也不要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呢在犹豫中溜走。那我们的三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胡先生有什么问题。胡先生您好。
3: 就这么个事情。
1: 您讲。
3: 就是说呢，在一审的时候吧，立案，法院呢按民间借贷给立的，因为一笔欠条。

0: 后来呢，在实际发生欠条当中，不是借的现金，而是呢给他装潢，他呢没有钱给他出个借据，多了多少钱，完了呢一审法院就把这个给让你撤诉撤了，按照第二审就是第二次建设施工合同立的案，这施工合同立完以后呢，就说你这个主体不对，不应该你个人告，应该是你单位告，但是这单位你是个体工商户，这个单位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名称已经是注销了。后来到二审的时候，东京法院呢就认为合情合理，就发回重审了，又回到一审审。一审到审的时候呢，他说你这玩意还不行，完提到管辖问题，不应该在我们这审，应该到另一个管辖地方审。我就问一审二审他们没提管辖，都没涉及到管辖，就是发回重审再提到管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法律依据，就是这个事儿。
1: 正常是不行的，我们管辖权异议反诉必须要求在一审的答辩期内去提，就是你正常接到的你起诉状了以后15天内你需要去提，或者说最晚是什么，最晚是开庭的时候你得提，你现在都发回重审了，我觉得你这个题就 不能成立了啊。
0: 是啊，应该啊，你一审二审你这管辖都没提，你要提管辖人家干脆就走得了呗，人家不在你这审了，完了你现在提管辖还要让别人审，那肯定是我们认为不行，是吧？
1: 对，可以
0: 啊，可以，好了，谢谢啊。谢谢叶律师，好了，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众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5: 刚才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和您说，就如果现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2，一个呢是您在遇到劳动纠纷的时候，可以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我们的律师会把您免费评估您的案件，这样呢，不管是像无故辞退呀、恶意调岗啊，或者不给加班费等等，就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首次的免费咨询。另外呢，还可以有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为听众朋友，为我们的您不管是我们的视频号的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可以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微信24634562。

0: 6就可以获得。那这份专业标准的嵌跳模板呢，我们都可以备一份留着存着，这样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够用得上了。嗯，这样我们自己在网上找的模板可能不一定是很有用的或者很专业，那这样呢我们的律所给您提供的模板您拿过来就能用，直接添一添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现在要跟我老婆离婚，我们领证大概是一个多月，总吵架，她也同意离婚，但现在有一笔钱在她那里，一共是23万，那是我婚前的存款，是我在订婚时有过出轨行为被她抓到了，然后啊，订婚之后被她抓到了，我为了继续结婚就给她签了一份恋爱期间的所有转账都是我自愿行为的这种协议，然后是签字画押的那种。现在呢，这个我妻子是同意离婚了，但是就不同意把那个钱分给我一半，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想问尹律师，这个事儿如果我起诉的话，说这个钱能要回来吗？能都要回来，还说能要回来一半，还说他就不给我了呢？想问一下。
1: 嗯，你好，因为恋爱期间的转款都属于赠与，你有这种承诺，所以说是你不好去界定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空间呢？其实我个人建议啊，你最好还是加我们微信，把材料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什么？我们可能会想着看看能不能打忠诚协议，因为忠诚协议这块有可能被认定无效。就像我们婚内的话，如果签这种一方出轨就进行出户这种协议的话，在法律上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你手头的一个材料。然后实在不行就跟对方聊一聊吧，对不对？因为毕竟你们这个时间也挺短的，你说结婚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男方支出还确实是挺多的，对不对？然后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有个居中的解决方案。
0: 对，因为现在我看你是你婚前的存款，而且是订婚之后还没有领证的时候就把这个钱给他的，所以像这个他这个协议书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您光这么说我们也不能给您判断，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发过来，专业律师就可以给您评估一下，看一看这个钱也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嘛，23万，看能不能够要回来。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去年报考驾校，当时转给教练是微信转的是5000块钱，但是没有签合同，他当时带着教练车带我驾校转了几圈，我就信了，一直也忙也没学车，后来得知呢，从驾校得知他就去年就离职了，现在一直也没回我，要钱他也不管了，然后让安排驾校呢，驾校也没回我，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属不属于诈骗，他已经不是驾校的教练了，他现在不退钱也不安排驾校，说我求助我该怎么做？现在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备注，有他的老手机号，这个手机号是驾校给我的，但目前手机号注销了，我打不通。有本人和驾校的聊天记录，证明他早就离职了，还打着驾校的名义招人，他现在人已经跑路找不到了，想问一下。
1: 你可以报案，我们觉得他可能涉嫌构成诈骗，因为我们说诈骗和这种欠款合同纠纷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实际去履行。就像他现在在接收你钱款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履行的这个能力了，他是打着这种幌子去跟你说的，然后收了你的钱款以后，你也联系不到了，就不是说合同履行不下去了，他就是想骗你钱。我们觉得这种主观目的也有。所以说是你可以基于你现有的这些线索去当地的公安局去报案，因为咱们联系不到，但是公安肯定能联系到他，好吧？
0: 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的，哎呀，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因为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和您说了，如果添加微信的，现在是一个可以预约素邦律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关于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还可以得到一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的模板，都可以留一份。如果说可以有一些资料可以带到素邦律所线下面谈，直接律所来，您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看到素邦律师楼。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就到这里，明天的中午12点我们继续和您相约，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 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吉林的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0: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 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除斥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领子。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岁至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等着慧心呢？又到点儿了啊，听慧心讲课，这年头可不短了。 六七年了。

年呢？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七年呢？啊，就现在80多岁的人，说让他再活七年，他都不敢说呀。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是实话，啊。咱们有个老哥哥呀，跟我说，把我说的都激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你们猜他咋说的？他说：“慧心呐，我这小收音机呀，我是走到哪儿挎兜揣到哪儿。你看，这不就像说过去咱的妈呀、爸呀，走到哪儿，咱们孩子跟着屁股后。”扯着一大筋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吗？嗯，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们呐。人活在世就是一场戏呀，啊。昨天我在家里呀收拾屋子，就把我那书房啊都收拾收拾。哎，我就看一本书。我一看你说啥，大家都看过那电影86版的《西游记》。哎呀，这小时候那对《西游记》，那三打白骨精啊，那三界芭蕉扇儿，是不是啊？哎，闹高老庄，嘿嘿，收沙和尚，收白龙马，你看这五个人。还有唐僧，嗯，孙悟空这个人，他就是人的心，他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心呐。你等唐僧呢，你看他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他的心什么都不想。你等猪八戒，他就代表咱们人的情欲，你看动不动就回高老庄找媳妇儿去，是不是？沙和尚他就象征着人的本性，你看沙和尚多一句话都没有。白龙马呢就是人的意志，你看意志坚强啊，一直跟着到西天取经，这就综合在一起。你看这唐僧、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说这五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个大活人的一个本性，它综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人活在世啊，你要修心养性啊，谁能把这颗心修好，哎，你看孙悟空那就代表人的人心，就是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斜月三星洞当中这个菩提祖师的弟子，斜月三星组成了一个心字啊，斜月就是啥那个勾啊，你心脏的心，你写斜月三星，这个勾就是斜月，三点儿就是这个心。所以说孙悟空呢，他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呐，所以在天堂地狱善恶之间自由穿梭。在楞严经上就讲了，心有72相，所以孙悟空有72变呐。我们这人这个心也是善变的。另外你们知道孙悟空就那金箍棒有多少斤吗？13500斤。在黄帝内经81难当中说了，我们人昼夜24小时喘气儿就是13500次。所以金箍棒那是气啊，那什么东西能上天宫啊，能下18层地狱啊，啊，大智通天呢、啊？那小的像绣花针一变，刺儿塞耳朵里了，要打妖精拿出。

出来了，大大大，那就上主天上天宫，下主地下了18层地狱。你看看，再就说唐僧，唐僧软弱无能啊，他还冤枉孙悟空，让孙悟空保护他，他总冤枉他。你记不记得红孩儿出来的时候，演成一个小孩就叫唤，然后呢，那就变成一个送饭的老婆婆，变成一个洗碗的小媳妇儿，孙悟空就说妖怪打死他，一棒子就给砸死了。然后呢，那个唐僧就怪孙悟空，就念紧箍咒，把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啊，是不是？你看，那你唐僧你是高僧，那你又演凡胎，你不识真假。你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有时候也是吗？又演凡胎，好赖人不分。人家说开会了，发鸡蛋，免费让你泡脚，你就来了；一会儿让你花钱买东西，你又上当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佛心呢？所以不能上当啊！再一个，有的老哥哥，你上花园啊，你上树林啊，这大夏天哪儿溜达去？你要加小心。有一些人心眼子不正，特别是那女同志，50多岁、60多岁的，也不知道她家里有没有老伴儿。50、60岁了，你嘴唇子抹通红，你还穿个裙子，整那磕碜，你勾引老头干啥呀？所以有的老哥哥就得了前列腺病，回来之后尿尿疼，他还不敢说，找我，跟儿子不敢说，跟姑娘不能说，跟老伴儿更不敢说，找我问我咋整，那消炎呗。你真要在外头惹祸了，你吃这个环丙沙星，那太严重了，有红肿热痛了，就得打青霉素。那你咋整？口服就吃环丙沙星。这是今天呐，我说这个为啥这么说？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咱们老姐姐愿意上啥当呢？听课、发鸡蛋。免费理疗，然后让你买货，花1万多块钱买个按摩仪，买个毯子，回家了，你吃药还治不过来病呢，1万多块钱的什么这个毯那个按摩仪能治你病吗？你把你那两个钱啊，你可捂住喽啊！还有的老头，这不夏天了吗？没事上公园去扭秧歌、唱二人转，有的那小媳妇就给勾上了。那你说这那小嘴唇子抹的通红，可磕碜了。他就那么想，不怀好心，崩老头钱，最后把老头弄得尿频、尿急、撒尿疼痛啊！轻来轻去的炎症，你吃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吃点3斤片，7天如果下去了，不尿脓血了，你算便宜；如果再尿脓血，那你就得点青霉素了啊！这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说点这个事儿。说慧心，你说这事儿干啥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来电话的啊，就说这个事儿的。那你说，我嘱咐嘱咐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杀下心来要办两个正事儿，一个是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得咋治？这就是冬病。你冬病不下治，你不把它治好，你想想，今年到冬天一沙冷，你咋整？你又疼的下不了地，你又疼的穿不上鞋，抱着脖子盖疼。昨天呢，我讲了这个风，风邪的特点呢，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有风湿，如果你那骨头节冒风、怕风，它这种疼法窜风，你记住，就说明你这个有
内风也有外风，内风呢往上刮，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它就会引起呢偏头疼，就是半拉脑袋疼，而且呢风性主动，它容易让你摇头晃动脑袋，手脚麻抽筋儿，犯病了你再有心脏病，那你手都跟着嘚瑟啊，这是这样。那么如果有内风呢，内风啊这个风也是很严重，内风如果是风湿，这个风邪钻到你骨头缝，你各个骨头节会疼，而且呢怕风，重点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会引起咳嗽吐白痰，肺子上呢长结节，啊，这个风邪伤肺，就是咳的是白痰，所以大夏天的有不少人咳的那个白痰，黏的，啊，还有像稀水似的，但是它不黄，它是白的，这就是风痰，也有寒痰，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啥？你看现在我们医院可忙了。每年的7月1号到7月28号，这28天我们院呢都要发放呢三伏贴，做好这个三伏贴啊，让患者来给患者贴呀、啊。啊，那患者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太多了啊，用啥呢？就是常用的开窍的。哎，你像有啥呢？有这个白芥子，有款冬花啊，有细心，有川贝、桔梗、前胡。这干啥的？这不是治肺气肿的吗？咳嗽、气管炎，到冬天就犯病，这就是冬病夏治。哎，有痰、紫苏、沙参、姜痰、白钱，治啥？就是人吧，免疫力低亢，他免疫力低下，阳气不足，夏天他打蔫儿，他老咳嗽、吐白痰，脖子这儿就散呼噜这儿。脖子这儿总觉着有痰，总觉着这口气在这憋着，这个呢就需要开窍，这个开窍其实最好的，我说句实话，就是三伏贴，把它贴在天突穴，天突穴就在我们脖子下边，你摸你脖子下边这缩骨，咱们这个脖缩骨两边这个小骨头中间这不有个坑吗？是不是你脖缩骨，大脖子下边这脖缩骨，你看这小骨头，左边一个包，右边一个包，中间这个坑，这叫天突穴，开窍，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上，12小时或者24小时，就是一天换一次，或者一天一宿换一次，给它贴上，连贴24天，这就能达到冬病夏治。这个是开窍，然后你内里呢，你有风湿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吃。如果你再有固本延龄丸，那搭配着吃就更好了，那就绝了。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治的是这本。骨骼风痛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驱风散寒湿的。然后你外边要再贴上三伏贴，那可绝了。那这个冬病夏治整个这套方案就全了。我们院里呢最重的患者，哎，就是走这个大医保，他住院，他一年一到7月份他就来了，就住20多天院，搁这儿就用这套方案，吃固本延龄丸，吃骨骼风痛胶囊，在这儿贴三伏贴，12小时一换，小护士到点就给他换，挨个穴位，天突、肺腧、膻中穴，啊。神阙、气海、关元、足三里都给它贴上，那效果非常好。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事儿，这两天我正在跟我们医院打报告，我就想给你们弄三伏贴。三伏贴一个疗程呢是600多，在我们医院贴两个疗程，这一个来月怎么得1200-1300。这个钱我不想让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花，所以我又起猫腻了。我找我们院长，昨天晚上我请他吃的饭，我们院长说没好事，我说我想要三伏贴不花钱，说那你花钱买呗，花钱买叫药啊，
吉林的老头老太太都花钱买，我用找你要啊？嗯，我想不花钱，别的地方我不管，说你天津的、四川的、新疆的、安徽的，这都有我的讲课，我不管，我就管吉林的，你就给我一批，越多越好，说你要多少，越多越好。我想给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免费贴呀，打电话来我就给，只要是吉林的，户口本身份证是吉林的我就给。那没数，听我讲课的那几万人，我就想免费发。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办，争取啊，一贴就贴这后半个月，咱们贴到7月15号，贴到8月15号，这冬病夏治那可就好了。特别是咱们有固本延龄丸，有骨骼风痛胶囊，把我们这些难治的病、老病、慢病、带根儿的这些病都给他治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你闭眼睛，你念叨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人多力量大呀，你扛不住，所有吉林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他都捣鼓啊啊！那借着这股气儿，咱们也把这事儿办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中午睡觉念叨一遍，晚上睡觉念叨一遍，就我们这个诚心诚意的，你们也能保护我，加持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啊！每天晚上你都捣鼓捣鼓，我呢今天还找我们，明天还找，啥时候答应了，啥时候不找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今天开始你们要办这个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啥呢？就是我们那个湿邪，昨天重点讲的风邪，对吧？有内风，有外风。这个外风呢，容易有这个头晕、头疼，啊，半拉脑袋疼。还今天还加了一个有痰，那个痰就是白的，有支气管炎的、咳白痰的。啊，特粘痰的、成块的这些，哎，再就是内风，内风主要是指的肝风内动，就是肝阳上亢，他血压升高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把这个风给他平息了，能治你的高血压啊。还有眩晕症的，那这都是风邪。那眩高晕、高血压、眩晕症、动脉硬化、迷糊，你再有风湿，外边这个风湿。那你关节炎，你疼痛。您说到风湿，我说一下，类风湿啊，它需要检查呢，类风湿因子。所以到医院之后，人家让你抽血，查类风湿因子，看看高不高。啊，高了呢，那你就确诊了是类风湿。那不管你抽血查没查出来，有的查出来了，有的没查出来。但是他骨头节疼啊，那你那病就在那摆着呢。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检查呢能查出来类风湿因子高，有的人检查呢查不出来，但是你确实疼，这种情况都可以吃骨骼风痛胶囊。并且骨骼风痛胶囊由于它成分的特殊，它有个特点，找病啊，那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啊，鸡血藤，在治疗风湿的时候啊，它疼，有的人越吃越疼，这是好现象。如果越吃越疼，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3粒就行，等它不疼了，你再加到5粒，这个疼是好事儿，不疼了，那以后你都不会疼了，它治到根儿上了啊。还有的人呢说我没疼，我从吃上我就没疼，但是挺好使。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吃完他疼，有的人吃完呢不疼，不管疼不疼，这都能从根上给你来治疗。所以大家手上有呢要靠牌吃，特别配上这个固本延龄丸，效果很好啊。那下面呢我再讲这个湿邪。湿邪呢它也分内湿和外湿，外湿吧就是受潮了，受潮了，你看有的人受潮了，假如说你现在你在你家仓房
或在哪个背阴凉的地方，这有潮湿，那你睡觉了是不是身上就长疙瘩啊？这是湿邪。这个外湿啊好办，就受潮了。我们重点讲内湿，内湿是内生五邪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邪气，而且这个邪气呢，它黏腻，它重浊，它不好去。我过去给大家讲过，这个湿邪你说难在哪儿？湿入体呀，相当于油入面呐。湿邪入你身体了，不好清除，就像什么油入面了。大姐，你把那豆油你倒面里，那还能分开了吗？是不是不好分了？所以湿邪入体如油入面，它重浊，最不好清除。那么湿邪入体有这么几个表现，一个呢，上边眼皮发硬，早晨起来眼睛模模糊糊的，然后往下呢，嘴里发黏，舌苔发白，起黏弦子。啊，你张嘴看看，哎，再就往下，容易出现啥呀？容易出现吐痰，那痰抠抠抠抠总有。哎，再往下还容易得没和气儿，就是甲状腺结节。嗓子眼里总感觉有东西，就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它再往下走，那就到了我们的胃了。所以说一旦说有胃病，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啥玩意儿不消化，扎不约的，大便胶粘，拉不净，拉完还有擦不净，肛门那磨磨唧唧的难受，火是撩的不得劲儿，这都是湿邪。湿邪化热了，那舌苔发黄，肛门灼热，啊，口干口渴，而且那小便发黄。那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的骨头节是酸疼的，所以这个风湿，这个湿，它就是骨头节沉，各个骨头节发皱。你看，跛了盖儿，肿了，脚脖子肿了，脚背肿了，肩膀头子、胳膊肘、手脖子各个骨头节都肿了，它疼，而且肿，这就是湿邪。那么湿邪一旦入体内之后呢，就不好治。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那个关节，各个骨头节一伸手，各个骨头节都肿得挺大呀，啊，这骨头节非常疼，啊，你看骨头节都变形了，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湿邪，它既有湿还有寒，而且还有血瘀，血瘀瘀在哪儿？你张开嘴，看你舌头下边的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舌头下边血管是有淤堵的，因此说，那这个时候体内的淤堵淤在心脏就叫冠心病。所以说，那你说你有风湿，你关节炎，你骨头节肿大，你这头你还有风湿，你还有心脏病，这个淤堵淤堵到你骨头节，你骨头节发皱，各个骨头节肿大，它疼，跛了盖，肩膀头啊，包括我们的脚脖子，那淤堵到心脏呢，它就是冠心病。所以说，有的人老姐姐，你看咱们长春的那个老姐姐白香兰呐，79，我是去年给她看的病。她啥病呢？就是心脏病。她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大妹子啊，我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就前胸后背疼。来那一阵，像心脏像刀弯似的，直翻个疼。啥冠心病？一张嘴一看，舌头，舌头发暗发青，有淤堵了。”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而且大便干燥，哎呀，那真是拉出来，他说打到坐便上当啷当啷直响，当当硬，口干舌燥，舌头齐裂八瓣的大口子，哎，他就有风湿，他都不想治风湿了，哎呀，我这风湿多少年了，各个骨头节呀，哎呀，太疼了，骨头节疼，而且火是撩的疼，他风湿化热了。去年7月份他买的固本延龄丸，
吃了五葫芦，心脏病到今年都没犯，他好了，各个骨头解疼的也见好。今年的六月初五月末的时候，我给大家整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大姐拿到一份两盒赠一盒，她这一吃可不好了，你说咋的了，疼，各个骨头姐疼啊，疼了三天。我说大姐你吃三粒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疼到三天头上不疼了，热，原来骨头姐冰凉，这吃完之后它疼，疼完就热，火是燎的热。说老姐姐接着吃，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这不咱们搞活动，他又买了五葫芦配上吃，这一配呀可好了。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注意啊，固本延龄丸你要淡盐水送服，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都是饭后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可以用米汤水送服，那米汤水送服就抓点小米儿，添点水，多熬点米汤，用米汤水往下送，因为它固护你的脾胃，扶正固本的。为啥？你常年吃治风湿的药啊，你的胃都不好了啊，所以你用点米汤水送服，固护脾胃，你还好吸收。不然的话，你看有的人说我吃完药我胃疼啊，咋整啊？你得会吃啊。注意啊，固本延龄丸用淡盐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用米汤水送服，效果好，还保护胃。哎，这老姐姐一配上，你看，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哎呀，好了，各个骨头节也不疼了，是心脏也舒服了，而且血压也挺稳。”所以老姐姐来电话是干啥？她有个毛病，拉稀。原来大便的是干燥。经过这段时间治疗呢，又好了，好了，但是又有点稀，肚脐冰凉，咳白痰，这是啥？脾胃虚寒呐。他年轻时候是拉稀，等到老了呢又干燥，这段呢，大便呢一通了呢，是不干燥了，但感觉呢还是肚子不得劲儿，肠子里有息肉，说问我咋整？他这个情况就适合贴三伏贴，一他阳气不足。他抵抗力低下，二呢脾胃虚弱，脾胃虚寒，肚子冰凉，不是干燥就拉稀，总长病，身体虚弱，有痱子有结节，冒虚汗，这个情况要在天突，就是我们博索骨这骨正中间的科，我们博索骨，我们博索骨啊正中间这个坑，它就叫天突穴，他就治痰的，那有粘痰上不来呀，那有寒有湿的胶粘的痰，还有吐稀水的，这种情况你贴上三伏贴啊，三伏贴现在你上各个医院去贴都很贵呀，他都不见，而且呢有的医院吧，有的一些个人的诊所啊，他呢打着贴三伏贴的幌子，孩子大人都来贴了，你贴那玩意儿最后他没好使，效果不好，所以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你们也别东跑西颠了，就等着慧心来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呢就跟大家呢许这个愿，我争取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年冬病夏治这个三伏贴我不要你们花钱，我从医院给你们要，而且呢时间要赶在7月15号之前都要你们贴上，说8月份再整来，你再贴，贴到9月份家上秋了，冬天再贴得了呗，那能赶趟吗？所以三伏贴是有时辰的，一定赶在7月15号之前给大家贴上，哎，这个呢大家就等信儿，这两天一定到点就听节目，谁的也不信，谁给啥你也不信啊，什么发鸡蛋呐、啊，免费给呀、啊，不管谁说啥你都不信，你就到点听慧心老师的讲课。然后呢我们有一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固本延龄丸到现在没接到是吧，告诉大家呀，你们知道吗，就咱们上一把那活动断了3次货，
我都没敢跟你们说，说完你着急呀，啊，你跟着着急上火干啥呀？啊，所以最后这两天报上名的，可能是晚个一天两天的收到，啊，大家呢不要着急，肯定在7月15号之前呢都要你们吃上，啊。而且这批呢，我们的固本延龄丸呐，大家都知道了，我也跟你们说了，紫微斗数13次测，最近20年九紫离火的火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那块是最旺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厂家，移到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方子还是医圣。咱们的富山富清主的方子28味大药啊，古法炮制都是道地药材，所以大家这次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看药盒上写着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哎，未来20年都是在这儿，因为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落在这儿，在地理位置来讲，地气是最强的。而且这一批这个黄葫芦大家收到之后要把它珍惜保留好啊，用它装空葫芦，吃完药啦用它装大米呀、小米儿啊，家里的五谷杂粮啊都可以留好，以后不会有黄葫芦了。下一批开始我们都是九紫离火这个紫葫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们跟我走这么多年呐，每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应该怎么调理，慧心呢都给大家想到了，啊，刚刚啊我讲到这个内生五邪当中，这个湿邪它是最厌恶的，湿邪到胃就长胃息肉了，到肠子就长肠息肉了，啊。所以呢，湿邪一到我们的肛门就会得痔疮了，所以你看有的人那个痔疮那又就很大，那肿得很疼，这个湿邪呢到体内它困住人就得高血脂了，就得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都是坏蛋白呀，总胆固醇高，这样的人就犯困呢，血液粘稠，他迷迷糊糊的总犯困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老姐姐她不光有风湿关节炎，她还有心脏病，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治啊，既要吃固本延龄丸又要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像刚才我说那个白香兰大姐，她吃固本延龄丸就好使了，心脏病好了，搭配上骨骼风痛胶囊的风湿腰间盘突出这都好了，那如果再贴上三伏贴，重点贴在肺腧、天突，还有足三里啊、关元啊这些穴位，神门，那是最好的，这叫内外同治。内外同治，啊，能够扶阳去邪、散寒，哎，能够呢增强体质，因为这个三伏贴就是那个啊扶阳散寒啊，增强免疫力，哎。治疗体内的虚寒，肚子里冰凉啊，没劲儿啊，体虚啊，这个效果更好。所以这个固本延龄丸、骨骼风痛胶囊，包括乌羊补心糖浆，这个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针对老慢病最好的药。所以今年老姐姐你啥都不用吃了，冬病夏治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其他的老慢病就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尤其配上那个乌羊补心糖浆，那个能够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能够呢益肾添精，让我们吸收好增加阳气的，所以这个时候缺啥，就缺一个外用的，内服外用表里同治，就这个三伏贴。所以慧心呢正在给大家着手想办法啊，老哥哥老姐姐在这些天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节目，别落下，一旦有消息我弄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发，我的目标就是让你们不花钱就用上三甲医院的三伏贴，
所以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天中午睡午觉，你都默念啊，要祈福李老师慧心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啊，一天念叨三遍，每遍呢。

0: 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馨老师好。
5: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4: 高兴健。
5: 哦，家在哪儿住啊？
4: 家在敦化。
5: 哦，今年多大年纪？
4: 60岁。
5: 哎呀，老兄弟你好啊。哎，
4: 嗯，好。
5: 来电话什么事啊？
4: 我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都5年了。
5: 嗯，
4: 腿抬不起来，僵硬，左手也拿不到东西，一起多病啊。
5: 嗯，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是吧？
4: 对。
5: 胳膊跨框吗？
4: 跨框。
5: 手分半不？
4: 嗯，不分半，成了半身不遂。
5: 啊，那左腿走到拖地呀？
4: 拖地。
5: 脚丫子翻背不？
4: 翻背。
5: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
4: 对。
5: 那你走道就栽楞栽楞的。
4: 是。
5: 拖拖拉拉的啊，血压高不高？
4: 高。
5: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有4-5年了，都在170以上。
5: 你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你这血压挺高，你家父母啊，哥兄弟姐和妹呀，有没有高血压的呀？
4: 我爸高血压。
5: 你爸高血压是你妈高血压？
4: 我妈。
5: 你妈现在健在不？
4: 没了。
5: 那你母亲高血压，你高血压，你这高血压就属于那原发性高血压。
4: 对。
5: 血压控制的怎么样现在？
4: 现在吃血压药。
5: 啊，吃降压药能控制到

0: 140，90不？
1: 现在还行吧。
0: 嗯，为啥问这个呢？因为担心你在二次犯病，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关键就是怕你血压高，哎，情绪不稳，抽烟喝酒，再有一些其他的病，就容易勾起来二次犯病。你这5年当中犯过病没有啊？
1: 没有，
0: 还挺好，没犯过病。
1: 就吃什么药好了？
0: 嗯，你这些年净吃啥药了？
1: 哎，我就吃那个降压的药。
0: 啊，降压药只能降血压。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包括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病在脑袋，看着是胳膊腿儿，其实它病在你的脑袋和五脏。
1: 哦。
0: 你现在晚上起夜几趟？
1: 还尿频尿急。
0: 哎，根就在这儿呢。啊，所以病说这人，哎呀，半身不遂呀，这人呀，啊，血压还高，其实他的根儿在哪儿呢？就在你的肾脏乃至于肝脏。高血压叫肝阳上亢，肝肾不足啊，所以你这人平常得有脑袋疼的毛病啊。
1: 对
0: 啊，脑袋不清亮，没当回事儿。再一个这个肾虚啊，前列腺不好，一宿老折腾。你腿脚凉热呀？
1: 凉。
0: 那就冰凉怕冷呗。
1: 对，
0: 冰凉怕冷说明肾阳不足啊。你看这个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到一定后遗症时候有个气虚络瘀，阳气不足，脉络淤堵，就形成啥呢？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
1: 是。
0: 就走到胳膊腿疼。哎，脉络淤堵，胳膊腿他不听使唤呐。
1: 对，你不等那过半年再玩吗？
0: 你应该吃。啊，报名了吗？在活动当中报名没有？
1: 报上了。
0: 啊，报名咱们陆续的就都能拿到啊。
1: 干葫芦的。
0: 哎，因为这次啊，你看在活动当中，我给大家争取了4个档次，啊，有这个3葫芦、5葫芦的，就是让穷苦老百姓也能吃起好药，因为穷苦老百姓手没钱，还长病。吃药图便宜，是买那100多块钱的吧，还有几十块钱的呢，你吃完不治病，最后你也没少花啊。所以你看我特意啊给大家争取了2个小档次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它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既能达到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要你吸收好啊，还有呢达到呢脾肾同治，治肾天经，哎，扶阳气，这里有银阳藿和锁阳，他俩搭配着吃，有半个月左右，你手脚就能热乎啊。
1: 是。
0: 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
0: 心梗、支架搭桥，你吃正对症啊。
1: 一次吃几粒啊？
0: 每天吃一碗就行。
1: 哦。
0: 嗯，早晨空腹吃一碗，然后呢，他赠你那乌羊补心糖浆吧，这都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啊。
1: 对。
0: 他这里有银阳藿、锁阳，专门扶肾阳的，就治脑梗后遗症啊、心梗啊、糖尿病年头多了，还有那风湿、腿脚冰凉、阳气不足的，阳气不足人阳寿就不长，你吃啥都不吸收，它不热乎，大冬天的庄稼能长吗？你身体阳气不足，你吃啥能吸收啊？
1: 我这牙还刚疼，牙疼，吃什么的都觉得是凉的，一凉的就吃不了了，怎么知道吃什么药好啊？
0: 你那个是自己的牙吗？
1: 是。
0: 哦，到牙科看看呗，有没有坏的地方。
1: 哎呀，我那个疼。

0: 疼了不少天了。
1: 要不到牙科去看？
0: 我上医院买了点药，哎，买了牛黄甲硝唑。
2: 老兄弟啊，要听明白话啊、哦！这个60多岁了，要首先到家跟前的牙科看看这牙有没有坏的、发炎的地方，啊，正常也就吃点消炎药。
0: 哦。
2: 哎，坏了补补修修，这都是小毛病，也是火大导致的。吃点这个甲硝唑啊，牛黄上清片搭配着吃，吃一个礼拜就好了啊。
0: 啊，行。
2: 嗯，固本牙龄丸你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啊。
0: 好，是
2: 3-5天就能收着。对于你这半身不遂来讲，你吃这3葫芦，你腿脚能有劲儿多了。
0: 是，好，
2: 治这大病老年病吃药可千万别图便宜啊。
0: 好，谢谢红心老师。
2: 没事，好，就到这儿，老弟，再见。
0: 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树才，85岁，长春的人。我以前吧用过这个药固本园林丸。
2: 以前吃过。
4: 我服用2葫芦。我这搁那吃完那2葫芦，对我身体老大的帮助了，脑梗也差了，心脏也差了，高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后来我就这没有办法，我就攒下2个钱，这回我买5葫芦，那我准备这个冬病夏治。你这个李老师，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给我看病，还在这个6·18活动费这么大力的，我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固本牙龄丸呐，你过去呢没多买，就买2葫芦，你看，但是吃啊是不是效果非常不错呀？
4: 哎呀，可好了，吃完第2-3天啊，那效果那就来了。
2: 啊，老哥哥，你脑梗多少年了？
4: 脑梗得有10来年了。
2: 走道咋样？
4: 走道还行。
2: 那脑袋清灵吗？脑袋疼不疼？
4: 脑袋这个不清灵，偶尔的脑袋疼的时候少。
2: 那就脑袋老是浑浆浆的是吧？
4: 啊，对。
2: 啊，那你那是腔梗。
4: 哦，
2: 轻微的脑梗，陈旧性的。
4: 哎，
2: 啊，走道腿沉是不？
4: 对，走道
2: 走道就像点散脚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吧？
4: 对。
2: 那有脑萎缩了。
4: 啊、哦、
2: 另外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心脏病也10年了，他俩心闷心慌。这个心，就是绞绞的脑袋，心忙的。
2: 多长时间犯一次病啊？
4: 哎呀，得5-6天的就犯一次。
2: 犯一次多长时间能过劲儿？
4: 犯这一次啊，也得个少半天吧，5-6个小时。
2: 那主要是心慌难受是吧？
4: 对。
2: 嗯，疼不疼？
4: 疼差。
2: 主要是闷，上不来气儿是吧？
4: 对。
2: 你血脂高吗？
4: 血脂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高。
2: 啊，血压高压多少？
4: 高压就从打这回那个固本园林丸呐。嗯，原来没吃前160，吃完了以后就是140-140。
2: 嗯，
4: 现在我这个血压才145。
2: 嗯，
4: 就这个还没往上上。
2: 你看老哥哥，固本牙龄丸是不是真金不怕火炼？

0: 老药吧，你看你虽然吃的少，但是它治病。
1: 对，
0: 老哥哥，我问你，就这便宜喽嗖的这小药，你过去也没少吃吧？
1: 没少吃。
0: 就这便宜的药，百八十的也没少吃是吧？
1: 哎呀，真的没少吃呢。他不解决问题呀、啊。
0: 哎，所以这吃药可不像别的，说我买衣服买个半截袖50也穿，是500它也差不到哪儿去，咱们老年人。但是你吃药可不行，吃药可不能图便宜啊、哦、
1: 哎
0: 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尤其咱们治这老年病，他不给你机会呀、啊、你能说我这把这药不好使我重买，那你那病不耽误了吗？
1: 对呀、啊、
0: 咱们还能活几个10年20年的呀？
1: 对对，
0: 哎，所以你看固本延龄丸，你这是去年吃的吧？就吃这两壶了，这血压到现在都挺好
1: 啊。对呀、啊、
0: 哎，今年定这5葫芦吧，合适在哪儿呢？它还赠乌羊补心糖浆。
1: 对，
0: 这个也是国药准字的
1: 啊，
0: 它能达到呢，主要是补脾益肾，治脾胃。咱们老年人呐，你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不白吃吗？
1: 对。
0: 乌羊补心糖浆，一呢，它解决吸收问题。好药你吸收，吃饭你吸收，再一个能够温肾扶阳。岁数大了，得病年头多了，阳气不足啊，浑身冰凉怕冷啊。没经过囊他打蔫儿啊。
1: 对，
0: 所以乌羊补心糖浆跟固本延龄丸他俩都是国药准字的，搭配着吃效果非常好。另外还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啥的，咱们这次活动你看到现在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在报名，但是咱们没货了，不能给了。像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这保证有你们的啊。
1: 我在等啊，等到我等到任何时候我也得等，
0: 也就晚个3天5天的就能收到。
1: 这个药太好了，我要是不吃那2葫芦啊，我的命可能也没有了。现在我吃这2葫芦，把命又给我换回来了。我这回我再吃5葫芦。我还能活5年。
0: 嗯，咱们整个95岁就够本啊。
1: 对，
0: 而且到寿了睡一觉过去了，让他一点罪不遭。
1: 对，
0: 放心吧，慧心领着大家走这7年呐，咱们吃好药，老百姓能花得起，能治得起，而且呢没让大家上过当。我不会说今儿个宰这明天走了，让你们心里托底啊。
1: 你再一个，你这个说话看病确实是实在呀，一点谎话也不说。哎，
0: 那能说谎话吗？天长日久见人心呐。啊，
1: 你就这回618这个活动，你费多大劲呐、啊、费多大的手管呐、啊，现在又给俺们弄回来了，我这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老哥哥。哎呀，这把活动咱们是断了3次货呀，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最后1-2天报名呢，晚个3天2天拿到，就等着啊。
1: 那等着。
0: 哎，
1: 到这个时候我也等。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老哥哥，你保重身体啊。
1: 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铁和辅酶 Q10 唯一一次配赠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铁和辅酶 Q10 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今天咱们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刚才呀，就在刚才，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结束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再多开展一天，就一天。就是我是刚借来钱儿，啊，跟我二姐借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我属马的，1月生日，如果论阴历啊，应该算属蛇。我说老姐姐啊，你家是沈阳的，你应该有退休金呢。这老大姐就说了，哎呦，这老师啊，我不瞒你。我和老伴儿退休金呐，都在儿媳妇手里，每个月儿媳妇给我们钱花。我一听，我说你这是买点菜呀，买根葱啊，怎么的？你都得跟孩子要钱呐？他说可不是吗？一个月给我们老两口1000块钱的生活费，看病得另算。我说那要是交取暖费啥的呢，这钱谁出啊？啊，那他给我们交。孩子说就怕我们乱花钱。我说那什么叫乱花钱呢？那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也没扔的，也没撇的，也没去买那什么投资理财，都花在自己身上了，那怎么就乱花钱呢？你就像吃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似的，你吃你跟不吃它就是不一样啊，对吧？吃的啥样不吃啥样能一样吗？同样年纪的女同志，人家经常保养的跟你那个不保养的，你一打眼你看上去它就两个样啊。那人的心脏24小时不停地跳动，就像机器似的，那在工厂里都知道，那机器时间长了，你是不是你还得给它上点油呢？你这样你机器它润滑，它使用的寿命更长，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在用的时候你也得给它断电，让它休息休息啊。你什 什么东西你都得保养啊。你就养花，你是不是还得上点肥料，浇点水啊，上点营养液呢？我说你一说借钱啊，你都给我整懵了。因为这辅酶 Q 十颗粒它也没多钱呢，这赶上活动了才合80来块钱一个月，你说有多钱？所以你一说借钱我就有点发懵。说导师啊，哎呦别提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儿媳妇不上班，两个孩子就靠儿子一个月那点工资，而且我儿子收入他也不稳定，所以怎么办呢？那就靠我们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俺家老头脑血栓啊，我这心脏还不好。我说那你们老两口那就得更得注意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儿媳妇啊，哎呀，就是没算明白这个账。怎么的呢？这老两口活着才有钱呢。如果说这老两口身体不好，人没了，那谁给你钱呢？对不？这现在70多岁了，你好好的保养保养，讲话嘞，活到个90来岁，你说这20来年帮助你们小的得做多大贡献呢？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没算明白这个账，光看着眼前的这个利益了。所以今天我借这事儿呢，我有一句话劝告咱们一些年轻人，当然也是一句肺腑之言，包括咱们一些老年人。这句劝告呢，就是心脏可得注意了。你看我临床快50年了，心脏这个病什么时候高发跟这个节气它是有关系的。你就看现在到了这个节气，你看门诊上那个患者的量，你就看每天急诊120啊，就这个车进进出出的，你就知道了。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劝，别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别不拿心脏病当小事儿，别不拿它不当事儿，你该注意你就得注意，你该预防你就得预防，你该提前吃点小药你就得提前吃，这对你没坏处。我跟你讲，一旦说这个心脏出事了，你等到时候你说我后悔那就晚了。心脏病它不是不治之症，你是完全可以提前预防。很多人就是没把它当回事，很多人就是太大意了，结果怎么样？出事了，出大事了啊！就像一个故事说的，一个董事长5岁不到突发心梗走了，这老婆呢后来嫁给司机了，这司机由衷的感慨呀，这老板的房子车子老婆孩子全是我的了，我以前以为我给老板打工，其实老板一直在给我打工啊。你就说让人生气不？我有一个患者那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们村有一女同志啊，一女的一辈子老能干了啊，那在村里那都是出名的，不仅能干还顾家，哎，可知道攒钱了，就使劲地攒钱呢。平时自己家园子里的那个沙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拿集市上去卖钱去，就赶大集的时候啊去卖钱，哎，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最后有一天突发心梗死了，头七刚过啊，你看他老伴就领回家一个女的，俩人在家又吃又喝的，屋里那灯啊一亮亮一宿，平时俩人3天2头下馆子，一天有说有笑的，讲话了有秧歌有戏的，屋里头有打有闹的。我这病人就跟我讲，我都为俺村那个女的呀，我都为她感觉不值。你说她之前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啥啥都舍不得攒钱，你说最后走了，你攒的这钱全是人家的了，你这不等于说给人家攒钱的吗？你说你图啥呀？哎呀不值啊，不值。其实啊，

0: 就像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说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了。人呐，其实活得应该自私一点。啊，这个自私一点呢，不是说我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那我就光管我自己，我啥也不管，我谁也不顾，不是那样的。这个自私一点呢，就是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人有时候这一辈子啊，都是在难为自己。你好好的品一品，你想一想，尤其咱们这上岁数的，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一直在难为自己，讲话给自己整的挺苦。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患者跟我讲，说最早以前呢，跟婆婆一起过。那时候心脏不好，总是没有劲儿。心脏不好，你说能干体力活吗？那个时候婆婆吧，总嫌她装病，那就总嫌她自己懒。其实不是懒，这个有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心脏不好的人呢，他就是没劲儿，啊，胳膊腿没劲儿，啊，他干不了重体力活。但那个时候婆婆就总嫌弃她。有时候爱人也说一些不冷不热的话，啊，说没事的时候啊，我自己寻思寻思啊，我就委屈。你说身上有这病，心脏不得劲儿，没人理解，不理解也罢了。有的时候净说一些挖苦的话，所以寻思寻思就掉眼泪，寻思寻思就掉眼泪。有这病没人理解，啊，没有人问你。说你这病怎么得的呀？你是累的呀？你是怎么的呀？没人问，没人管，都在问你怎么还不好呢？不行，上医院看看。他说这个苦啊，还有这病痛是没有人理解的。其实古人有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话呢，是好话。你说你对自己都不好。你对自己都不上心，那不天诛地灭咋的？那突发心梗那些人，那些心梗猝死那些人，那不就没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心脏病啊，它不是不能治的病，你得提早治疗。你记住我12个字儿：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点好，别拖，千万别拖。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心肌缺血的，最后冠心病、心绞痛，又心梗啊、心衰，那太多了。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个二尖瓣反流，最后严重了，中度反流了，房颤又厉害了，你最后不手术你怎么的？那多少一开始只是一度心衰，不当回事啊，最后啊发展到二度心衰。甚至说到3度、4度，而且心衰又合并了肾衰，最后这人讲话了，一点尿都没有了，炕都起不来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呢，电话当中跟我一患者啊说那一句话，他儿子儿媳妇离婚了，有一孩子，女方也不要，儿子也不管。最后，这孩子就跟老太太一起生活。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不疼儿子疼孙子呀！啊，你说这点孩子，你说他有啥错啊？两个大人不着调，那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办？你不能让他上外边野去啊！所以就老太太管这孩子。后来呢，他这儿子又重新组建个家庭，又有了个孩子。所以那后妈跟着那个亲爸。都容不下这孩子，所以老太太就一直自己带着。完，我就跟这老太太说，因为那孩子呢也10多岁了，我说都好好的，为啥呢？你这老太太，你活着好好的，那你这孙子他就能跟你享几天福。嗯，大伙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这孩子还能有个奶奶叫，讲话了还有个奶奶啊，能爱他，能护着他。你往前多对付几年，那孩子也就长大了。你等他18、9岁、20来岁，那不就好了吗？对不？那多幸福啊！看着你这孙子啊，一点点长大， 甚至说有机会你再看着你这孙子结婚，是不是？你这心愿一点点也就慢慢就了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可等不到那一天。”我说：“那有啥等不到的呢？对不对？你好好活着，是不是？那有啥等不到的呢？心脏不好，自己多注意点，平时少生气，少拌嘴，对不对？咱现在就这情况，别跟别人比，对吧？把自己身体养好。你像有的那老两口一说话就抬杠，啊，长得谁都生气，跟我讲话了，能说一块儿去，那咱就在一块儿说，说不到一块儿去就少说话，对不对？不说不行吗？一说话弄得都生气，那是干啥呀？自己平时心脏多注意着点儿，讲话呢赶上机会了，是不是？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用一用，你就吃，它就比不吃强。你吃上，它就少犯几次毛病。讲话呢，你少去几趟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赶上了，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这80来块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才合着80来块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重要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你像我跟心脑病打交道，少说也得30多年，所以大伙听我一句忠告：心脏是大事儿，你不能不当回事儿。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真是好东西，对于心脏来讲，好东西能保护你心脏啊，能帮你防护着你心脏出事儿，知道吧？能护着你心脏，让它尽量少出事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它这个心脏跳得稳当，心脏能有点劲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啊，它稳定啊，它能帮你强心。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你那个血是不是循环的也就加快了？这个血液循环的加快了，它是不是就不爱凝固了？它不爱凝固了，它这个血栓是不是就不大形成了，对不对？它没有血栓了，那你说你血管出现淤堵的这个概率是不是就降低了？你得什么脑血栓呢，得什么心梗的几率是不是就小了，甚至就没有了？你心脏怕啥呀？咱说偶尔的供血不足，你这都不怕，对不对？人家一辈子谁还是啊，哪顿饭都吃的那么及时啊？不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这顿饭就是没吃上，或者说这顿饭呢晚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饿着了，那很正常啊，对不对？但是讲话了，你别那么一直饿着呀，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脑袋也是，你没有心梗了，没有脑梗了，你这没啥大事啊。另外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也好，这个血也好，是不是都能上来了？最起码你不用成天上不来气儿，成天憋得慌啊。最起码你不用成天说我心脏闷得慌啊，能上来气儿了。最起码干点啥能干了，咱就别说体力活，最起码简单的洗洗涮涮这都能行啊，对不？我洗不动，最起码我能揉动啊。所以简单的来讲，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包括我们说那个心肌梗塞啊、心力衰竭、心绞痛啊、心跳异常等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能气朗，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都知道，就这个能气朗，它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 十颗粒，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引发的突发性心脏病，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 十颗粒，第二呢，它是保护我们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血管，激活你心脏的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地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畅通。所以辅酶 Q 十，你心脏里边是缺不得的， 你记住啊，缺不得。
1: 嗯，

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减少了，它就会造成危害，减少40%就会引起心肌动力不足。你像我们出现这个倦怠呀、疲劳啊、乏力呀，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莫名的倦怠乏力，就没干活呀。有的讲话了，就睡一晚上觉起来了，怎么还是感觉乏力呢？因为你身体里，你心脏缺少这个辅酶 Q10，是你心肌乏力，所以你就感觉浑身乏力、疲劳。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的问题，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少了。如果是100分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减少60%的时候，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肌梗塞就是心梗，心肌炎、冠心病。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被诊断为是冠心病的时候，当你经常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已经减少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减少仅剩25%时，你随时可能心脏衰竭。你比如猝死，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你像有的人晚上睡睡觉就走了，对吧？有的人讲话了，头一天你看我们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呢，这怎么一眨眼功夫这人没了呢？猝死了，心梗了，猝死了。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都有可能出现衰竭。所以哪些人最应该补充这辅酶 Q10 颗粒呀？你听好了，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年龄超过40岁的，第二呢就是经常出现这种倦怠乏力，胸闷气短的，说你有大病没？没有。但是呢，经常感觉疲劳乏力。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你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药物这些患者，有三高的。你像，尤其是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过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四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这个辅酶 Q10 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过去很多人给你讲这些，现在随着医学科学的这种普及，很多人现在可能自己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里边有一种辅酶，叫辅酶 Q10。那这种辅酶主要存在于心脏、心肌当中，它的多与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不正常。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逐年的减少。包括每个人的经历，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呀，平时累不累呀，这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剩多少啊，它都不一样。就刚出生的这个婴儿是最多的，然后是学生。你上学校门口你去看看，那小孩放学了、下课了，那都是蹦蹦跳跳的，对吧？完了之后呢，就是咱说那个中年人，最后就是什么呢？岁数大的，完再最后就是心脏病人，因为他本身已经少到什么程度啊？开始出现疾病了，就出现心脏病变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普遍都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快没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它也就不跳了，对吧？心脏它没有辅酶 Q10 的支持了。

像人，那他吃不下去饭了，他可不就完了吗？所以辅酶Q10被称为天然强心剂，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了支架，少做了搭桥，提高了生活质量。就像那天有个患者问我似的，说老师啊，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Q10少了，所以你那个心脏跳的就费劲呢。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因为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Q10少了，你的心肌细胞的含氧量它就降低了，因为心肌细胞它没有劲儿，它含不住这氧啊，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就总感觉这气儿不够用的，总感觉这个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提不起气儿，完就浑身没有劲儿呗，啊，阴天下雨啊，下雪呀，哎呦，给你憋闷的够呛，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啊，你必须得开窗户，你不开窗户你就觉得憋得慌，别管是冬天夏天啊，外边是下雨下雪，怎么的窗户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你就感觉憋得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导师你怎么说的嫩对呢？我就这种情况啊。我说那可不就是吗？因为你缺少这辅酶Q10，所以你就得补充点辅酶Q10，你补充上之后你就能有改善，心脏里边这辅酶Q10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心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不乱了，第二你心脏辅酶Q10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最起码这人能有点劲儿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看了，你能下楼了，你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了，最起码咱讲话呢，你自己上个厕所它方便呢，你不用说我上个厕所我都得叫谁谁帮忙啊，而且最起码你不用害怕心衰了，那最起码这心衰它不要你命了，活得有质量了，对不，生活有奔头了，讲话嘞有说有笑的了，你自己身上有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你这个心脏的血氧含量它也能跟着上来，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它不就圆乎了吗？气儿圆乎了，那个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10 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心脏它的这个消耗量是最大的，所以心脏猝死率是最多的，那心脏出事是最多的，因为心脏负担大，所以为啥很多老人晚上睡睡觉就醒不了了呢？这一觉睡过去了，那有的是半夜突然心脏就不跳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它的消耗量大，完了之后呢你又没有那么多辅酶 Q10， 所以你这个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你说做那个心脏抢救，它是不是就是让心脏能跳起来呢？所以一般你像有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冠心病的，本身你年纪就大了，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本身你就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你就有心绞痛的，你这时候就更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给大伙带来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啊，就是因为它能保护你啊，你像在国外这就是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说的，你要有了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加重啊都找不到你。

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干啥呀？来保证你正常的心脏活动，那保证你这个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都已经拿到手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吃好几天了。就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里边一共是30袋，每一袋是200毫克，这足够你一天所用了。200毫克还不够啊，足够足够的了。所以为啥一天只需要吃一袋啊？为啥一天只需要吃这一次就可以了？因为量在这儿呢，因为够用了，足够你一天所需了啊，含量也到了，吸收也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足够足够了。你知道这是国家8项专利啊，为啥我说好啊？你在市面上或者你到网上，你根本你遇不到，市面上根本没有，所以你连续服用一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啊、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呢，它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这个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是没有，不再出现。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之前啊，那床都下不来，或者讲话了，我就端个塑料盆端个饭碗我都费劲，那最起码现在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屋里边你来回的溜达溜达，你简单的扫扫地呀、擦擦地呀、自己洗把脸呢、洗洗手巾呢、洗个简单的衣服啊，这都能行了。所以这东西你吃就比不吃强。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它也不是说啊，我吃一顿，我吃一天两天，是不是我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变化？这个是挺难啊，因为它不是神丹妙药，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连续用上几个月啊，连续用上几年，你绝对绝对是能看出来的，就是用和不用的人，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你用的人比没用的人，那个心跳啊，能多跳个15年。那就是说你能多活15年呗，你发生心梗猝死的概率能比那些没吃过的人降低至少50%到70%。你记住，就这些东西咱讲话了，它没有白吃的，有心脏病的他就给你治疗这个心脏病，没有心脏病的呢就给你养护你的心脏。所以有房颤的，有早搏的啊，有那个心脏偷停的，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心脏憋闷的，还有那个心脏疼痛的啊，上不来气的，心慌心悸的，你平时你就给他吃上，给他用上，70多岁咱再对付他个10年20年的啊，80多岁甚至90多岁，有的讲话了，心脏好了都能活过100岁。你看咱们医院许大夫他老爹今年都96了，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吃了6-7年了啊，这老头身体可好了，也没雇保姆，就自己在家，心脏没毛病。这个老许平时不出诊就陪着他啊，出诊的时候呢，老爷子就自己一人在家。96岁了还能骑自行车呢，还能买菜呢，还能给这老许啊洗洗背心啥的，谁也不用谁去照顾。所以你就说好不好，对吧？最起码咱讲话了，你老人能有这么个身体状态，你那儿女是不是就省心了？所以你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不好？那是国家8项专利啊，那不是白给的，你以为那是闹着玩的呢？这是货真价实的。你像那辅酶 Q 十，网上或者药房上它有很多品牌的，我也都跟大伙说过，我也给大伙仔细的

看了，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你像第一位呢是536两瓶啊，它这一瓶呢是用一个月啊，所以呢它这536两瓶那合一瓶是268。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剂型。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块钱一瓶，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而且它这个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你要是把它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含量要低，第三个是179块钱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0.2克的辅酶 Q 十。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那都是比较有名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啊？我一说铁盒可能你就能明白，因为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这儿呢，24.3，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那你这个一比较是不是就比较出来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在24.3，你要是不会比的话呢，你把这些数字你记下来，完了之后你等你那小孙子小外孙回来，你让他给你比较个大小，他肯定告诉你24.3这个是最大的，咱这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你这么一对比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时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充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个含量吗？含量低你吃越激素它没效果，对吧？含量低那你吃它有啥意义啊？第二呢就是吃辅酶 Q 时非比辅酶 Q 时，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那个辅酶 Q 时啊你比较比较，那个叫胶囊，咱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咱们医院的这个就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到嘴里舌头上就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了，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啊，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见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那舌头舌下都能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啊，这8项专利你想想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有人说，哎呦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那么大吗？区别的确很大呀。第一，咱们这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它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的好在这儿呢，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啊，咱别说8项了，你就1项你也没有啊，那是8项专利啊，一般讲话了有1项就已经很厉害了，它一下得8项。所以咱们这个

0: 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效果肯定啊不一样啊，对不对？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还是辅酶 Q 十胶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刚才我不就说了吗？咱们要吃的就是含量，再吃的就是效果。你没有含量，它也就没有效果，对吧？那你说咱吃它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好，它是真好。啊，正常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医院是219一盒，因为是八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所以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医院是219一盒，而且医院最多呀也就能给你开上两盒，甚至有的只能开一盒，就是让你一个月一个月去用啊。但是咱们这回呢不从医院走了，直接从药厂走啊，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价格，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十盒多给三盒，拿20盒多给八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八盒，那大概呢就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你找去吧，它没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就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借用天津人常说的，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对吧？愿意吃这口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了，话说回来了，80块钱一个月还用得着去借吗？有人说我吃森百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搭配上，如果这东西800、1000、2000，我就不让你再配上这个了。80块钱，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着80块钱一个月，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你在哪省省不出来呀、啊，对不对？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你找去吧，哪也没这价格，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咱们吃的高品质、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技术的，多好啊！所以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我还是那句话，能备的话你多备上两年的，你慢慢吃呗。因为你过这村没这店了，你以后想用啊，你就到医院，你是不是还得219呢？这是实话吧。所以咱这次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呢，这个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没法比，你不信你随便比去吧，你没法比。正常今天就是要结束了，这刚才有位大姐说话了啊，那咱今天呢你就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今天最后一天啊，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这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吃上就得劲。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你都应该吃一吃。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30多岁40岁了，工作压力挺大的，有的讲话了还得经常熬夜啊，是加班呀、啊、是应酬多呀、啊、经常喝酒的，而且呢这家里老人有心脏病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啥事啊，咱提前做个预防，对吧？你别等着说哎呦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该报名咱就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啊，今天咱是借老大姐这事儿，咱把这活动啊给她延续一天。啊，如果说咱们啊没报名的呢，你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报个名。啊，那我话不多说，你该报名你报名去吧。
1: 好，感谢老师讲解。正常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 Q 十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0

0: 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老师啊，刚才我听你说活动被我们延期了一天，是吗？是有这回事吗？
3: 哎，是，是应咱们一位老大姐的要求，所以呢就延期一天。啊，不能说只照顾他，不照顾其他的伙伴，因为用我的话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2: 我真是个好事啊，你知道，我就为了这个活动的事，我在家正愁这事呢。
3: 啊，愁啥呀？
2: 寻思寻思活动合适吧，赠赠送的一盒辅酶控食颗粒合着80块钱一盒，
3: 没错。
2: 但我的工资卡在孩子那儿呢。
3: 哎呦，
2: 哎呀妈呀，这回赶上孩子出差了，提早的才能回来呢。
3: 啊，
2: 这给我急的。急得像样子像样似的，孩子打完电话跟我说，一会儿就给我取钱去，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先定上。我寻思试试呗，万一有的地方剩药了，能给我匀就给我匀点。
3: 是。
2: 哎呀，没想到刚才我听你讲课说活动延期一天，你说真的是天意啊！
3: 哎，
2: 老天爷在帮我，赶紧给我分店，分店上60盒的，我和我老伴一起吃。
3: 啊，60盒的哈、啊，登记是能登记，但是呢，咱们这次活动啊，咱们这辅酶旧时颗粒它的价格不高，含量高，啊，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做了比较，所以说呢，报名的比较多。你别看咱活动延期了，但是有些地方啊，它没有了这辅酶旧时颗粒，所以说呢，你先别着急，我这块呢，先给你登记报名。那如果说不够的话呢，我们再从其他的市场啊给你调配调配，让你吃上啊。

0: 上学，主要是啥呀？想着你们练的那个辅门课学好。
1: 嗯。
0: 啊，我听到含量高，还是学历的，我以前吃过那东西准备的高，都是十左右吧。和你这差两倍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个还是你的好啊，最主要你这还是在建立的，
1: 对，
0: 我听着有啥像建立呢？
1: 没错，
0: 这样肯定受不了，你说不好对待也不能给你们建立啊，
1: 对呗，
0: 老师，无论如何这60岁啊，你得给我登记上呢。
1: 行行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我这把给你记录上啊，完事呢，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或者说心脏病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跟你说，就我最开始吧是冠心病
1: 啊，
0: 哎，前两年呢又查出来心梗了，
1: 哎呦哈，
0: 哎，做完造影，大夫说补了80%了，当时不说让做支架，
1: 对呀、
0: 啊，但工作吧也是着急，天天就做做支架了
1: 啊，
0: 听完呢感觉还行，心不那么憋闷了，喘气也顺畅多了，
1: 那、
0: 啊、
1: 挺好。
0: 今天刚入冬那会儿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1: 啊！
0: 我那几天我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连续2天没合眼呢。
1: 哎呦！
0: 就心脏一下子又犯病了。
1: 那能不犯病吗？
0: 哎呀，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愿意干，心跳得快，上面那劲儿吧能跳到100多下。
1: 啊！
0: 全身后背总像针扎似的疼啊，肩膀子也疼，手也麻，一小手指头和无名指时不时的就麻呀。
1: 啊，
0: 哎呀，这我这心里边就没底似的。
1: 嗯，
0: 不光我心脏不好吧，我10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啊。
1: 哎呦呦，
0: 大夫说我心梗和糖尿病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那让我控制血糖。
1: 啊。
0: 你说我这降糖药是顿顿的不落呀，顿顿的也不咋理想。
1: 啊。
0: 现在这血脂也高啊。哎呀，这么说吧，浑身没有好的地方吧。说实话呀，我现在最怕我这心脏太严重了。你说再严重了，我也不能再支架呢。
1: 嗯。
0: 花钱遭个罪，十个问题也不解决了。
1: 嗯，是。
0: 我就前段时间我听你讲，3买最近颗粒也挺好的，一次我也订2盒。
1: 啊、
0: 嗯。那我还想问问你，这些药都怎么吃？大夫，我不是还在吃一些西药吗？
1: 啊、
0: 嗯。但是长期这吃辅酶控制颗粒有没有影响？
1: 嗯，好，你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因为咱们上岁数人呐，身上它不是一个病两个病，
0: 嗯、
1: 啊，我慢慢说，你仔细听。首先，用这个深百舒筋颗粒，这是对的，啊，帮助你把这血管给通了。
0: 嗯。
1: 你用那个辅酶 Q10啊，它是属于给我们心脏加油、充电、加劲儿的。
0: 嗯。
1: 哎，深百呢？配合辅酶 Q10 可以说他俩要是在一起的话，那就得属黄金搭档了。
0: 嗯，
1: 你既能够巩固深百舒筋颗粒的效果，又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你再犯病的风险。
0: 嗯，
1: 因为深百舒筋颗粒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血管给疏通开。你为啥做支架？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淤堵了吗？对不？给你疏通开，它是不是就不堵了？
0: 嗯，
1: 哎，不堵了就不会出现憋闷了，更不会出现疼痛了，啊，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就没有了，啊，
0: 嗯、
1: 这是咱说用的那个深百舒筋颗粒，啊，
0: 嗯、
1: 这里边有丹参，它主要就是帮助你通心血管的，
0: 嗯，
1: 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辅酶 Q10，你记住，啊，这不是药，它是什么？它是营养素，是我们心脏必须的营养素，
0: 嗯。
1: 我们吃这个辅酶 Q10 颗粒，就像人天天要吃饭一样，这个心脏也是需要天天补充能量的。
0: 嗯，
1: 它不是说我这个心血管通了就行，你得给它补充能量，就跟人似的，不是说我天天我吃饱就行，你得吃什么有营养的。你说咱要是单纯喂个饱，那我喝水也能喝饱啊，我饿了就喝，饿了就喝，是不是也是饱，对不对？但是跟咱们吃饭，甚至说吃那好吃的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人，啊，这个辅酶 Q10 啊，你自身合成不足，就建议你长期的去使用。你比方说后期我都没有这个心绞痛了、心梗了、冠心病，我都好的，挺好挺好的了，我需要用吗？考虑到岁数还是需要用，但是深百舒筋颗粒这个咱们可以给它减量。你比方说刚开始

0: 食，一天吃三次，一顿吃一袋啊，我给他减成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袋啊，完了后期减成一天呢吃剩一次，一次吃一袋，这是肾白素英颗粒六个吃。但是呢咱说辅酶 Q 十颗粒啊，建议你长期这么用，因为它用起来也方便，就是一天一袋，对不对？你这么用下来之后呢，逐渐逐渐的你这个心脏它就不犯病了啊，也不慌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啊。你叫辅酶 Q 十颗粒啊，这次活动你这算下来一天才2块来钱，不到3块钱。啊，这对咱们生命来讲，尤其对咱们心脏，因为心脏它就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啊，对吧？你这对生命来讲，你这个投资那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把肾白素英颗粒跟我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搭配着用，这是好事儿，啊，他俩能一起用。完了，你其他有的一些药物，你像咱们做过支架，肯定阿司匹林呐，包括什么瑞舒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的正常用的，那么该岔开的时候岔开，岔开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啊，哎，正常用就行。
1: 那是的，你讲太明白了，我都记住了。
0: 啊，
1: 那行，那这回就送60送30盒的，
0: 行，
1: 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关键是太便宜了，一定不能给我落下呀。我家是黑龙江那个大庆的，我叫王玉英，我老伴叫张明山，你给记好了。
0: 行啊，我这块呢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1: 行行，你到我细心了啊。
0: 没事，
1: 谢谢你。
0: 好嘞，好，好，再见。
1: 好了，哎，再见啊。
2: 老师，各位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正常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 Q 十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月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芳香黑水，用心云古学本源。 费尽兰心，空绑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等着慧心呢？又到点儿了啊，听慧心讲课。这年头可不短了，六七年了，七年呢，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七年呢？啊，就现在80多岁的人，说让他再活七年，他都不敢说呀。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是实话啊。咱们有个老哥哥呀跟我说，把我说的都激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你们猜他咋说的？他说，慧心呐，我这小收音机呀，我是走到哪儿挎兜揣到哪儿。你看，这不就像说过去咱的妈呀爸呀，走到哪儿咱们孩子跟着屁股后扯着一大筋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吗？嗯，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们呐。人活在世就是一场戏呀。 啊昨天我在家里呀收拾屋子，就把我那书房啊都收拾收拾。哎，我就看一本书，我一看，你说啥？大家都看过那电影，86版的《西游记》。哎呀，这小时候那对《西游记》，那三打白骨精啊， 那三界芭蕉扇是不是啊？哎，闹高老庄，嘿嘿，收沙和尚，收白龙马，你看这五个人，还有唐僧，孙悟空，这个人，他就是人的心，他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心呐。你等唐僧呢？你看他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他的心什么都不想。你等猪八戒，他就代表咱们人的情欲。你看，动不动就回高老庄找媳妇去，是不是？沙和尚，他就象征着人的本性。你看沙和尚多一句话都没有。白龙马呢，就是人的意志，你看意志坚强啊，一直跟着到西天取经，这就综合在一起。你看这唐僧、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说这五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个大活人的一个本性，它综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人活在世啊，你要修心养性啊，谁能把这颗心修好，那就是他的本事。哎，你看孙悟空，那就代表人的人心，就是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斜月三星洞当中这个菩提祖师的弟子，斜月三星组成了一个心字儿啊，斜月就是啥那个沟啊，你心脏的心，你写斜月三星，这个沟就是斜月，三点儿就是这个心。所以说孙悟空呢，他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呐、啊。所以在天堂地狱善恶之间自由穿梭，在楞严经上就讲了，心有七十二相，所以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呢、啊。我们这人这个心也是善变的。另外你们知道孙悟空就那金箍棒有多少斤吗？13500斤。在《黄帝内经》81难当中说了，我们人昼夜24小时喘气儿，就是13500次。所以金箍棒那是气啊，那什么东西能上天宫啊？能下18层地狱啊？啊，大智通天呢、啊？那小的像绣花针一变刺儿。塞耳朵里了，要打妖精拿出来了，大大大，那就上主天，上天宫，下主地，下了18层地狱。你看看，再就说唐僧，唐僧软弱无能啊，啊，他还冤枉孙悟空，哎，让孙悟空保护他，他总冤枉他。那、哎、你记不记得红孩儿，红孩儿出来的时候？演成一个小孩就叫唤，然后呢，哎，那就变成一个送饭的老婆婆，变成一个洗碗的小媳妇儿。那孙悟空就说妖怪打死他，一棒子就给砸死了。然后呢，那个唐僧就怪孙悟空，就念紧箍咒，把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啊，是不是？你看，那你唐僧你是高僧，那你右眼凡胎，你不识真假。你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有时候也是吗？右眼凡胎，好赖人不分。人家说开会了，发鸡蛋，免费让你泡脚，你就来了；一会儿让你花钱买东西，你又上当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佛心呢？啊，所以不能上当啊。再一个，有的老哥哥 你上花园啊，你上树林啊，这大夏天哪儿溜达

前你要加小心，有一些人心眼子不正，特别是那女同志，50多岁60多岁的，也不知道她家里有没有老伴儿。50-60岁了，你嘴唇子抹通红，你还穿个裙子整那磕碜，你勾引老头干啥呀？啊，所以有的老哥哥就得了前列腺病，回来之后尿尿疼，他还不敢说，找我，跟儿子不敢说，跟姑娘不能说，跟老伴儿更不敢说，找我问我咋整。那消炎呗，你真要在外头惹祸了，你吃这个环丙杀星，那太严重了，有红肿热痛了，就得打青霉素。那你咋整？口服就吃环丙杀星。这是今天呢，我说这个为啥这么说？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咱们老姐姐愿意上啥当呢？听课，发鸡蛋，免费理疗，然后让你买货，花10000多块钱买个按摩仪，买个毯子，回家了，啊，你吃药还治不过来病呢，10000多块钱的什么这个毯那个按摩仪能治你病吗？你把你那两个钱啊，你可捂住喽啊！还有的老头，这不夏天了吗？没事上公园去扭秧歌、插二人转，有的那小媳妇就给勾上了。那、哎、你说这那小嘴唇子抹的通红，可磕碜了，他就那么想，哎，不怀好心，崩老头钱，最后把老头弄得尿频尿急、撒尿疼痛啊，清来清去的炎症，你吃点环丙杀星，左氧氟杀星，吃点3斤片，7天如果下去了不尿脓血了，你算便宜；如果再尿脓血，那你就得点青霉素了。啊，哎，这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说点这个事儿。说慧心，你说这事儿干啥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来电话的啊，就说这个事儿的。那你说，那我嘱咐嘱咐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杀下心来要办两个正事儿，一个是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得咋治？这就是冬病。你冬病不下治，你不把它治好，你想想今年到冬天一杀冷，你咋整？你又疼得下不了地，你又疼得穿不上鞋，抱着脖子盖疼。昨天呢，我讲了这个风，风邪的特点呢，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有风湿，如果你那骨头节冒风、怕风，它这种疼法串风，你记住，就说明你这个有内风也有外风。内风呢往上刮，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它就会引起呢偏头疼，就是大拉脑袋疼，而且呢风性主动。它容易让你摇头晃动脑袋，手脚麻抽筋儿，犯病了你再有心脏病，那你手都跟着嘚瑟啊，这是这样。那么如果有内风呢？内风啊，这个风也是很严重。内风如果是风湿，这个风邪钻到你骨头缝，你各个骨头节会疼，而且呢怕风，重点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会引起咳嗽、吐白痰，肺子上呢长结节，啊，这个风邪伤肺，就是咳的是白痰，所以大夏天的有不少人咳的那个白痰，黏的，啊，还有像吸水似的，但是它不黄，它是白的，这就是风痰，也有寒痰，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啥？你看现在我们医院可忙了。每年的7月1号到7月28号，这28天，我们院呢都要发放呢3伏贴，做好这个3伏贴啊，让患者来给患者贴呀。啊，那患者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太多了啊！用啥呢？就常用的开窍的，
哎，你像有啥呢？有这个白芥子，有款冬花啊，有细心，有川贝、芥梗、前胡，这干啥的？这不是治肺气肿的吗？咳嗽、气管炎，到冬天就犯病，这就是冬病夏治。哎，有痰、紫苏、沙参、姜痰、白钱，治啥？就是人吧，免疫力低亢。他免疫力低下，阳气不足，夏天他打蔫儿，他老咳嗽吐白痰，脖子这儿就散呼噜这儿，脖子这儿总觉着有痰，总觉着这口气在这憋着，这个呢就需要开窍。这个开窍其实最好的，我说句实话，就是三伏贴，把它贴在天突穴，天突穴就在我们脖子下边，你摸，你脖子下边这缩骨，咱们这个脖缩骨，两边这个小骨头中间这不有个坑吗？是不是？你脖缩骨，大脖子下边这脖缩骨，你看这小骨头，左边一个包，右边一个包，中间这个坑，这叫天突穴，开窍。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上，12小时或者24小时，就是一天换一次，或者一天一宿换一次，给它贴上，连贴24天，这就能达到冬病夏治，这个是开窍。然后你内里呢，你有风湿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吃。如果你再有固本延龄丸，那搭配着吃就更好了。那就绝了，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治的是这本，骨骼风痛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驱风散寒湿的。然后你外边要再贴上三伏贴，那可绝了。那这个冬病夏治整个这套方案就全了。我们院里呢最重的患者，哎，就是走这个大医保，他住院，他一年一到七月份他就来了。就住20多天院，搁这儿就用这套方案，吃固本延龄丸，吃骨骼风痛胶囊，在这儿贴三伏贴，12小时一换，小护士到点就给他换，挨个穴位，天突、肺腧、膻中穴，啊，神阙、气海、关元、足三里都给他贴上，那效果非常好。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事儿。这两天我正在跟我们医院打报告，我就想给你们弄三伏贴。三伏贴一个疗程呢是600多，在我们医院贴两个疗程，这一个来月怎么得1200-1300。这个钱我不想让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花，所以我又起猫腻了。我找我们院长，昨天晚上我请他吃的饭，我们院长说没好事，我说我想要三伏贴，不花钱。说那你花钱买呗，花钱买叫要啊。吉林的老头老太太都花钱买，我用找你要啊。嗯，我想不花钱，别的地方我不管。说你天津的、四川的、新疆的、安徽的，这都有我的讲课，我不管，我就管吉林的，你就给我一批。越多越好，说你要多少越多越好，我想给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免费贴呀，打电话来我就给，只要是吉林的，户口本身份证是吉林的我就给，那没数，听我讲课的那几万人我就想免费发。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办，争取啊一贴就贴这后半个月，咱们贴到7月15号，贴到8月15号，这冬病夏治那可就好了。特别是咱们有固本延龄丸，有骨骼风痛胶囊，把我们这些难治的病、老病、慢病、带根儿的这些病都给它治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你闭眼睛，你念叨，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人多力量大呀。你扛不住，所有吉林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他都捣鼓啊啊！那借着这股气儿，咱们也把这事儿办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中午睡觉念叨一遍，
晚上睡觉念叨一遍。

就我们这个诚心诚意的，你们也能保护我，加持我把这个事办成啊。每天晚上你都捣鼓捣鼓，我呢今天还找我们，明天还找，啥时候答应了啥时候不找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今天开始你们要办这个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啥呢，就是我们那个湿邪，昨天重点讲的风邪，对吧，有内风有外风，这个外风呢容易有这个头晕头疼啊，半拉脑袋疼，还今天还加了一个有痰，那个痰就是白的，有支气管炎的，特白痰的啊，特黏痰的，成块的这些。哎，再就是内风，内风主要是指的肝风内动，就是肝阳上亢，他血压升高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把这个风给他平息了，能治你的高血压啊。还有眩晕症的，这都是风邪。那血高晕、高血压、眩晕症、动脉硬化、迷糊，你再有风湿，外边这个风湿，那你关节炎，你疼痛。您说到风湿，我说一下，类风湿啊，它需要检查呢，类风湿因子。所以到医院之后，人家让你抽血，查类风湿因子，看看高不高啊，高了呢，那你就确诊了是类风湿。那不管你抽血查没查出来，有的查出来了，有的没查出来，但是他骨头节疼啊，那你那病就在那摆着呢。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检查呢能查出来类风湿因子高，有的人检查呢查不出来，但是你确实疼，这种情况都可以吃骨骼风痛胶囊。并且骨骼风痛胶囊由于它成分的特殊，它有个特点，找病啊，那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啊，鸡血藤，在治疗风湿的时候啊，它疼，有的人越吃越疼，这是好现象。如果越吃越疼，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三粒就行，等它不疼了，你再加到五粒，这个疼是好事儿，不疼了，那以后你都不会疼了，它治到根儿上了啊。还有的人呢说我没疼，我从吃上我就没疼，但是挺好使。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吃完他疼，有的人吃完呢不疼，不管疼不疼，这都能从根上给你来治疗。所以大家手上有呢要靠牌吃，特别配上这个固本延龄丸，效果很好啊。那下面呢我再讲这个湿邪。湿邪呢它也分内湿和外湿，外湿吧就是受潮了，受潮了，你看有的人受潮了，假如说你现在你在你家仓房或在哪个背阴凉的地方，这有潮湿，那你睡觉了是不是身上就长疙瘩啊，这是湿邪。这个外湿啊好办，就受潮了。我们重点讲内湿，内湿是内生五邪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邪气，而且这个邪气呢它黏腻，它重浊，它不好去。我过去给大家讲过，这个湿邪你说难在哪儿？湿入体呀，相当于油入面呐。湿邪入你身体了，不好清除，就像什么油入面了，大姐你把那豆油你倒面里，那还能分开了吗？是不是不好分了？所以湿邪入体如油入面，它重浊，最不好清除。那么湿邪入体有这么几个表现，一个呢上边眼皮发硬，早晨起来眼睛模模糊糊的，然后往下呢嘴里发黏，舌苔发白，起黏弦子，那你张嘴看看，哎，再就往下容易出现啥呀，容易出现吐痰，那痰抠抠抠抠总有，哎，再往下还容易得梅核气儿，就是甲状腺结节，
嗓子眼里总感觉有东西，就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它再往下走，那就到了我们的胃了。所以说一旦说有胃病，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啥玩意儿不消化、扎不约的、大便胶粘、拉不净、拉完还有擦不净、肛门那磨磨唧唧的难受、火是撩的不得劲儿，这都是湿邪。湿邪化热了，那舌苔发黄、肛门灼热啊、口干口渴，而且那小便发黄，那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的骨头节是酸疼的。所以这个风湿，这个湿，它就是骨头节沉，各个骨头节发皱。你看，跛了盖肿了，脚脖子肿了，脚背肿了，肩膀头子、胳膊肘、手脖子各个骨头节都肿了，它疼，而且肿，这就是湿邪。那么湿邪一旦入体内之后呢，就不好治。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那个关节、各个骨头节一伸手，各个骨头节都肿得挺大呀，啊，这骨头节非常疼。哎，你看骨头节都变形了，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湿邪，它既有湿，还有寒，而且还有血瘀。血瘀瘀在哪儿？你张开嘴，看你舌头下边的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舌头下边血管是有淤堵的，因此说那这个时候体内的淤堵淤在心脏就叫冠心病。所以说你说你有风湿，你关节炎，你骨头节肿大，你这头你还有风湿，你还有心脏病，这个淤堵到你骨头节，你骨头节发皱，各个骨头节肿大，它疼，裹了盖肩膀头啊，包括我们的脚脖子，那淤堵到心脏呢，它就是冠心病。所以说有的人老姐姐，你看咱们长春的那个老姐姐白香兰呐，79，我是去年给她看的病，她啥病呢，就是心脏病。她来电话了，她说贵心呐，大妹子啊，我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就前胸后背疼，来那一阵像心脏像刀弯似的直翻个疼，啥冠心病。一张嘴一看舌头，舌头发暗发青，有淤堵了，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而且大便干燥，哎呀那真是拉出来，他说打到坐便上当啷当啷直响，当当硬，口干舌燥，舌头齐裂八瓣的大口子，哎他就有风湿，他都不想治风湿了。哎呀，我这风湿多少年了，各个骨头节呀、啊，哎呀，太疼了，骨头节疼，而且火是撩的疼。他风湿化热了。去年七月份，他买的固本延龄丸，吃了五葫芦，心脏病到今年都没犯，他好了，各个骨头节疼的也见好。今年的，六月初。五月末的时候，我给大家整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大姐拿到一份两盒赠一盒，她这一吃可不好了，你说咋的了，疼，各个骨头节疼啊，疼了三天。我说大姐你吃三粒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疼到三天头上不疼了，热，原来骨头节冰凉，这吃完之后它疼，疼完就热，火是撩的热。二老姐姐接着吃，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这不咱们搞活动，他又买了五葫芦配上吃，这一配呀可好了。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注意啊，固本骨骼风痛胶囊呢都是饭后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可以用米汤水送服，那米汤水送服，就抓点小米儿，添点水，多熬点米汤，用米汤水往下送，因为它固护你的脾胃，扶正固本的。为啥？你常年吃治风湿的药啊，你的胃都不好了啊，所以你用点米汤水送服，固护脾胃，你还好吸收。不然的话，你看有的人说我吃完药我胃疼啊，咋整啊？你得

会吃。注意啊，固北牙龄丸用淡盐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用米汤水送服，效果好，还保护胃。哎，这老姐姐一配上，你看，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哎呀，好了，各个骨头节也不疼了，是心脏也舒服了，而且血压也挺稳。”所以老姐姐来电话是干啥？她有个毛病，拉稀。原来大便的是干燥，经过这段时间治疗呢，又好了，好了，但是又有点稀，肚脐冰凉，咳白痰。这是啥？脾胃虚寒呐。他年轻时候是拉稀，等到老了呢又干燥。这段呢，大便呢一通了呢，是不干燥了，但感觉呢还是肚子不得劲儿，肠子里有息肉。说问我咋整？他这个情况就适合贴三伏贴。一，他阳气不足，他抵抗力低下；二呢，脾胃虚弱，脾胃虚寒，肚子冰凉，不是干燥就拉稀。总长病，身体虚弱，有痱子，有结节，冒虚汗，这个情况要在天突，就是我们脖锁骨这骨正中间的科，我们脖锁骨，我们脖锁骨啊，正中间这个坑，它就叫天突穴，它就治痰的，那有黏痰上不来呀，那。有含有湿的胶粘的痰，还有吐稀水的这种情况，你贴上三伏贴啊，三伏贴现在你上各个医院去贴都很贵呀、啊、它都不见，而且呢有的医院吧，有的一些个人的诊所啊，他呢打着贴三伏贴的幌子，孩子大人都来贴了，你贴那玩意最后他没好使，效果不好。所以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你们也别东跑西颠了，就等着慧心来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呢就跟大家呢许这个愿，我争取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年冬病夏治这个三伏贴，我不让你们花钱，我从医院给你们要，而且呢时间要赶在7月15号之前都让你们贴上，说8月份再整来，你再贴贴到9月份家上秋了，冬天再贴得了呗，那能赶趟吗？所以三伏贴是有时辰的，一定赶在7月15号之前给大家贴上。哎，这个呢大家就等信儿，这两天一定到点就听节目，谁的也不信，谁给啥你也不信啊，什么发鸡蛋呐、啊，免费给呀、啊，不管谁说啥你都不信，你就到点听慧心老师的讲课。然后呢，我们有一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固本延龄丸到现在没接到，是吧？告诉大家呀，你们知道吗？就咱们上一把那活动，断了3次货，我都没敢跟你们说，说完你着急呀。啊，你跟着着急上火干啥呀？啊，所以最后这两天报上名的，可能是晚个1天2天的收到。啊，大家呢不要着急，肯定在7月15号之前呢都要你们吃上。啊，而且这批呢我们的固本延龄丸呐，大家都知道了，我也跟你们说了，紫微斗数13次测，最近20年九紫离火的火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那块是最旺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厂家移到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方子还是医圣咱们的富山富清主的方子，28味大药啊，古法炮制都是道地药材。所以大家这次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看药盒上写着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哎，未来20年都是在这儿，因为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落在这儿，在地理位置来讲，地气是最强的，而且这一批这个黄葫芦，大家收到之后要把它珍惜保留好啊。用它装空葫芦，吃完药啦，用它装大米呀、啊、小米儿啊，家里的五谷杂粮啊，都可以留好。以后不会有黄葫芦了，下一批开始，我们都是九紫离火这个紫葫芦。

0: 岁了，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们跟我走这么多年呐，每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应该怎么调理，慧心呢都给大家想到了。啊，刚刚啊，我讲到这个内生五邪当中，这个湿邪它是最厌恶的，湿邪到胃就长胃息肉了，到肠子就长肠息肉了，啊。所以呢，湿邪一到我们的肛门就会得痔疮了。所以你看，有的人那个痔疮那又就很大，那肿得很疼。这个湿邪呢，到体内它困住，人就得高血脂了，就得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都是坏蛋白呀，总胆固醇高，这样的人就犯困呢，血液粘稠，他迷迷糊糊的总犯困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老姐姐她不光有风湿关节炎，她还有心脏病，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治啊？既要吃固本延龄丸，又要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像刚才我说那个白香兰大姐，她吃固本延龄丸就好使了，心脏病好了，搭配上骨骼风痛胶囊的风湿腰间盘突出，这都好了。那如果再贴上三伏贴，重点贴在肺腧、天突，还有足三里啊、关元啊这些穴位，神门，那是最好的，这叫内外同治。内外同治，能够扶阳去邪、散寒，哎，能够呢增强体质。因为这个三伏贴就是那个啊扶阳散寒啊，增强免疫力，哎。治疗体内的虚寒，肚子里冰凉啊，没劲儿啊，体虚啊，这个效果更好。所以这个固本延龄丸、骨骼风痛胶囊，包括乌羊补心糖浆，这个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针对老慢病最好的药。所以今年老姐姐你啥都不用吃了，冬病夏治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其他的老慢病就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尤其配上那个乌羊补心糖浆，那个能够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能够呢益肾添精，让我们吸收好，增加阳气的。所以这个时候缺啥，就缺一个外用的，内服外用，表里同治，就这个三伏贴。所以慧心呢正在给大家着手想办法啊，老哥哥老姐姐，在这些天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节目，别落下，一旦有消息我弄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发。我的目标就是让你们不花钱就用上三甲医院的三伏贴。所以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天中午睡午觉，你都默念啊，要祈福李老师慧心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啊，一天念叨三遍，每遍呢啊，你都要诚心诚意的来那个加持慧心，把这事办成啊，争取尽快两三天之内给大家准确消息啊。咱们吃药的时候呢注意啊，固本延龄丸呢淡盐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呢就是白开水送服就行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啊乌羊补心糖浆也正常服用就可以了。大家有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仙黑水，不相

0: 参差黄，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好。
4: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高兴健。
4: 哦，家在哪儿住啊？
3: 家在敦化。
4: 哦，今年多大年纪？
3: 60岁。
4: 哎呀，老兄弟你好啊。哎，
3: 好。
4: 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是得了脑出血后遗症，都5年了。
4: 嗯，
3: 腿抬不起来，僵硬，左手也拿不到东西，一起得病啊。
4: 嗯，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是吧？
3: 对。
4: 胳膊跨框吗？
3: 跨框。
4: 手分半不？
3: 不分半，成了半身不遂。
4: 啊，那左腿走到拖地呀？
3: 拖地。
4: 脚丫子翻背不？
3: 翻背。
4: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
3: 对。
4: 那你走道就栽楞栽楞的。
3: 是。
4: 拖拖拉拉的啊。血压高不高？
3: 高。
4: 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4-5年了，都在170以上。
4: 你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你这血压挺高。你家父母啊，哥兄弟姐和妹呀，有没有高血压的呀？
3: 我妈高血压。
4: 你爸高血压，是你妈高血压？
3: 我妈。
4: 你妈现在健在不？
3: 没了。
4: 那你母亲高血压，你高血压，你这高血压就属于那原发性高血压。
3: 对。
4: 血压控制的怎么样现在？
3: 现在吃血压药。
4: 啊，吃降压药能控制到140-90不？
3: 现在还行啊。
4: 嗯，为啥问这个呢？因为担心你在二次犯病，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关键就是怕你血压高，哎，情绪不稳，抽烟喝酒，再有一些其他的病，就容易勾起来二次犯病。你这5年当中犯过病没有啊？
3: 没有，
4: 还挺好，没犯过病。
3: 就吃什么药好了？
4: 嗯，你这些年净吃啥药了？
3: 哎，我就吃这个降压的药。
4: 啊，降压药只能降血压。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包括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病在脑袋，看着是胳膊腿儿，其实它病在你的脑袋和五脏。你现在晚上起夜几趟？
3: 尿频尿急。
4: 哎，根就在这儿呢。啊，所以病说这人，哎呀，半身不遂呀，这人呀，啊，血压还高，其实他的根在哪儿呢？就在你的肾脏乃至于肝脏。高血压叫肝阳上亢，肝肾不足啊。所以你这人平常得有脑袋疼的毛病啊。
3: 对。
4: 啊，脑袋不清亮，

0: 再一个这个肾虚呀、啊，前列腺不好，一宿老折腾，你腿脚凉热呀？
1: 凉。
0: 那就冰凉怕冷呗。
1: 对。
0: 冰凉怕冷，说明肾阳不足啊！你看这个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到一定后遗症的时候有个气虚络瘀，阳气不足，脉络淤堵，就形成啥呢？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
1: 是。
0: 就走到胳膊腿疼。哎，脉络瘀堵，胳膊腿他不听使唤呐。
1: 对。你不懂得固本年龄丸吗？
0: 你应该吃。啊，
1: 我要
0: 报名了，在活动当中报名没有？
1: 嗯，到了。
0: 啊，报名咱们陆续的就都能拿到啊。
1: 发葫芦的。
0: 哎，因为这次啊，你看在活动当中，我给大家争取了四个档次，啊，有这个三葫芦、五葫芦的，就是让穷苦老百姓也能吃起好药。因为穷苦老百姓手没钱还长病，吃药吐便宜，这买那100多块钱的吧，还有几十块钱的呢，你吃完不治病，最后你也没少花啊。所以你看我特意呀、啊、给大家争取了两个小档次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它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既能达到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好啊，还有呢达到呢脾肾同治，治肾天经，哎，扶阳气，这里有阴阳藿和锁阳，它俩搭配着吃，有半个月左右你手脚就能热乎啊。
1: 是。
0: 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
1: 哦。
0: 心梗支架搭桥，你吃正对症啊。
1: 哦，一次吃几粒啊？
0: 每天吃一碗就行。
1: 哦。
0: 嗯，早晨空腹吃一碗，然后呢他赠你那乌羊补心糖浆吧，这都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啊。
1: 对。
0: 他这里有阴阳或锁阳，专门扶肾阳的，就治脑梗后遗症啊，心梗啊，糖尿病年头多了，还有那风湿，腿脚冰凉，阳气不足的，阳气不足人阳寿就不长，你吃啥都不吸收，它不热乎，大冬天的庄稼能长吗？你身体阳气不足，你吃啥能吸收啊？
1: 我这牙还刚疼，牙疼。吃什么的都觉得是凉的，一凉的就吃不了了，怎么知道、
0: 哦、
1: 吃什么药好啊？
0: 你那个是自己的牙吗？
1: 是。
0: 哦，到牙科看看呗，有没有坏的地方？
1: 哎呀，我那个疼了不少天了。
0: 要不到牙科去看？
1: 我上医院买了点药，哎。买的牛黄甲硝唑。
0: 老兄弟啊，要听明白话啊、哦！这个60多岁了，要首先到家跟前的牙科看看这牙有没有坏的、发炎的地上啊。正常也就吃点消炎药。
1: 哦。
0: 哎，坏了补补修修，这都是小毛病，也是火大导致的。吃点这个甲硝唑。啊，牛黄上清片搭配着吃，吃一个礼拜就好了啊。
1: 啊，行。
0: 嗯，固本延龄丸你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啊。
1: 好、啊，是。
0: 3-5天就能收着。对于你这半身不遂来讲，你吃这三葫芦，你腿脚能有劲儿多了。
1: 是，好。
0: 治这大病，老年病吃药可千万别图便宜啊。
1: 好，谢谢红心老师。
0: 没事，好，就到这儿，老弟，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树才，85岁，长春的人。我以前吧用过这个药固本延龄丸，
0: 以前吃过。
3: 我服用脸糊了，我这搁那吃完那脸糊了，对我身体老大的帮助了，脑梗也差了，心脏也差了，高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后来我就这没有办法，我就攒下两块钱儿。这回我买五克，那我准备这个冬病夏治。你这个李老师，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给我看病，还在这个618活动费这么大力的，我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固本延龄丸呐，你过去呢没多买，就买两葫芦，你看，但是吃啊，是不是效果非常不错呀？
3: 哎呀，可好了。吃完第二三天啊，那效果那就来了。
0: 老哥哥，你脑梗多少年了？
3: 脑梗得有10多年了。
0: 走道咋样？
3: 走道还行。
0: 那脑袋清灵吗？脑袋疼不疼？
3: 脑袋这个不清灵，偶尔的，脑袋疼的时候少。
0: 那就脑袋老是浑浆浆的是吧？
3: 啊，对。
0: 啊，那你那是腔梗。
3: 哦。
0: 轻微的脑梗，陈旧性的。
3: 哎。
0: 啊，走道腿沉是不？
3: 对，走道。
0: 走道就像点散脚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吧？
3: 对。
0: 那有脑萎缩了。
3: 啊、哦。
0: 另外，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心脏病也10多年了，他俩同时得的。
0: 心脏啥感觉呢？
3: 心闷、心慌，这个心，就是绞绞的脑袋，心忙的。
0: 多长时间犯一次病啊？
3: 哎呀，得5、6天的就犯一次。
0: 犯一次多长时间能过劲儿？
3: 犯这一次啊，也得个少半天吧，5、6个小时。
0: 那主要是这心慌难受是吧？
3: 对。
0: 嗯，疼不疼？
3: 疼差。
0: 主要是闷，上不来气儿是吧？
3: 对。
0: 你血脂高吗？
3: 血脂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高。
0: 啊，血压高压多少？
3: 高压就从打那回那个固本延龄丸呐、啊，原来没吃前160，吃完了以后就是140、130。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才145。
0: 嗯。
3: 就这个还没往上上。
0: 你看老哥哥，固本延龄丸是不是真金不怕火炼？这好药吧，你看你虽然吃的少，但是它治病。
3: 对，
0: 老哥哥，我问你，就这便宜喽嗖的这小药，你过去也没少吃吧？
3: 没少吃。
0: 就这便宜的药，180的也没少吃是吧？
3: 我也是，真的没少吃呢。它不解决问题呀、啊。
0: 哎，所以这吃药可不像别的，说我买衣服买个半截袖50也穿，是500它也差不到哪儿去，咱们老年人。但是你吃药可不行，吃药可不能图便宜啊、哦、
3: 哎，
0: 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尤其咱们治这老年病，他不给你机会呀、啊、你能说我这把这药不好使我重买，那你那病不耽误了吗？
3: 对呀、啊。
0: 咱们还能活几个10年20年的呀？
3: 对对。
0: 哎，所以你看固本延龄丸，你这是去年吃的吧？就吃这2葫芦，这血压到现在都挺好。
3: 啊，对呀、啊。
0: 哎，今年定这5葫芦吧，合适在哪儿呢？它还赠乌羊补心糖浆。
3: 对。
0: 这个也是国药准字的。
3: 啊，
0: 它能达到呢，主要是补脾益肾，治脾胃。咱们老年人呐，你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不白吃吗？
3: 对。
0: 乌羊补心糖浆，一呢， 它解决吸收问题。草药你吸收，吃饭你吸收，再一个能够温肾扶阳。岁数大了，得病年头多了，阳气不足啊，浑身冰凉怕冷啊，没经过囊他打蔫儿啊。所以乌羊补心糖浆跟固本延龄丸，他俩都是国药准字的，搭配着吃效果非常好。另外还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啥的，咱们这次活动你看到现在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在报名，但是咱们没货了，不能给了。像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这保证有你们的啊。
3: 我在等啊，等到我等到任何时候我也得等。
0: 也就晚个三天五天的就能收到。
3: 这个药太好了，我要是不吃那两葫芦啊，我的命可能也没有了。现在我是吃这两葫芦，把命又给我换回来了。我这回我再吃五葫芦，我还能活五年。
0: 嗯，咱们整个95岁就够本啊。
3: 对。
0: 而且到寿了，睡一觉过去了，让他一点罪不遭。
3: 对。
0: 放心吧，慧心领着大家走这七年呐，咱们吃好药，老百姓能花得起，能治得起，而且呢没让大家上过当。我不会说今儿个宰着明天走了，让你们心里托底啊。
3: 你再一个，你这个说话看病确实是实在呀，一点谎话也不说。哎，
0: 那能说谎话吗？天长日久见人心呐。啊，
3: 你就这回618这个活动，你费多大劲呢、啊、费多大的手管呢、啊、你现在又给俺们弄回来了，我这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老哥哥。哎呀，这把活动咱们是断了3次货呀，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最后一两天报名呢，晚个3天2天拿到就等着啊。
3: 那等着。
0: 哎，
3: 到任何时候我也等。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老哥哥，你保重身体啊。
3: 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李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处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了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啊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那最重要的一点，硒在教科书当中明确的记载防癌抗癌啊。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啊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都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这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 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这个眼液了，它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贴。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插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有肌肉组织，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啊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那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的，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能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里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了。 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

睛里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2000-3000起步一颗牙呀，这是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力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啊，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那个晶体脱落呀、啊，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了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翳，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的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3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3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才能看书，你才能做作业，你才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啊、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那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终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里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它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将来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处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

0: 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你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硒的，还没吃过硒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硒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硒，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硒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他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儿，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加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除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质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啊！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1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推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 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深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硒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硒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硒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硒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硒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它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硒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硒出现了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呢、啊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硒，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硒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硒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就是哪，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硒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硒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硒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心。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一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啊，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好，他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 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

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吸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吸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啊，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不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也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吸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吸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吸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就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使者嘛。那心脏这一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息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息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息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一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息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息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息只要你一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了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那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它再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都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
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息，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息啊，我说的这个息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三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硒，第二个就是半有机硒里面的硒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硒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啤酒硒啊，三代半的这个水溶性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有把好硒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硒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硒，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呀有两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都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给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啊，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正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因为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了，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是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多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被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和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
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

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呢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是不大，没问题。你大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了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一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化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慢慢开始往上涨，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干瘪了。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破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它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你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他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批。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就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是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那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多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你那么大脚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啊。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在咱们使得。那你发现没有？

能就旺。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硒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2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是不可能。但是2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那个人没劲儿啊，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的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没有毒的，肝脏就留下。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2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而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

冠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新冠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胃也一直动，它个头大。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0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得快的、心脏跳得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儿，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儿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硒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硒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硒，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个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1微克等于多少吗？1微克跟那1克比啊，那1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1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它1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1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1年你都吃不上1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
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你。

0: 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讲硒，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您的节目啊，真是没白听。
0: 受益了。
2: 嗯，你讲的这个硒化卡拉胶啊。
0: 啊。
2: 我您没讲之前吧，我就一直吃的这个也是硒。
0: 啊。
2: 你一讲这个不是硒，哎呀，我都不敢吃了。
0: 不是硒，但是它这个工艺和技术差一点，明白了吧？
2: 嗯，
0: 它跟那种好的硒有距离，就是它是上一代的产品。
2: 我看这个瓶子上写的是那个甲壳素硒化卡拉胶。
0: 啊，那它是甲壳素，它只是，那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它这个东西主要是甲壳素，然后呢，它硒化了之后，它出现了这种卡拉胶式的硒，它这个就不叫完全硒了。
2: 嗯，那老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0: 可以吃，你浪费干啥？你留着呀。它这个里面甲壳素是甲壳素的功能，硒是硒的功能。它这里面只是说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全。但是只要说是正规产品，可以吃啊。只是说它补这个硒里面的量不会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是从甲壳素的这里面硒化的，它跟那种自然界提取的它有区别。
2: 嗯，我这不吃了有一年多了嘛。
0: 嗯。
2: 嗯，我还是在那个药店买的呢。
0: 那就正规了，就可以。
2: 嗯，那我就不吃了。我说呢，一直咋就没效果呢？
0: 哦，
2: 哎，
0: 它不纯粹。嗯，
2: 我是一直吧，就是这后背疼。
0: 啊。
2: 就像有个大手一转的似的。
0: 上
2: 楼或者是吃的多一点吧，这后背就开始发紧。
0: 心脏的问题。
2: 哎，就跟那个转电钻转的那疼，脚的疼。
0: 啊，
2: 哎呀，浑身啊冒冷汗，后背也发凉。
0: 这不心绞痛吗？
2: 嗯，这不到医院一看，说是心绞痛。
0: 啊。
2: 给开了一堆的药啊，吃的我都便秘，几天不上回厕所。
0: 那可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跟你说，要是吃便秘了拉不出来，使点劲儿的话，那心脏更受不了啊。
2: 对，我本来吧就有这个胆结石和胆囊炎。
0: 啊。
2: 哎，吃点啥啊，就是老是反胃恶心。口苦，
0: 嗯，
2: 这吃一堆药吧，这个胃也更难受了，一点胃口也没有，这药也不能吃一辈子呀。这个药店里头人说这硒好，
0: 嗯，
2: 说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补点硒，
0: 对，没错，
2: 对，说对这个血管还能让我不心梗了，
0: 没错，对，
2: 要不说每天犯的心梗就危险了，
0: 嗯。
2: 嗯，我这不才知道硒好吗？
0: 啊，
2: 嗯，吃了一年多吧，也没啥效果。今天啊，你跟我说的上面写的啥，我要不我都不看。嗯，那我吃的就不是真硒。
0: 是硒，但是它纯度不够，而且那个硒的量也不够，活力不够，它就没效果。
2: 嗯，那么老师您帮我定你们的。中心的那个硒吧，我现在啊谁也不相信，我这也看不懂，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您给我定一下行吧，你给我整点这个中心的好硒，我也省心了，要不总是怕上当受骗。
0: 这个可以，你这样老人家啊，我们中心有硒，前两天也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只能这么跟您说，老人家，我现在不敢跟你做100%的承诺，但是呢，这个硒中心里面有，而且那企业呢，我们也是合作多少年的，我都吃他们家的那种硒，这个事儿我可以前期给你应下，但是 几天什么时候能弄到，我不敢给你太保准，但是戏一定你们要吃，我能给你们想办法搞来，这个是准的了。再有第二个呀，就是我给你解释一句话啊，就是你现在那个锡你别扔，它只是纯度不够，还有一个就是锡那个里面的锡化的效果不太好，再有一个就是锡化卡拉胶它属于是换代的产品，就是那一代现在市面上都已经少了。那为啥说人家那个药店的店员让你吃，其实人家说的话没错，就是第一个就是吃锡对心脏好，吃锡能够防心梗，因为锡是能够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堵塞的这么一个东西，在临床上它是有治疗功能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你忘了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这些营业员啊，他是挑那种赚的多的利润高的那个给患者，就像你去买个感冒药，他绝对会给你买贵的，他不让你买便宜的，人家是跟业绩挂钩的，您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他那东西都是正规的，但是正规的里面也有分这个里面纯度含量高和低的，或者是吸收率高和低的，是在这儿呢。所以说他当时就忘了一句话，就是您拿的这个卡拉胶的这个锡，你要一天吃个四五粒，那你就能够补上来，但是你要四五粒的话价钱就贵了呀，你正常你要一天吃一粒，现在吃四五粒，那你不想想你原本一个月一瓶，现在你改成一个月五瓶了，你就花了多少钱了嘛，
2: 真是，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嘛。所以说他就没跟你说的太明白，但是人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用锡吃上，尤其是心绞痛的这些患者，怕心脏出问题，这些患者用上锡，用上几个月之后，这心脏的平稳呐、包括出冷汗疼的这个现象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是准的。所以说人家给你推荐的没错，那你这样老人家，你这情况我了解了，你这个我也表示感谢，感谢啥呢，感谢你对我的这种信任，好不好？那我就帮你们的问一下，问好了，到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们，你就等等我的消息，好不好？你这情况用锡，只要是用上好锡，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只要一上来，你以后就是不疼啊，或者后面不转呐、那就心绞痛一减轻了，咱们心梗的风险不就下来了？
2: 哎，好，那
0: 就这样。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哎，再见。
2: 谢谢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涵，专题讲解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姓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有一种疾病呢，平均每十秒钟就有一人发病，每年呀新发的患者呢超过300万，它呢来势汹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原因，它就是急性的脑梗死，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中风了。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中风呢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但是啊其实呢目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中招的案例也是越来越多的，像长期的熬夜、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吸烟、酗酒这些日常习惯呢，都在给我们的血管里埋雷。那么急性脑梗死发作的时候会有哪些信号？一旦出现，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罕，为大家专题讲讲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陈罕主任来到直播间。陈罕，博士，副主任医师，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脑血管病和运动障碍疾病的诊治，可独立进行全脑血管造影操作，熟练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内介入治疗，在吉林省开设首家不自主运动门诊，开展面肌痉挛、卒中后肢体痉挛等不自主运动的肉毒毒素治疗，首家开展肌电引导下治疗痉挛性斜颈等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省内首家开展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慢性病理性疼痛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学术任职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春市级神经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卒中学会中风识别行动工作会委员等。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罕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陈主任，其实刚刚也聊了啊，这个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呢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说这个中风这个词啊，那能不能先请陈主任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急性脑梗死呢？
2: 急性脑梗死其实是我们神经内科非常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我们经常是百姓嘴里可以称之为中风。那其实中风包括脑充血和脑梗死，急性脑梗死它其实就是脑部的血管突然发生堵塞，导致的局部脑组织会发生缺氧、缺血，最终发生坏死的一级疾病。那么其实如果血管破了，我们就有脑出血。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血管堵塞造成的急性脑梗死，它就类似于地里长的庄稼、现在缺的水一样，庄稼就会发生死亡这样的一个临床疾病。那么急性脑梗死确实在临床上，在中风比例里大概占了80%的比例，也是我们脑出血相对少见。急性脑梗死或者我们在老百姓嘴里说的急性脑梗塞，或者说的缺血性卒中啊，或者说脑血栓形成，其实大概是这类疾病。这类疾病是临床非常常见的，什么说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急症。
0: 其实急性脑梗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脑中风中的一种啊。同时呢，这个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很多这个杂志上说卒中说的也是我们急性脑梗死。那一般来说，想问问陈主任，这个急性脑梗死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辨别呢？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能判断现在是这个发现了这个急性脑梗死的症状呢？
2: 是这样的，因为急性脑梗死是神经科的急症，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强调时间就是大脑这个观念，是因为对于脑细胞来说，它一般发生死亡之后便不能够再生。那么现在对于急性脑梗死来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塞之后，晚开通血管一分钟，可能脑细胞会多死亡190万颗细胞，所以从发病到救治的每一分钟，对于急性脑梗死的患者都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急诊的快速救治。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就需要来知道我们什么样的症状是自己可能患了脑梗死。我们现在是临床推崇的有一种口诀啊，我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帮助大家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患了这种催醒之中脑梗死。现在国际公认的一种办法叫 BFAST 的方法。这个口诀的话，就是如果懂英文的话都知道 BFAST 就是快速的意思。它其实是把几个症状的首字母放到一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个 B 它指的是 balance， 啊，指的就是我们患者出现了一个平衡障碍，会出现走路不稳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或者是患者出现这种走路偏斜，都是可能是这种急性脑梗死的一个首发症状。第二个 E 它指的是 eyes， 它是指我们患者会出现眼部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不清。或者是复视的情况，那复视指的是患者出现这种视物重影的情况。第三个 F 它指的是 face 指的是患者会出现突然的面部不对称或者口角歪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下面的 A 它指的是患者的 arm， 就是胳膊啊，患者往往会出现一侧上肢的一个无力，往往在双侧上肢向前挺起的时候出现一侧上肢抬不起来或下垂的表现，这也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非常典型的一个肢体瘫痪的表现。后边的 S 指的是 speech， 它指的是我们患者会突然出现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有的时候表现为不能听懂别人的问话这么一个症状。最后一个字母 T 它指的是 time， 这个指的是我们在患者出现任何症状的第一时间都需要快速的拨打110，马上就诊。这是 BFAST， 这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判别患者出现抽动的一种识别方法。
0: 给大家简单的再重复一次啊，这个首先呢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平衡困难，这个走路呢会发现身子明显的不稳了，其次呢这个眼睛会出现这个看东西比较模糊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面部会出现不对称，这个嘴角这个歪斜的症状，以及呢发现这个有一侧的手臂呢没有力气抬不起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语言会表达困难，有点含糊不清。那想问问陈主任，像以上提出的这个症状，它是有可能会同时出现，还是说它出现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急性脑梗死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的临床症状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患者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症状，也有的患者单纯就表现为一个上肢的活动不灵，或者单纯的一个语言障碍，这都是我们卒中的临床表现。只要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的之一，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了。
0: 那在这儿想问问陈主任，这个很多人说那个我们发病的时候有可能是在夜晚啊，会不会在这个睡眠中就突然发病，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到，所以就酿成大错了呢？
2: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我们现在发现有些患者出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睡眠之后出现了中风的表现。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医学上叫做醒后卒中啊，它就是我们往往患者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刚刚起床就发现我怎么走路就偏了，我怎么这条腿就不好使了，我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腿就不轻了。这个醒后卒中其实临床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它往往可能是因为我们患者晚上睡眠的时候血压低啊，血流速度慢，那么就会在夜间突然发病了，只是我们在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症状而已。这样的患者仍然需要我们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因为他尽管这样的患者他 他可能是前一天晚上9点睡的觉，第二天。

0: 上六点起来发现症状，感觉时间有点长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是我们临床统计过，其实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的发病时间就是在我们苏醒前的一两个小时内，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有机会到大医院来接受我们的血管再通的一个有效的治疗。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您患有这个类似的，比如说像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呢家人有类似的症状啊，这个无论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啊，都要第一时间我们去这个正规医院的急诊进行就诊。那想问问陈主任，一般来说啊，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这个容易触发这个急性脑梗死，发病几率会比较高呢？
0: 嗯，主持人，我刚才听见您在我们开头的时候也介绍过，就是初中的发病率现在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具有年轻化的趋势。是这样的，我们临床医生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初中的话，它往往都是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这个中老年易患的疾病，但实际上的确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生活这种方式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啊，造成我们可能更容易的出现这种三高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可能是肉类食物，或者是肥肉这种食物，或者是咖啡，或者是酒类啊、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吸烟饮酒等等啊、都是加重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早期出现。第二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1: 嗯，
0: 中老年人的这个比例也在逐渐的增高，会造成目前我们初中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总体来说，我们把初中发生情况，它是具有危险因素的。所谓的危险因素，就是如果一个健康人真正的出现了这些危险因素，他就比别人更容易罹患这种脑卒中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其实包括两组，第一组疾病它就是不可干预的因素，第二组疾病是可以干预的因素。不可干预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年龄啊，我们的性别，我们的遗传因素，这些因素是我们个人不能控制的，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些因素，比如说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卒中发生几率会越高。所以比如说女性在青春期之后更容易罹患心脑血管病。
1: 嗯，
0: 那这些因素我们是不可控制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它就是我们正在关注、正在防控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高血压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高脂的情况，或者是类似于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心房颤动这些情况，啊，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目前来发现，这种确诊这种脑梗死的患者，高血压是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所以我们统计出来发现患者身上，初中发生，比如说这种糖尿病，它是可以增加我们正常人健康人这种初中发生风险提高的1.5到3倍的，啊，那比如说我们患者如果身上有房颤的这种因素的话，它会造成我们初中发病率增加5倍以上。像我们其他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了、饮酒了，比如说吸烟会增加我们初中的风险50%左右，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肥胖了，或者是平常的运动少，都会增加我们初中的一些发病风险。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第二类的这种危险因素，它往往是加剧了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情况，也就造成了目前我们这种初中就年轻化的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也是。
1: 嗯，那说到这儿，想问问陈主任，刚刚您提到了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那在这儿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这个比如说像您提到这个高血压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了啊，是这个血压它会持续高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这个患这个急性脑梗死的风险增加，还是说这个我只要是有高血压，我的这个风险因素就会增加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高血压是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独立的因素。
1: 嗯，
0: 那么它的诊断是有明确标准的。一般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血压值如果他的收缩压，也就是说老百姓经常说的一个高压，
1: 嗯，
0: 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他的舒张压，也就是说平常老百姓说的低压，超过90毫米汞柱，如果连续测量3天以上都是超过140/90毫米汞柱，他就可以基本上确诊为高血压患者。但是的确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的时候血压处于一个波动状态，这个时候往往是有一些诱因的时候患者血压会上来，他可能到诊室就诊也紧张，或是熬酒夜等等。

0: 喜欢这些临时性的增高，因为他身体好了，然后他的心情好了，他可能血压就会下去。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他已经确诊高血压，无论他的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不利的因素，它都需要去主动去干预、去监测和控制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您患有高血压啊，包括像刚刚我们陈主任提到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糖尿病、高血脂，包括像房颤呀，或者您有这个吸烟、酗酒之类的陋习，那一定要注意了啊！其实都是我们会诱发急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在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主任，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急性脑梗死发病的时候的一些症状啊，那想问一下，这个发病之前，比如说这个前几天或者前一周，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然后他就最后是导致了这个急性脑梗死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急性脑梗死的患者，他的这种血管闭塞往往是发生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造成了患者这种功能障碍出现的比较急。那么其实可能是多数的患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先兆的。他可能是之前就很正常，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马路上的车正在挪动开动的时候，突然这一块就堵车了。那么堵车的时候，这个交通就阻塞了。那么脑的这种功能也会因为血管的堵塞，出现一个非常急的一个过程，一个症状出现。那么有一小部分患者会出现错动之前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实体，我们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那么目前认为，这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我们脑梗死的一个强烈的预警信号。那么这个疾病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表现为这种发作性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种必发的识别方法里的任何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一种一过性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这种患者正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就有一阵儿的这种说话不清楚，或者是手脚不好使、偏侧的，我们过了一个十分钟不到半小时，症状就完全缓解。或者是有一些人起床刚起的时候发现有一侧肢体已经麻木了，他肯定是昨天晚上我睡觉压到了，后来他就会休息啊，或者活动活动手脚，过了一会儿他可能也会缓解。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也是有可能是一个错动的表现，是一个错动发作前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他真的我们经过临床诊断发现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的话，他是有三分之一的概率会进展急性的脑梗死。比如说他症状有可能从一个发作性的症状变成一个持续性的症状。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刚才讲过说脑梗死一旦血管堵死就会发生不稳定性的死亡，时间就是大脑。那么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阶段多数患者他都是还没有形成梗死，这个时候是治疗价值是最高的，因为它的功能完全是可逆性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规范性的治疗就阻断了患者这个血管再次闭塞的可能，那么这样的话患者以后是最好的。
1: 那接下来请陈主任帮我们讲讲啊，这个脑梗死一旦我们这个发作了之后容易会留下哪些的后遗症呢？
0: 是这样的，其实脑梗死我们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这种脑梗死的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因为脑梗死它现在目前具有四高的特点。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脑梗死具有一个发病率高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其实还包括脑死具有一个致残率高的问题。它的致残率是这样的，我们做脑死的患者，我们经过统计之后发现临床上70%到80%的患者在治疗之后都会留下后心突动的一些残疾。那么这里边大概有40%的患者他可能会留下重度残疾，就是他会出现一个身体不能自理的这个情况。第二就是他会有一个高死亡率，因为刚才主任您也提到过，现在猝中包括这种心脏疾病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首位的死因那么这里边猝中造成死亡的患者超过20%最后一个就是它是有一个高的复发率，就是我们这种脑梗死患者得了之后，他后期会在短期内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往往是前3个月之后，这个段时间内患者会容易出现一个高复发率。一般来说，如果在5年内做统计的时候，那种猝中的一个复发几率会达到20%到40%。比如说，你说这种猝中疾病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像感冒一个疾病，说我们消炎药治疗感冒药症状好了就不再需要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 一定是需要我们耐心的、有时间精力去管理的一组疾病。
1: 其实这个提到脑梗死，很多朋友这个不仅会了解这个脑梗死相关的知识啊，也知道啊，其实脑梗死它的这个后期康复也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陈主任？
0: 对。
1: 但是这个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康复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急性脑梗死发生之后，患者可能症状是各式各样的，但总体来说，它都会出现我们神经性障碍嘛。有些患者可能是出现一侧具体的麻木，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侧具体的活动不灵，也有的患者表现一种言语障碍。但这种功能障碍，它都需要我们一个药物治疗加上康复治疗互相配合的一个综合性治疗措施。因为咱们中国老百姓就习惯于这种内科疾病嘛，他得了病之后，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药物来去治疗，也习惯于说我如果到医院不给我打吊瓶，那怎么叫治病呢？但实际上来说，康复治疗对于脑梗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患者病情稳定之后，开展这种早期的康复，就非常有助于我们减轻后续的发残疾的一种程度和可能性的。我们认为现在这种急性卒中的患者，一定要坚持发病之后的前三个月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康复治疗，在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康复治疗，以最大程度、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后续残疾的一个可能性。
1: 所以说这个康复治疗啊，跟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是一样重要的啊。确实现在这个很多人他只能意识到这个我出院之后要吃药啊，这个药要按剂量的服用，但是这个有一些忽略啊，这个我们无论是肢体的康复还是这个脑部这个认知的康复，其实都是同等重要的。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想最后请教我们陈主任一个问题啊。那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脑梗死的这个发病率，这个发病的年龄啊，也是在越来越低了。很多这个三四十岁还能称作上是这个骨干力量啊，也会出现这个脑梗死发病的几率。那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来防范我们这个脑梗死的发作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已经反复提到过卒中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中年人或者说我们年过十岁的人，也仍然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我们现在非常提倡对于这种30岁以上的人做一个定期的一个健康体检国家已经鼓励30岁以上的人要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主动测量自己的血压，要至少每年测量一次患者的血脂情况。因为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往往他是平常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理变化一定是需要主动去监测才能发现的。那么早期的对这种危险因素的干预，就有助于推迟我们发生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程度和最终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主动防控的能力是非常重要。对于这种中年人或者青年人来说，除了我刚才有提到的这种健康的体检非常重要，第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要做好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管理啊。因为大家，尤其在对于咱们东北人、吉林人来说，比如说口味会很重，盐就吃的比较多。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合理的一个膳食。我们要成年人来说，要一天要限盐至少在5克以下啊。第二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可能会因为加班、会吸烟、会酗酒。会饮咖啡啊等等这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一个不太规律的一个吃喝休息方式啊，或者因为我们久坐，这个没有时间去运动，这都会增加我们卒中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要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从饮食上和的一个生活规律上啊。第三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患者，可能一做 CT 等等一筛查，就发现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患者了。但是像患者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相关的症状，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卒中病人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要做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干预，来做好脑梗死的复发的二级预防。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遵医嘱来长期规律的服用药物，要定期的监测患者的血压和血脂的情况。那么这些药物一定不要私自的进行停药减量，因为药物长期吃一定会出现肝肾损伤，会出现副作用等等，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到医院来做体检、做监测，来根据医生检查的结果来决定我们是否调整药物治疗，不要私自去改动。剩下的就是我们需要定期的来复查。一般卒中之后、久病之后，需要出院后的1个月、3个月、半年 12月的时间到医院来做体检和复查的一个情况。

0: 今天非常感谢陈涵主任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脑中风，也就是我们这个急性脑梗死的知识啊。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呢我们这个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啊，这个首先大家不要想着会不会我这个稍微缓一缓就好了，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我们这个正规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治疗啊。哪怕呢到最后是虚惊一场，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陈涵主任来到直播间，欢迎您下次再来到我们健康大讲堂，陈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带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临江市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张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临江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收看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面对集体勋章获得者等先进模范的感人事迹，大家深受触动，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镜，汲取榜样力量，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5: 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1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6: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7: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6: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7: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6: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3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拖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7: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6: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雅。26岁的雷里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她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8: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管理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6: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莹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9: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却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唐伯父雷锋吧。
6: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9: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峰，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6: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莹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7: 雷女士你好。
6: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7: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

0: 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1: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2: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3: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2: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今年以来，大栗子街道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棚模经济。二期项目投用后，村集体大棚增至6栋，总面积5464平方米，配套育苗供暖、一体化灌溉、自动卷帘机等设施，种植条件明显改善。村党支部通过村民出资、土地入股、集体资金注入等多元模式，吸纳村民参与发展，凝聚起共建共富的合力。眼下正值产销旺季，大棚果蔬陆续采摘上市，走进临江大街小巷，深受群众青睐。
6: 我们的黄瓜和洋葱豆角吧，都挺好的，挺受欢迎的。
7: 嗯，这是纯绿色食品。
6: 纯绿色食品。
7: 嗯，打包好了。
6: 嗯，打包好了，封装好了。
7: 嗯，
6: 他们来车球。
7: 嗯，
6: 他们一天一来。
7: 嗯。
5: 自冬季育苗以来，合作社已为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提供长期就业岗位20余个。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下一步，大栗子村将持续做大做强棚模特色产业，稳定种植规模，拓宽销售渠道，走好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9: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贡献。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马骏从5次烽火中走来，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那么当这位马天安带着信仰回到东北故土时，他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界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走进马骏烈士最后的革命岁月。
2: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建立起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他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10: 那么作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东北

0: 向导这些进步刊物啊都这个分发给市民看，那个启发学生的这个爱国热情。
1: 那么在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而马骏在这次斗争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巨大的悲痛。那在那个时候马骏经历了什么呢？
0: 1925年的时候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啊五卅惨案。
1: 嗯，
0: 这个马骏领导的吉林人民呢也投入了这些声援的活动当中去。6月7号的时候，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呢是沪暗同胞惨遭这个屠戮，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号召学生起来罢课，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吉林省4000多名学生参加的这个游行活动。6月14号的时候啊，活动进入高潮。他是在吉林省省会城市吉林啊，这有个丹桂茶园，举行了10000多人的大会。马骏进行了激情的演讲。当时这个一般都搞这个庙会嘛，当时6月18号呢正好是吉林市吉林的北山庙会，然后马骏他们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到这个庙会去演讲，然后号召民众呢捐款。这个最后有人他这个捐款的一共总数呢就达到了折合大洋就达到300元了，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当时来讲是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呢马骏就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大东日报把它汇入上海啊，就这样。再就是抵制日货，当时来讲是这个号召那个商人不卖日本货，号召民众不买日本货，这个应该说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吉林五卅这个后援运动的迅速发展啊，应该说是震惊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军阀政府，张作霖都感到十分恐慌了啊。那个为了镇压这个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啊，他那个电视那个吉林省长官公署哈，就是要把那个马骏这些抓起来，要杀害他们。他们到这个宁安来这个马骏的老家啊，来抓找马骏的时候呢，马骏的夫人啊，那个叫杨秀荣哈，她非常机智，她说马骏和我吵架走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啊，敌人就无计可施了。他们想了一个比较阴毒的招，就是通过土匪把马骏的父亲给抓起来了。马骏的父亲他叫马喜，老人呢这个被抓之后也没有透露马骏的这个下落，这个但是呢他们把马骏这个父亲就给杀害了啊。这个也确实看出这个军阀呀、非常惧怕那个马骏啊。马骏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业，忍着这个师父的剧痛啊，宁可失去自己的小家来换取国家的平安和人民的幸福。应该这么说哈，这个咱们吉林省搞的这个叫五卅的后援活动啊，在吉林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是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反帝反封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这个建立党组织啊，已经是打下了基础。
2: 1927年春，马骏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听闻此时北京城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仅中共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也遭到严重损失后，他毅然奉调回国，决心恢复北京党组织的工作，同反革命势力做坚决的斗争。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骏第三次被捕。
1: 那么从马骏的简历当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段时间去莫斯科学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学习的呢？
0: 马骏到莫斯科是1925年10月。当时他和他同一期去的同学哈，都是有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张云天呐、王稼祥啊、邓小平啊，还有杨尚昆。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员。
1: 第一期学员。
0: 第一期学员。
1: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

0: 候马俊奉命被调回国。刘教授，这个时候组织上为什么要把马俊给调回北京呢？
1: 最主要原因啊，应该是有两个方面。
0: 嗯，
1: 一个是当时来讲啊，因为继那个谁呢，这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啊，
0: 嗯，
1: 这个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之后啊，整个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是组织上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0: 嗯，
1: 一个是呢，这个许多党员这个被杀害，
0: 嗯，
1: 你像比如说1927年4月、
0: 嗯，
1: 那个著名的共产党啊，共产党人翟大钊，就是被张作霖杀害了嘛，是吧？
0: 对。
1: 中共这个北方区委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有十多位啊，这个领导人都被捕了。这样你急需有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恢复党的组织，这是第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就是马俊啊，对北京天津一带他比较熟悉，尤其当年那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领导学生运动嘛，
0: 而且马天安很有号召力，
1: 对，而且非常有号召力，他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应该说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
0: 嗯，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个又熟悉环境又有能力的人回到祖国来。那么回国之后，马俊的任务是什么呢？
1: 马俊妹妹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啊，
0: 嗯，
1: 他到北京呢，主要是恢复党的组织。这个马俊呢，这个经常的到这个啥呢？贫民窟啊、工人区啊，他就发动群众的，然后组织革命力量。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呢，均和干苦力的工人没什么两样，因此呢，当时的敌人啊，尽管这个多方打探、那个搜索、巡逻、巡查，但是一直没有得手。这个1927年的时候啊，12月，也就12月初的时候，在一次市委会散会之后呢，这个马俊在路上碰一个熟人哈，
0: 嗯，
1: 当他们行至岔路口的时候。这个那个熟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
0: 啊，暴露了，
1: 这一下就把那个马俊的行踪就给暴露了，
0: 嗯，
1: 被恰好被一个密探听到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密探啊，这个就紧紧的就盯住了马俊啊，
0: 嗯，
1: 12月3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逮捕了马俊。马俊被捕之后啊，实际奉系军阀张作霖啊，也采取了诱降的办法，想把那个马俊给劝降了哈。曾经派那个教育总长莫德惠啊，去说服这个马俊。莫德惠这个对马俊许诺啥呢？就说我是教育这个教育总长，你可以当次长。这他说张作霖已经答应了啊，
0: 这是很高的一个官职了，
1: 很高的一个官职了。
0: 嗯，
1: 马俊对他不屑一顾吧，他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叫我不宣传这个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最后有张作霖啊、莫德惠啊，他们一看这个马俊是誓死这个不降啊，
0: 嗯，
1: 完就是这个直接判了马俊死刑啊。马俊牺牲是在1928年的2月15号，这个马俊呢，这个被那个五花大王的绑住之后啊，带往的行刑地点啊，他一路上是唱着国际歌，然后呢，他和这个用目光和群众交流哈，这个向群众频频示意，在这个生死关头啊，马俊是震惊之外的啊，至死也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他牺牲时。年仅才33岁，
0: 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是也十分可惜。
2: 在北京日坛公园西北角，一座汉白玉墓静卧在苍松翠柏下，墓碑上镌刻着邓颖超题写的大字“回族烈士马俊之墓”。路过此处的人们常驻足墓前凭吊，为他虽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人生感佩不已。
0: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没有忘记马俊烈士当年寻求真理的革命壮举。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俊被追认为烈士。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马俊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0: 上世纪90年代，朝阳区对马圳烈士墓进行修缮，还建造了马圳半身铜像和马圳烈士纪念室。2000年，马圳烈士墓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如邓颖超在回忆马圳的文章中说，马圳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对共产主义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而永生。此前我们也采访到了马圳的孙子马维平和孙女马丽颖。
1: 我祖父他当时的牺牲，他为什么那么要坚决？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追求和理想，他们当时的思想就是救国，有国才有家。在他的人生的天平当中，他还是倾向于为了国家我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我呢感觉到我祖父没有牺牲，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他始终是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也活在我们的心里。
2: 我呢是10几岁就开始跟随我父亲啊追寻爷爷的足迹。虽然说爷爷牺牲时我爸爸才6岁，但是呢我爸爸呢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马圳烈士后代，不能玷污烈士的英名，另外要传承马圳精神。所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一批革命先驱，他们对国家对祖国的那种爱、责任和担当，他们的决心、他们的拼搏、他们的奋斗精神，才使得中国有今天。
0: 马圳走了，年仅33岁。从他血溅商会的那一刻起，到他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那一天止，他从未后退过一步。回望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而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抉择时的坚定不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为国家付出什么，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坚守，不是几句口号，而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曾动摇的信念。而那些为信念而死的先烈们，也终将被每一个记得来路的中国人永远铭记。本期节目编辑施宁，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远、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远、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5月承载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4: 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5: 多项文体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4: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

0: 今，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施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2: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3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堪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3: 大力实施。
0: 50万亩盐碾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委、粮头实委、锄头韧尾文章，着力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富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2: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0: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4: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整合下级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5: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6: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7: 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这里是
8: FM 91.6 AM 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
9: 6月3日，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5届一次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5届理事会会长。 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4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海外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 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
10: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请听报道。
2: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77%， 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 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虹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2: 依托“十五五”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9: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请听报道。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3: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沟沟堤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4: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1: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10: 气象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链研炼补炼、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5: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在馆长的讲述下，文物不再是玻璃柜里沉默的展品，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历史见证者。首期，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请听报道。
6: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 底径9.5厘米，

0: 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延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朵花瓶承载了延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延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托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区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 妻子延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打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台市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董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延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 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延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座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座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 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座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7月3号，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多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 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 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央媒张吉林。7月3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城际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百年的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
2: 7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吉安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西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游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1: 7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2: 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的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3: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1对1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4: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5: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别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3: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6: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再燃战火，我省两支队伍出战。19:40，长春站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客场挑战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
2: 7月3号晚，朝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张天歌》等6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伴游。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降雨将再次增强，5至7号仍有分散雷雨。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7: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3: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级压实各方责任。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遭遇强雷暴雨天气时如何科学应对。近期强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户外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切实筑牢群众人身安全防线。 雷雨天气发生时，市民切勿在户外空旷地长时间停留，躲避风雨，要远离简易棚屋、临时岗亭、搭建围挡等不稳固的临时建筑，谨防大风雷击坠物伤人。居家遇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杜绝触电隐患，严禁盲目冒险涉水出行，守护自身居家及出行安全。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7月3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2届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4位院士专家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4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14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今天，通化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首航，春秋航空每周2、4、6直飞，单程约2.5小时。航线搭建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空中通道，助推两地文旅经贸交流。
1: 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4大篇章，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上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火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

0: 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

0: 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4只，单只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5: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0: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3: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4: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0: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5: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9: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沉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8: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0: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市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

0: 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7: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6: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5: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5: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曾霞老师吗？
3: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3: 嗯，
4: 今年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
3: 嗯，
4: 什么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
3: 啊、
4: 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1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你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3: 你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4: 这话都说了
3: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乐处处去呗啊。
4: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你那是宗教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3: 那他肯定能处成吗？
4: 处1年多，但是我现在
3: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不就不干了呢？
4: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3: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4: 好像够呛，人家在
3: 那你就教
4: 南方有房，
3: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4: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3: 来吧。
4: 就这么意思。
3: 那咋整？
4: 我
3: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 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4: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我也有，但是吧，
3: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4: 也是。
3: 嗯，真的。
4: 所以说
3: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4: 跟现在
3: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4: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了。
3: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的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哦？
4: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3: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4: 是不是？
3: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4: 是。
3: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
4: 听明白了，
3: 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4: 是
3: 啊，
4: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3: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4: 嗯，说的对，是。
3: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4: 行。
3: 好嘞，再见啊！
4: 那好嘞，
3: 哎，好嘞，哎，拜拜，哎。

0: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还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 嗯，
1: 然后
0: 他家就你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

0: 吧，有就是干不了那天活，所以找不着了。
1: 嗯，
0: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1: 嗯、
0: 得上那边去干活去。
1: 嗯，
0: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1: 嗯，
0: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1: 嗯，
0: 说晚上离不开人。
1: 嗯，
0: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1: 嗯，
0: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这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0: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1: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是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来。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0: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1: 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要不老头领着。啊！
0: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1: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0: 就想整我这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0: 对，我
1: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0: 是啊、
1: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0: 谁当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们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0: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
0: 行。
1: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0: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0: 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我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0: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要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解解气，解解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0: 是，
1: 听明白了吗？啊，
0: 我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巴你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1: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啊，所以说
0: 他不挣钱是吧？
1: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我那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

0: 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醒。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谢老师，哎。
0: 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当时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的，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 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上你，我还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轨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2: 我没有啊。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2: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4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2: 对，
0: 是不是？
2: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他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劲儿命，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
2: 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
2: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是，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庭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他妈老头伺候走，你先得劲儿命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给他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就呵护他，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
2: 啊，
0: 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都啊。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千万别这样啊。
2: 对。
0: 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的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2: 那知道。
0: 啊，那就行。 那你就是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2: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嗯，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扳，这听明白没有？
2: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
2: 哦。
0: 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你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2: 就是说，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2: 就是
0: 没有用。
2: 啊。
0: 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们手不好使吗？哪个不好使，叫他拿哪个笔写字儿。
2: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挪他，你挪住他就好了，你不挪他就挪你啊。
2: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袋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
2: 对对对，
0: 啊，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2: 嗯
0: 嗯，
2: 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儿赶紧给我起床，到点儿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2: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
0: 嗯，
2: 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2: 嗯，
0: 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
2: 啊，
0: 听着没有？
2: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2: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2: 啊啊，就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2: 啊，
0: 好了，
2: 哎，
0: 嗯，
2: 谢谢，
0: 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她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她爹能把她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她作病了，得把她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样啊，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掰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 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0、90了，孩子都70了，照顾他。
2: 嗯，

0: 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一点多钟就得给他做饭吃，不饭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膜，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的团购了啊，咱们团购呢，第一个啊，给大伙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推的就是这个歌会的事儿啊，李宇春来，以歌赋青春呐、啊，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重磅集结，他是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东北虎峰岭的黑风断树雪密的事儿啊。这个马上3伏天了，天气也是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呢干得紧紧绷绷的啊。

0: 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更是干得发紧。好多朋友啊，一直问咱们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啊，这是很多人都惦记这口啊。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一天，清爽一天呐。这个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啊，蜂蜜甜甜的，喝起来呢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而且呢，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呢也大。这个天然蜂蜜里呢，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返厂团购啊，夏天喝它呢正合适。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实惠价，到手呢六瓶足足6斤，只要158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分量可足了。咱们呢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头呢没掺过半滴水，没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糊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啊，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6瓶能喝挺长时间的啊。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特别划算，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趁着这会儿呢看一看。不要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蜂蜜啊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啊、听众啊，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呢，库存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提醒大家啊，虎峰岭的黑蜂雪蜜回来上架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好的，那个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啊，回复“蜂蜜”俩字可以直接下单啊！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这个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汤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到哪儿买都买不着啊！这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能有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4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都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个130万的表卖了，卖了33万。然后 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
0: 嗯，
1: 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

0: 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也没有信儿了，就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啊、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就是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1: 那他
0: 大
1: 就
0: 概
1: 是
0: 又欠了100来万。
1: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0: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意思说，那意思就是说，那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1天2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1: 那
0: 我该
1: 还
0: 怎
1: 不
0: 么办？
1: 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0: 然后我就在
1: 盯
0: 想。
1: 我干啥？
0: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我拉了个大车，
1: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是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
0: 然
1: 子你，
0: 后
1: 你看
0: 我觉
1: 你自
0: 得，
1: 己亲老爷们儿，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
0: 对，我
1: 我，
0: 就
1: 你
0: 很。
1: 问我我治我就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0: 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你
1: 那
0: 说是
1: 肯定
0: 怎
1: 就
0: 么整？
1: 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0: 就是要不来了呗。
1: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好伺候孩子。哎呀呀，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0: 这1两年也
1: 对。
0: 是抬不起头了。
1: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你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中间？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
0: 对，
1: 吧？
0: 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是只能是先放缓，然后。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1: 就别问了，那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
0: 挺有钱的。
1: 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
0: 是啊，
1: 钱，
0: 钟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1: 那跟他
0: 他
1: 有
0: 们
1: 啥
0: 手里
1: 关系？
0: 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第一个
1: 人家都没
0: 来。
1: 借他。
0: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0: 一毛摇一毛摇一毛摇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个25万的话，我是
0: 那
1: 不能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
0: 了。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物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
0: 我
1: 推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好了
1: 那就是要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时
0: 你先
1: 候
0: 挺
1: 啥
0: 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哎，你听，
1: 谢谢
0: 别动不动，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 好，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嘞，好，
1: 好，
0: 再见啊，好嘞，哎。

0: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1: 嗯。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咱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她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她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嘎嘎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

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茄往出卖，雪茄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是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是我吗，东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因为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1: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1: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1: 我们也有个女儿。嗯，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1: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1: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1: 对。
0: 43，你31。
1: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1: 我们是5岁，结婚6年了。
0: 结婚6年了。孩子5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1: 嗯，对，25。
0: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也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的，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办法，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啊，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儿吧，多挣俩钱儿，多攒点钱，毕竟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吗？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别可别让那个环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呢？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0: 啊，
1: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0: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环呀，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进回来，那姑娘不能跟这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我是你能不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儿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我心里没数。
1: 姑娘整到让她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过不到的话，那
0: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她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她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1: 放手呢？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0: 好嘞，哎。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挂人。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

0: 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啊，一起都来到咱们吉林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呢，开票啊，现在正在开票，可以到大麦呀、抖音呐、猫眼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这个呢就能直接抢票啊！就是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李宇春出道已经21年了啊，上哪说理去？他都出道21年了，哎呦我的天！但是这20来年好像是到咱们长春来单独来长春演出的不太多。啊，来过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宇春是来过的，但是他是在很多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啊，作为一个嘉宾好像来过，正经的演唱会好像没太参加过，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移动办那个咪咕，哪年了？10年前吧，咪咕音乐会好像他来了，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是正经的，就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这是第一次，20来年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看看李宇春的原来的老玉米们啊，玉米们啊，这个可以订票去了啊，可以订票，而且现在这个票啊设计挺好的啊，原来订票座还都往前给挪了挪，这个票呢也多分了好几档啊，多分了好几档，所以说现在可以到大麦、到猫眼、到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贴这事儿啊，这不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嘛，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闷腾了啊，这个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三伏养生，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千百年的一个门道。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啊，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慢慢传到了民间。咱们大伙儿啊，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呐、凉菜呀，这些你慢慢的寒湿不就在身体里了吗？日子久了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啊，对不对？现在呢，就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到伏天再来买，它不就是价不如现在好了吗？现在价好啊，提前囤好了，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叔叔阿姨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啊，这个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在家呢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的话腰酸腿疼就僵硬啊。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溜达呀，陪着孩子出去散散步、逛逛公园、溜一溜啊，没走几步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来啊，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发凉，浑身不自在。所以说这个呢是就赶紧用咱们三伏贴，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这个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三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阴天就酸胀，这个毛病就能缓解很多呀。爬楼梯膝盖有劲不沉，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痛啊，日常活动身子也轻快，干家务照看晚辈都省心省力啊。平时一盒29.9，现在囤9盒套装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1贴4毛。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呢能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 等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好的护眼好物啊，很划算。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块不舒服就贴哪儿啊！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或者说呢，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伏啊，回复3伏就能够直接下单购物了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钙这个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咱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大伙儿都知道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是很苦恼的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改员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收196块钱。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是活动日期，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小哥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4: 哎、
3: 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3: 嗯，
4: 我家他，我俩过了30来年了，
3: 嗯，
4: 我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 就是因为一次我们几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就说，我说咋的这些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的？
3: 那不上交呢？不交过户呢？
4: 对呀、
3: 啊，
4: 我说我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着，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那我说那为啥那啥、啊？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着。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勤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我当时我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都哄、我俩没，我没吵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给你做饭了、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前上班，我说孩子快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的那啥、我说现在
3: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4: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完了呢，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说不完，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话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3: 那有咋还吃饭呢，是吃饭干起来了，
4: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你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八点来钟的，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

0: 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花，这也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钱付进的，完了他就自己个人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还和孩子后边走的。
1: 嗯，
0: 完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挺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咋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老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那啥面呢。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前，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那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没有，对吧？
0: 是我自己家不是亲赌的嘛，
1: 我
0: 们俩一直
1: 我我再给你塞
0: 个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赌听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来吗？想把人钱兜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敢说死犟的就能兜来？原来是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来让他多花，让他多花出来，我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也把你惯的。人一直钱都给你，回吗？你管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干什么？不是脸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完？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完？宁折不完，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完。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完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这家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0: 是这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1: 对吧？那你那你那你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0: 对，
1: 那你为啥还赌呢？
0: 那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钱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1: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0: 那倒是，我
1: 那就得了呗，
0: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1: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0: 嗯，好，谢谢
1: 了。哎，好嘞。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们这玩意儿是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嗯，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隔谁谁不寒心。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啊，从10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的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您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 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八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公。83年家长不公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胜，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干啥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们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该溜达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儿，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铁和辅酶 Q 十唯一一次配赠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铁和辅酶 Q 十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今天咱们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刚才呀，就在刚才，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结束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再多开展一天，就一天。他说我是刚借来钱儿，啊，跟我二姐借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我属马的，1月份生日。如果论阴历啊，应该算属蛇。我说老姐姐啊，你家是沈阳的，你应该有退休金呢。这老大姐就说了，哎呦。孙老师啊，我不瞒你，我和老伴退休金呐、都在儿媳妇手里，每个月儿媳妇给我们钱花。我一听，我说你这是买点菜呀、买根葱啊，怎么的？你都得跟孩子要钱呐？他说可不是吗？一个月给我们老两口1000块钱的生活费，看病得另算。我说那要是交取暖费啥的呢，这钱谁出啊？啊，那他给我们交。 孩子说就怕我们乱花钱。我说那什么叫乱花钱呢？那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也没扔的，也没撇的，也没去买那什么投资理财，都花在自己身上了，那怎么就乱花钱呢？你就像吃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似的，你吃你跟不吃它就是不一样啊，对吧？吃的啥样不吃啥样能一样吗？同样年纪的女同志，人家经常保养的跟你那个不保养的，你一大眼儿你看上去它就两个样啊。那人的心脏24小时不停地跳动，就像机器似的，那在工厂里都知道，那机器时间长了，你是不是你还

还得给它上点油呢。你这样，你机器它润滑，它使用的寿命更长，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再用的时候，你也得给它断电，让它休息休息啊。你什么东西你都得保养啊，你就养花，你是不是还得上点肥料，浇点水，啊，上点营养液呢？我说你一说借钱，啊，你都给我整懵了，因为这辅酶 Q10 颗粒它也没多钱呢，这赶上活动了，才合80来块钱一个月，你说有多钱？所以你一说借钱，我就有点发懵。说导师啊，哎呦，别提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儿媳妇不上班，两个孩子，就靠儿子一个月那点工资，而且我儿子收入他也不稳定，所以怎么办呢？那就靠我们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俺家老头脑血栓，啊，我这心脏还不好，我说那你们老两口那就得更得注意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儿媳妇啊。哎呀，就是没算明白这个账，怎么的呢？这老两口活着才有钱呢。如果说这老两口身体不好，人没了，那谁给你钱呢？对不？这现在70多岁了，你好好的保养。你说这20来年，帮助你们小的得做多大贡献呢？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没算明白这个账。光看着眼前的这个利益了，所以今天我借这事儿呢，我有一句话劝告咱们一些年轻人，当然也是一句肺腑之言，包括咱们一些老年人。这句劝告呢，就是心脏可得注意了。你看我临床快50年了，心脏这个病什么时候高发，跟这个节气。它是有关系的，你就看现在到了这个节气，你看门诊上那个患者的量，你就看每天急诊120啊，就这个车进进出出的，你就知道了。所以大伙儿，你听我一句劝，别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别不拿心脏病当小事儿，别不拿它不当事儿，你该注意你就得注意，你该预防你就得预防。你该提前吃点小药，你这也提前吃，这对你没坏处。我跟你讲，一旦说这个心脏出事儿了，你等到时候你说我后悔，那就晚了。心脏病它不是不治之症，你是完全可以提前预防。很多人就是没把它当回事儿，很多人就是太大意了，结果怎么样？出的。一个董事长50岁不到突发心梗走了，这老婆呢后来嫁给司机了，这司机由衷的感慨呀，这老板的房子、车子、老婆孩子全是我的了。我以前以为我给老板打工，其实老板一直在给我打工啊。你就说让人生气不？我有一个患者。那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们村有一女同志，啊，一女的，一辈子老能干了，啊，那在村里那都是出名的，不仅能干还顾家，哎，可知道攒钱了，就使劲的攒钱呢。平时自己家园子里的那个沙果自己都舍不得吃，都拿集市上去卖钱去，就赶大集的时候啊去卖钱。哎，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最后有一天突发心梗死了，头七刚过，啊，你看他老伴就领回家一个女的，俩人在家又吃又喝的，屋里那灯啊一亮亮一宿，平时俩人3天2头下馆子，一天有说有笑的，讲话了有秧歌有戏的，屋里头有打有闹的。我这病人就跟我讲，我都为俺村那个女的呀，我都为她感觉不值。你说她之前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啥啥都舍不得，攒钱。你说最好。

走了，你攒的这钱全是人家的了，你这不等于说给人家攒钱的吗？你说你图啥呀？哎呀，不值啊，不值。其实啊，就像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说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了。人呐，其实活得应该自私一点啊，这个自私一点呢，不是说我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那我就光管我自己，我啥也不管，我谁也不顾，不是那样的。这个自私一点呢，就是说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人有时候这一辈子啊，都是在难为自己，你好好的品一品，你想一想，尤其咱们这上岁数的，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一直在难为自己，讲话给自己整的挺苦。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患者跟我讲，说最早以前呢跟婆婆一起过，那时候心脏不好，总是没有劲儿。心脏不好，你说能干体力活吗？那个时候婆婆吧，总嫌她装病，那就总嫌她自己懒。其实不是懒，这个有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心脏不好的人呢，他就是没劲儿啊，胳膊腿没劲儿啊，他干不了重体力活。但那个时候婆婆就总嫌弃他，有时候爱人也说一些不冷不热的话啊，说没事的时候啊，我自己寻思寻思啊，我就委屈，你说身上有这病，心脏不得劲儿，没人理解，不理解也罢了，有的时候净说一些挖苦的话，所以寻思寻思就掉眼泪，寻思寻思就掉眼泪。有这病没人理解啊，没有人问你说你这病怎么得的呀，你是累的呀，你是怎么的呀，没人问，没人管，都在问你怎么还不好呢，不行上医院看看。他说这个苦啊，还有这病痛是没有人理解的。其实古人有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话呢是好话，你说你对自己都不好，你对自己都不上心，那不天诛地灭咋的？那突发心梗那些人，那些心梗猝死那些人，那不就没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心脏病啊，它不是不能治的病，你得提早治疗。你记住我12个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点好，别拖，千万别拖。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心肌缺血的，最后冠心病心绞痛又心梗啊心衰，那太多了。那有多少一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个二尖瓣反流，最后严重了，中度反流了，房颤又厉害了，你最后不手术你怎么的？那多少一开始只是一度心衰不当回事啊，最后啊发展到二度心衰，甚至说到3度4度，而且心衰又合并了肾衰，最后这人讲话了一点尿都没有了，炕都起不来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呢电话当中跟我一患者啊说那一句话，他儿子儿媳妇离婚了，有一孩子，女方也不要，儿子也不管，最后这孩子就跟老太太一起生活。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不疼儿子疼孙子呀，啊，你说这点孩子，你说他有啥错啊？两个大人不着调，那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办？你不能让他上外边野去啊，所以就老太太管这孩子。后来呢，他这儿子又重新组建个家庭，又有了个孩子，所以那后妈跟着那个亲爸都容不下这孩子，所以老太太就一直自己带着。完我就跟这老太太说，因为那孩子呢也10多岁了，我说都好好的，为啥呢？你这老太太你活着好好的，那你这孙子他就能跟你享几天福。嗯，大伙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这孩子还能有个奶奶叫，讲话了还有个奶奶啊，能爱他能护着他，你往前多对付几年。

说不到一块儿去，就少说话，对不对？不说不行吗？一说话，弄得都生气，那是干啥呀？自己平时心脏多注意着点儿，讲话呢，赶上机会了，是不是？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你用一用，你就吃，它就比不吃强。你吃上，它就少犯几次毛病。讲话呢，你少去几趟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赶上了，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这80来块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才合着80来块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重要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你像我跟心脑病打交道，少说也得30多年，所以大伙听我一句忠告：心脏是大事儿，你不能不当回事儿。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真是好东西，对于心脏来讲，好东西能保护你心脏啊，能帮你防护着你心脏出事儿。知道吧？能护着你心脏，让它尽量少出事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它这个心脏跳得稳当，心脏能有点劲儿。最起码你吃上之后啊，它稳定啊，它能帮你强心。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你那个血是不是循环的也就加快了？这个血液循环的加快了，它是不是就不爱凝固了？它不爱凝固了。它这个血栓是不是就不大形成了，对不对？它没有血栓了，那你说你血管出现淤堵的这个概率是不是就降低了？你得什么脑血栓呢？得什么心梗的几率是不是就小了，甚至就没有了？你心脏怕啥呀？咱说偶尔的供血不足，你这都不怕，对不对？人家一辈子谁还是啊哪顿饭都吃的那么及时啊？不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这顿饭就是没吃上，或者说这顿饭呢晚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饿着了，那很正常啊，对不对？但是讲话呢，你别那么一直饿着呀，对不？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脑袋也是，你没有心梗了，没有脑梗了，你这没啥大事啊。另外，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也好。这个血也好，是不是都能上来了？最起码你不用成天上不来气儿，成天憋得慌啊。最起码你不用成天说我心脏闷得慌啊，能上来气儿了。最起码干点啥能干了，咱就别说体力活，最起码，简单的洗洗涮涮这都能行啊，对不？我洗不动，最起码我能揉动啊。所以，简单的来讲。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包括我们说那个心肌梗塞啊、心力衰竭、心绞痛啊、心跳异常等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能气朗，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都知道，就这个能气朗，它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10 颗粒。所以辅酶 Q10 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引发的突发性心脏病，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10 颗粒，第二呢，它是保护我们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血管，激活你心脏的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畅通。所以辅酶 Q10，你心脏里边是缺不得的，你记住啊，缺不得。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减少了，它就会造成危害，减少40%就会引起心肌动力不足。你像我们出现这个倦怠呀、疲劳啊、乏力呀。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莫名的倦怠乏力，就没干活呀。有的讲话了，就睡一晚上觉起来了，怎么还是感觉乏力呢？因为你身体里你心脏缺少这个辅酶 Q10，是你心肌乏力，所以你就感觉浑身乏力疲劳。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的问题。

0: 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是少了。如果是100分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的辅酶 Q 是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值减少60%的时候，啊，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心肌梗塞就是心梗，啊，心肌炎、冠心病。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被诊断为是冠心病的时候，当你经常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值已经减少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值减少仅剩25%时，你随时可能心脏衰竭，你比如猝死。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你像有的人晚上睡睡觉就走了，对吧？有的人讲话了，头一天你看我们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呢，这怎么一眨眼功夫这人没了呢？猝死了，心梗了，猝死了。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是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都有可能出现衰竭。所以哪些人最应该补充这辅酶 Q 是颗粒啊？你听好了，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年龄超过40岁的。第二呢，就是经常出现这种倦怠乏力啊，胸闷气短的。说你有大病没？没有，但是呢经常感觉疲劳乏力。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你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药物，这些患者有三高的。你像尤其是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过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四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这个辅酶 Q 值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过去很多人跟你讲这些，现在随着医学科学的这种普及啊，很多人现在可能自己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里边有一种辅酶叫辅酶 Q 值。那这种辅酶主要存在于心脏、心肌当中，它的多与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那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不正常。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逐年的减少，包括每个人的精力，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啊，平时累不累啊，这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值剩多少啊，它都不一样。就刚出生的这个婴儿是最多的，然后是学生，你上学校门口你去看看啊，那小孩放学了下课了，那都是蹦蹦跳跳的，对吧？完了之后呢，就是咱说那个中年人啊，最后就是什么呢，岁数大的。完了再最后就是心脏病人，因为他本身已经少到什么程度啊，开始出现疾病了，就出现心脏病变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普遍都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值快没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它也就不跳了，对吧？心脏它没有辅酶 Q 值的支持了，就像人，那他吃不下去饭了，他可不就完了吗？所以辅酶 Q 值被称为天然强心剂。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了支架，少做了搭桥，提高了生活质量。就像那天有个患者问我似的，说老师啊，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值少了，所以你那个心脏跳的就费劲呢。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 因为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少了，你的心肌细胞的含氧量它就降低了，因为心肌细胞它没有劲儿，它含不住这氧啊，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就总感觉这气儿不够用的，总感觉这个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提不起气儿，完就浑身没有劲儿呗，啊，阴天下雨呀，下雪呀，哎呦，给你憋闷的够呛。啊，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啊，你必须得开窗户，你不开窗户你就觉得憋得慌。别管是冬天夏天啊，外边是下雨下雪，怎么的窗户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你就感觉憋得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老师你怎么说的恁对呢？我就这种情况啊，我说那可不就是吗？因为你缺少这辅酶 Q 十，所以你就得补充点辅酶 Q 十。你补充上之后，你就能有改善。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心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不乱了。第二，你心脏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最起码这人能有点劲儿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看看，你能下楼了，你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了。最起码咱讲话呢，你自己上个厕所它方便呢，你不用说我上个厕所我都得叫谁谁帮忙啊，而且最起码你不用害怕心衰了，那最起码这心衰它不要你命了，活得有质量了，对不？生活有奔头了，讲话嘞有说有笑的了，你自己身上有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这个心脏的血氧含量，它也能跟着上来。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这个气儿，它不就匀乎了吗？气儿匀乎了，那个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心脏它的这个消耗量是最大的，所以心脏猝死率是最多的，啊，心脏出事是最多的，因为心脏负担大，所以为啥很多老人晚上睡觉就醒不了了呢？这一觉睡过去了，啊，有的是半夜突然心脏就不跳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消耗量大，完了之后呢，你又没有那么多辅酶 Q 十，所以你这个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你说做那个心脏抢救，它是不是就是让心脏能跳起来呢？所以一般你像有高血压的呀、糖尿病的、冠心病的，本身你年纪就大了，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本身你就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你就有心绞痛的，你这时候就更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给大伙儿带来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就是因为它能保护你啊！你像在国外，这就是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说的，你要有了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加重啊，都找不到你。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干啥呀？来保证你正常的心脏活动，啊，保证你这个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都已经拿到手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吃好几天了。就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里边一共是30袋，每一袋是200毫克。 就是足够你一天所用了，200毫克还不够啊，足够足够的了。所以为啥一天只需要吃一袋啊？为啥一天只需要吃这一次就可以了？因为量在这儿呢，因为够用了，足够你一天所需了，啊，含量也到了，吸收也到了，所以一天一袋就足够足够了。你知道这是国家8项专利啊？为啥我说好啊？你在市面上或者你到网上，你根本你遇不到，市面上根本没有。所以你连续服用一个月，心慌心悸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就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啊、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呐，它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这个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是没有，不再出现。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之前啊，那床都下不来，或者讲话呢，我就端个塑料盆，端个饭碗我都费劲。那最起码现在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屋里边你来回的溜达溜达，你简单的扫扫地呀、擦擦地呀、自己洗把脸呐、洗洗手巾呐、洗个简单的衣服啊，这都能行了。所以这东西你吃就比不吃强。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它也不是说啊，我吃一顿，我吃一天两天，是不是我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变化？这个是挺难啊，因为它不是神丹妙药，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连续用上几个月啊，连续用上几年，你绝对绝对是能看出来的，就是用和不用的人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你用的人比没用的人那个心跳啊能多跳个15年，那就是说你能多活15年呗。你发生心梗猝死的概率能比那些没吃过的人降低至少50%到70%。你记住，就这些东西咱讲话了，它没有白吃的。有心脏病的他就给你治疗这个心脏病，没有心脏病的呢就给你养护你的心脏。所以有房颤的，有早搏的啊，有那个心脏偷停的，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心脏憋闷的，还有那个心脏疼痛的啊，上不来气儿的，心慌心悸的，你平时你就给他吃上，给他用上。70多岁咱再对付他个10年20年的啊，80多岁甚至90多岁，有的讲话了心脏好了都能活过100岁。你看咱们医院许大夫他老爹今年都96了，就这铁盒的辅酶 Q10 吃了6-7年了啊，这老头身体可好了，也没雇保姆，就自己在家，心脏没毛病。这个老许平时不出诊，就陪着他啊。出诊的时候呢，老爷子就自己一人在家。96岁了还能骑自行车呢，还能买菜呢，还能给这老许啊洗洗背心啥的，谁也不用谁去照顾。所以你就说好不好，对吧？最起码咱讲话了，你老人能有这么个身体状态，你那儿女是不是就省心了？所以你说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好不好？那是国家8项专利啊，那不是白给的。你以为那是闹着玩的呢？这是货真价实的。你像那辅酶 Q10 网上或者药房上它有很多品牌的，我也都跟大伙说过，我也给大伙仔细的看了，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你像第一个呢是536两瓶啊，它这一瓶呢是用一个月啊，所以呢它这536两瓶那合一瓶是268。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10， 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剂型， 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块钱一瓶，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而且它这个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你要是把它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含量要低，第三个是179块钱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0.2克的辅酶 Q 十，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那都是比较有名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啊？我一说铁盒，可能你就能明白，因为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这儿呢，24.3。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那你这个一比较，是不是就比较出来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在24.3，你要是不会比的话呢，你把这些数字你记下来，完了之后，你等你那小孙子、小外孙回来，你让他给你比较个大小，他肯定告诉你24.3就是最大的。咱这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你这么一对比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时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充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个含量吗？含量低你吃越激素它没效果，对吧？含量低那你吃它有啥意义啊？第二呢，就是吃辅酶 Q 时非比辅酶 Q 时，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啊，你比较比较，那个叫胶囊，咱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咱们医院的这个，就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到嘴里，舌头上就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了，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啊，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见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那舌头舌下都能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啊，这8项专利你想想，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有人说，哎呦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那么大吗？区别的确很大呀。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它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的好在这儿呢。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啊，咱别说8项了，你就1项你也没有啊，那是8项专利啊。一般讲话了。有1项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一下得8项，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是8项国家专利，所以这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是有用啊，所以它这个好，你这回明白了吧？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颗粒剂型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了病也不至于出现危险，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就得看含量， 你看它含量够不够？你看咱医院这个啊，24.3，那是足足的啊，包装上都给你写着呢，白纸黑字，辅酶 Q 是含量24.3，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效果肯定啊不一样啊，对不对？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是颗粒啊，还是辅酶 Q 是胶囊？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是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刚才我不就说了吗，咱们要吃的就是含量，再吃的就是效果，你没有含量它也就没有效果，对吧？那你说咱吃的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好它是真好啊。正常这铁盒辅酶 Q 是颗粒医院是219一盒，因为是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是颗粒，所以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那个辅酶 Q 是胶囊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医院是219一盒，而且医院最多呀也就能给你开上两盒，甚至有的只能开一盒，就是让你一个月一个月去用啊。但是咱们这回呢不从医院走了，直接从药厂走啊，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价格，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呢就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你找去吧，他没这个价啊，一个月的量。我就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借用天津人常说的，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对吧？愿意吃这口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了，话说回来了，80块钱一个月还用得着去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搭配上，如果这东西800、1000、2000，我就不让你再配上这个了。80块钱，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合着80块钱一个月，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你在哪省省不出来呀、啊？对不对？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你找去吧，哪也没这价格，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咱们吃的高品质、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多好啊！所以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我还是那句话，能备的话，你多备上2年的，你慢慢吃呗。因为你过这村没这店了，你以后想用啊，你就到医院，你是不是还得219呢？这是实话吧。所以咱这次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呢，这个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没法比，你不信你随便比去吧，你没法比。正常今天就是要结束了，这刚才有位大姐说话了啊，那咱今天呢你就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今天最后一天啊，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这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吃上就得劲。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你都应该吃一吃。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30多岁40岁了，工作压力挺大的，有的讲话了还得经常熬夜啊，是加班呀，是应酬多呀，经常喝酒的，而且呢这家里老人有心脏病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啥事啊，咱提前做个预防，对吧？你别等着说哎呦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该报名咱就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啊，今天咱是借老大姐这事儿，咱把这活动啊给他延续一天。啊，如果说咱们啊没报名的呢，你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报个名。啊，那我话不多说，你该报名你报名去吧。
1: 好，感谢老师讲解。正常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 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Q10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

0: 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十送三、二十送八、三十送十五，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9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你心脏里的辅酶90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90颗里，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90颗里，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90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老师啊，刚才我听你说活动被我们延期了一天，是吗？是有这回事吗？
3: 哎，是，这是应咱们一位老大姐的要求，所以呢就延期一天。啊，不能说只照顾他，不照顾其他的伙伴，因为用我的话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2: 我真是个好事啊，你知道，我就为了这个活动的事，我在家正愁这个事呢。
3: 啊，愁啥呀？
2: 我就寻思，只要活动合适的，像赠送的一盒辅酶90，这一盒就80块钱一盒。
3: 没错。
2: 但我的工资卡在孩子那呢。
3: 哎呦，
2: 哎呀妈呀，这回赶上孩子出差了，提早的才能回来呢。
3: 啊。
2: 这给我急的。你这样不像样似的，孩子打完电话跟我说，一会儿就给我取钱去，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先定上。我寻思试试呗，万一有的地方剩药了，能给我匀就给我匀点。
3: 是。
2: 哎呀，没想到刚才我听你讲课说活动延期一天，你说这就是天意啊！
3: 哎，
2: 老天爷在帮我，赶紧给我分店，分店上60盒的，我和我老伴一起吃。
3: 啊，60盒的哈、登记是能登记，但是呢，咱们这次活动啊，咱们的辅酶90颗粒它的价格不高，含量高，啊，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做了比较，所以说呢，报名的比较多。你别看咱活动延期了，但是有些地方啊，它没有了这辅酶90颗粒，所以说呢，你先别着急，我这块呢，先给你登记报名。 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呢，我们再从其他的市场啊给你调配调配，让你吃上啊。
2: 老师啊，主要是啥呀？想你们店的那个虎门扣子好啊。
3: 嗯。
2: 啊，我听到含量高，还是颗粒的。我以前吃过那都是胶囊的，吃完了胃难受啊。我看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都是十左右吧。和你这差两倍左右呢。
3: 你看看。
2: 哎，这个还是你的好啊。最主要你这还是带专利的。
3: 对。
2: 我听着有拔罐专利呢。
3: 没错。
2: 这样肯定受不了。你说不好对待，我不能给你们专利啊。
3: 对的。
2: 老师，无论如何这六十盒啊，你得给我登记上啊。
3: 行行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
2: 嗯。
3: 我这边给你记录上啊。完事呢，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或者说心脏病到什么程度呢？
2: 我跟你说，就我最开始吧是冠心病
3: 啊，
2: 哎，前两年嘛又查出来心梗了，
3: 哎呦，
2: 哎，做完造影，大夫说补了80%了，当时不说让做支架，
3: 对呀、
2: 啊，但工作吧也是着急，现在就做不支架了
3: 啊，
2: 听完呀感觉还行，心不那么憋闷了，喘气也顺利多了，
3: 那、
2: 啊、
3: 挺好。
2: 今天刚入冬那会儿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3: 啊！
2: 我那几天我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连续两天没合眼呢。
3: 哎呦！
2: 就心脏一下子又犯病了。
3: 那能不犯病啊？
2: 哎呀，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愿意干，心跳得快，上面那劲儿吧能跳到100多下。
3: 啊！
2: 全身后背总像针扎似的疼啊，肩膀子也疼，手也麻，一小手指头和无名指时不时的就麻呀。
3: 啊！
2: 哎呀，这我这心里边就没底儿似的。
3: 嗯。
2: 不光我心脏不好吧，我十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呢。
3: 哎呦呦！
2: 大夫说我心梗和糖尿病有关系。
3: 那肯定有关系啊。
2: 那让我控制血糖。
3: 啊。
2: 你说我这健康要是顿顿的不赖呀，顿顿的也不咋理想。
3: 啊。
2: 现在这血脂也高啊！哎呀，这么说吧，浑身没有好的地方吧。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我这心脏太严重了。你说再严重了，我也不能再支架了。
3: 嗯。
2: 花钱遭个罪，实际问题也不解决了。
3: 嗯，是。
2: 我就前段时间我听你讲，先买基金颗粒也挺好的，一次我也进2盒。
3: 啊。
2: 那我还想问问你，这些药都怎么吃？包括我不是还在吃一些西药吗？
3: 啊。
2: 但是长期就吃辅酶控制颗粒有没有影响？
3: 嗯，好，你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因为咱们上岁数人呐，身上它不是一个病两个病，啊，我慢慢说，你仔细听。首先，用这个深柏舒筋颗粒这是对的，啊，帮助你把这血管给通了。
2: 嗯。
3: 你用那个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给我们心脏加油、充电、加劲儿的。
2: 嗯。
3: 哎，深柏呢？配合辅酶 Q 十，可以说他俩要是在一起的话，那就得属黄金搭档了。
2: 嗯，
3: 既能够巩固深柏舒筋颗粒的效果，又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你再犯病的风险。
2: 嗯，
3: 因为深柏舒筋颗粒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把血管给疏通开。你为啥做支架？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淤堵了吗？对不？给你疏通开，它是不是就不堵了？
2: 嗯，
3: 哎，不堵了就不会出现憋闷了，更不会出现疼痛了，啊，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就没有了，啊，
2: 嗯，
3: 这是咱说用的那个深柏舒筋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它主要就是帮助你通心血管的，
2: 嗯，
3: 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你记住，啊，这不是药，它是什么？它是营养素，是我们心脏必须的营养素，
2: 嗯。
3: 我们吃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像人天天要吃饭一样，这个心脏也是需要天天补充能量的。
2: 嗯，
3: 它不是说我这个心血管通了就行，你得给它补充能量，就跟人似的，不是说我天天我吃饱就行，你得吃什么有营养的。你说咱要是单纯喂个饱，那我喝水也能喝饱啊，我饿了就喝，饿了就喝，是不是也是饱，对不对？但是跟咱们吃饭，甚至说吃那好吃的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2: 嗯。
3: 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人，啊，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自身合成不足，就建议你长期的去使用。你比方说后期我都没有这个心绞痛了、心梗了、冠心病我都好的

0: 挺好的了，我需要用吗？考虑到岁数还是需要用，但是深买瑞英颗粒这个咱们可以给它减量。你比方说刚开始一天吃三次，一顿吃一袋啊，我给它减成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袋啊，完了后期减成一天呢吃剩一次，一次吃一袋，这是深买瑞英颗粒六着吃。但是呢咱说辅酶 Q 十颗粒啊，建议你长期这么用，因为它用起来也方便，就是一天一袋，对不对？你这么用下来之后呢，逐渐逐渐的你这个心脏它就不犯病了啊，也不慌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啊。你叫辅酶 Q 十颗粒啊，这次活动你这算下来一天才2块来钱，不到3块钱，啊，这对咱们生命来讲，尤其对咱们心脏，因为心脏它就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啊，对吧？你这对生命来讲，你这个投资那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把深百舒英颗粒跟我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搭配着用，这是好事儿，啊，他俩能一起用。完了，你其他有的一些药物，你像咱们做过支架，肯定阿司匹林呐，包括什么瑞舒伐他汀啊，这些降血脂的正常用着。那么该岔开的时候岔开，岔开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啊，哎，正常用就行。
1: 那行，那这回就送60送30盒的，
0: 行，
1: 我和老伴一起吃，关键是太便宜了，一定不能给我落下呀。我家是黑龙江那个大庆的，我叫王玉英，我老伴叫张明山，你给记好了。
0: 行啊，我这块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1: 行行，你报名就行了啊。
0: 没事，
1: 谢谢你。
0: 好嘞，好，好，再见。
1: 好了，哎，再见啊。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正常今天活动已经结束，但这几天陆续有很多病友给家里孩子、亲戚复购的，因此广大患者要求，咱们这次活动就破例再延续一天，就今天这最后一天。活动政策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铁盒辅酶 Q 十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仅延续今天一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排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你好，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2: 嗯。
3: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边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他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就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就我俩没有睡觉，然后最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 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啊，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啊，
2: 嗯，
3: 花的好看啊，又啥的，
2: 嗯，
3: 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
2: 嗯，
3: 烦他，
2: 嗯，
3: 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2: 孩子上小学是吗？
3: 对，孩子9岁，
2: 嗯。
3: 看见你，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所以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
2: 嗯，
3: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2: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
3: 嗯
2: 嗯，因为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3: 嗯，对，
2: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3: 对。
2: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3: 嗯，
2: 就是这样。
3: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2: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不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3: 总是在反复内耗。
2: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3: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0、4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3: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2: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3: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

0: 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没有吧？就是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事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你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总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

0: 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1: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0: 啊，对，现在
1: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0: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1: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0: 30吧。
1: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0: 我在干呢。
1: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0: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吗？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你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然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7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哥？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这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1年的保护期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1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1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
0: 那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有点想法。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就是没有问
1: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职。你现在啥事儿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我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国际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0: 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是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你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也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
0: 那、
1: 今天我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

0: 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就基本操作，然后我说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1: 你多大
0: 没什么
1: 了？
0: 特别，24。
1: 啊，对方是？
0: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1: 他是我啊，
0: 对，我24，我俩差1岁。
1: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0: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1: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0: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1: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
0: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就是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1: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哦，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
0: 哦。
1: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他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带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0: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
1: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0: 对。
1: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哎呀，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这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0: 明白了，老师。
1: 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了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 保护层，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3: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5: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10年了，有10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而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然后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花不少钱，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送完我爸，完了我再送这孩子，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他我儿子的奶奶吧不让我跟他爸联系，就是他爸现在已经有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因为他那媳妇也不让我俩联系，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这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然后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没管你，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瓣钻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你那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哗哗，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了，又领去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儿都到头了都。
1: 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也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1: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
0: 就你这种唬人 你要不出来人家钱，你知道吗？那是含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瞅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感觉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公司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
1: 就不能要了呗，就。
0: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那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你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得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1: 嗯，行，
0: 好了，
1: 中央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中央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的。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

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儿，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咋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接着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呢，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因为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

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他那女的该哪儿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儿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儿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

0: 当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这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要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1: 巍巍长白， 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于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

0: 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1: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0: 哎呀，我都感觉
1: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0: 是。
1: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0: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1: 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0: 是吧？
1: 你提前不了啊。
0: 有什么
1: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提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0: 对，
1: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0: 这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他，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通常林丹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强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儿，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来，哎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字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是，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0: 心里也不舒服，我就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1: 你就是你轻易少点勒他就完事儿了呗，他就那样改也改不了了，对吧？人家人都66了，人没说因为这个你少活2年呢，对不对？
0: 是，嗯，
1: 是不是？那这个东西，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秉性改不了了啊。
0: 是。
1: 也别指望说他能学着以后说话好听点，那你只能说你拿他说话跟放屁差不多呗，真的假的你都别信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0: 但是，他总愿意上我家找我玩。
1: 你就不会玩呗？你就非得找你玩，你还就得去？你怕他呀？啊？小时候总揍你，给你揍酥骨了，一叫你就得去，血脉压制是吧？啊？你都60多了，你怕啥？他能整死你是咋的？就是你记住啊，一个是咱们别管人家咋过日子，第二呢，管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啊。
0: 嗯，
1: 他都说啥了，让你这么生气呀？哎呀，我帮你唠唠这个嗑吧，真的，咱们别生气啊。他跟你说啥了？嗯，
0: 我平时就是年轻前他说过我什么，现在他不太说我什么，就是他总抱怨我外女对他不好了，或者是他儿子和儿子媳妇对他怎么怎么的，儿子的老丈母娘对他怎么怎么的，就是总这些拿我当垃圾桶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1: 那你就把电话放免提，然后你扔边上去，让他搁那说，你该干啥干啥。是不是？你再整个别的手机刷小人能谈，啊，爽。然后他那头说，你别听呗，反正说完之后，行，说完了，好，说完行，再见了啊，拜拜了，完就完事了，对吧？
0: 行。
1: 啊，你说是不是啊？
0: 行，嗯，
1: 对，总之就是咱们都60多岁了，你有没有孙？有没有老孙啥的呢？
0: 我有外孙，
1: 都有外孙子了，你还管他干啥呀？人家也是儿女也满堂的了，咱管人那是干啥？他乐说啥说啥呗，我乐意听我多听两句，不乐意听我就放一边扔着去呗，是不是啊？
0: 行，
1: 千万把自己日子过好，人家那个因果不用你背，人家那个秉性也不用你改啊。
0: 嗯，知
1: 道，哎，那行了，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0: 谢谢
1: 冯总。好了，没事的啊，拜拜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好嘞，哎。打进3号线的这位内蒙的朋友，喂，您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你一下，这个孩子这回不是考高中了吗？
1: 嗯。
2: 然后不是他很理想的高中，然后离家比较远，
1: 嗯，
2: 这个需要票。孩子这回有点焦虑，然后家长我也是有点焦虑。
1: 姑娘还是小子？
2: 女孩。
1: 女孩，那你能不能上那块去租个房子，跟他俩住3年去？
2: 不能。
1: 不能的话就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焦虑也得受着。
2: 是吗？
1: 完了你也得受着，爱咋咋地。
2: 哎呀，就是有点，真是有点不放。
1: 那我问你焦虑，那你别让他去念去了。
2: 嗯。
1: 不能吧？完了你在这呼呀嗨呀嗨呀嗨呀呼呀嗨呀嗨呼呀嗨呀嗨，整的孩子也焦虑。
2: 嗯。
1: 你就不能阳光一点？没事，到那块又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我给你整点好咸菜，拿去给大伙分一分，不挺好的吗？
2: 啊。对，所以说我感觉给你打完电话，我感觉应该是
1: 这个。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这是你的责任呐，你就得阳光起来，快乐起来啊！到那头去之后，哎呦哇，啊，你去到那块能认识不少新人。你要知道大学寝室里的交情啊，不是高中寝室里的交情，那可和那个普通的走读那个交情那是完全两回事的，对不对？
2: 嗯。
1: 那你能交到很多好朋友，在那块，而且你能知道有就是知道这个一个人烦人能烦到什么程度，然后一个人好能好到什么程度不一样。你就能就那个来自各自不同家庭，你在他跟家是朝朝夕夕的生活，那多好玩！你就仔细观察，你就说发现烦人的特别烦人，招人嫌特别招人嫌，对不对？那个，然后你就能够哎增加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你看跟烦人的人怎么相处，跟招人嫌的人怎么相处，增加能力。上大学了，你别人都没住，上大学之后别人都没住校啊，你嘎的住校了，你到那你就寝室长，对不对？完了就班里团支书，那就还就有能力，是吧？
2: 嗯，我这电话就是不白打，张老师。
1: 对你想是不是？你光焦虑有什么用？焦虑得想招啊！因为第一，如果真焦虑的话，那咱上那个租房，咱在那走读就得了呗，对不对？那就不用焦虑了。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咱家就这条件，而且爸妈得上班，得跟这那没那条件，你只能接受。接受的怎么办？快乐的接受，对吧？
2: 嗯。
1: 而且它有很多好处，确实很多好处。你现在大学生真正在高中住个校的没几个了，没那么多了。对吧？尤其城市里哪有了？没有。但是咱们上大学，他一定是要住校的。

0: 一定要是我住寝室的。那他们都不适应寝室生活，咱就很适应了。而且我已经学会了跟寝室的人怎么交往啊，怎么好人怎么交往，坏人怎么交往，我都会了。那你上大学之后，你多大优势啊？那是一般孩子能有的吗？大学寝室四年，这四年交下来特别好的朋友。那这四年，这我告诉你，一个寝室的朋友，那以后毕业了，如果真都在一个城市的话，那互相之间那帮个忙，那是那都是帮大忙的。
1: 嗯，对对，钟老师，
0: 对不对？
1: 跟你打完电话，我心里真的一下
0: 你就好受了是吧？啊，你看，
1: 对，
0: 你还得打电话，你这事儿，你这事儿，你这事儿，你留言就没用，是吧？
1: 是吧？是郑老师，我这个快手一共没关就三个人，这中间就
0: 谢谢谢谢啊，那行了啊，
1: 好的，谢谢你郑老师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啊，你看这个说完了心情好了很多，就是我说的是实事，
1: 真是，
0: 我不是为了忽悠你，我说的是真事，就这个事儿你往好了理解，能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啊，
0: 来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吧？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就是我女儿做一个暑假工
0: 啊，
2: 然后说老板新招了一个长期的，然后又她说又比较会打扮，然后她就被老板辞退了，她好像有一点挫败感。
0: 啊，那再找一个，本身也是个临时的事儿，就是她把临时的事儿当成长、
2: 啊、
0: 当成长期的了，就那地方长期让她干，她干吗？
2: 他在做暑假工，
0: 对呀、
2: 啊，
0: 那个暑假工
2: 做不了
0: 的。你说，哎呀妈，你跟他说，你说那个赶紧回来吧，就看你在这块干活，我还歇不着，你赶紧回家，老师，我歇你歇你几天。
2: 啊，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0: 没有安慰，他本身就是个临时的事儿，你人家人家说你肯定比他年轻，比他能干，让你长期干，你能干吗？你招个长期工也不容易，你这短工肯定得给人长期工打的那个让道的，跟好不好看没关系，
2: 哎、
0: 跟好看一点关系没有啊。
2: 哎，对，他就这样说，他说他长期的就是比我会打扮的人，
0: 跟打扮没有关系，
2: 对
0: 跟打扮有啥关系？咱们那地方也不是出卖色相的地方，跟打扮有啥关系？他就是干活，你人家他可以长期的在这干，你这干顶多再干二十多天，你就得回去上学去了。那人有长期来，人家你这人他要不留住，这人他要不留住，你再二十多天，人这人找别的上班去，他就留不住了。这是正常老板的正常操作啊。
2: 嗯，对对对，
0: 这跟长得好看来看没关系。俺要说长得好看来看的，那你还年轻呢，那我高那老板不留个年轻的，谁聊那个岁数大的，对不对？各有优势，不是跟那个没关系，这跟长短工有关系。啊、嗯，你是临时的，你是临时的，你顶多再干二十天。但是这个人我要不留住，二十天之后人让别的老板雇走了，我各方面我还挺满意的，对不对？
2: 哎，对对对，这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0: 你说这道理讲着吧，这跟好看没关系啊，这好不好看他得留长期的。啊，
2: 哎，对，我是这样跟他说，
0: 本身来说
2: 暑假工没有优势。
0: 本身来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玩儿去。你家缺这暑假工这点钱吗？肯定不缺呀、啊。
2: 暂时还不用。
0: 对呀、啊，这不就是玩儿嘛，就是让你去锻炼玩儿嘛，对不对？
2: 哎，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跟那个你就跟姑娘说她中小大的呀，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这句难听的话说一泼屎，不要因为有人抢他就镶金边了，他也是泼屎。这种想法以后也要记住，你别有一个特别那个特别猥琐的男的追她，她就特别看不上这男的，完结果说有个女的要跟这个男的那个处对象了，她又把这男的整过来，我比她强，我要竞争的，她是泼屎，有人抢她也是泼屎，不能因为一泼屎她就有人抢她就镶了金边了，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啊、
2: 哦、行行行，
0: 你说对不对？咱们给她两个层次给她解决这个问题、哦、
2: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啊，
2: 好
0: 的好的，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把他给你带来，你却已为他而死了。这是马骏1919年在狱中写给友人诗中的一段。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中这样评价马骏：
7: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
6: 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从容就医，临行唱国际歌，观者如潮，无不泣下。马骏是谁？在短暂的33年中，马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用热血青春为我们书写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热血唱响青春之歌，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烈士，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马骏从五四烽火中走来，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完成了从热血起

0: 青年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那么当这位马天安带着信仰回到东北故土时，他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界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走进马骏烈士最后的革命岁月。
1: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建立起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他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0: 那么作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宁安建立了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他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那么刘教授，在这些地方马骏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和活动呢？
2: 马骏是1924年9月啊，离开宁安，来到了吉林省城吉林。这个他是先到那个裕文中学任教，他在裕文中学他是义务任教，他是不领
0: 任教，
2: 他不领薪水，这一点和其他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啊。主要是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他秘密的组织了读书会。曾经把那个《新青年》《向导》这些进步刊物啊，都这个分发给师生看，那个启发学生的这个爱国热情。
0: 那么，在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而马骏在这次斗争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巨大的悲痛。那在那个时候，马骏经历了什么呢？
2: 1925年的时候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啊五卅惨案。这个马骏领导的吉林人民呢，也投入了这些声援的活动当中去。6月7号的时候，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呢是沪暗同胞惨遭这个屠戮，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号召学生起来罢课，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吉林省4000多名学生参加的这个游行活动，6月14号的时候啊，活动进入高潮。他是在吉林省省会城市吉林呀，第五丹桂茶园，举行了10000多人的大会。马骏进行了激情的演讲。当时这个一般都搞这个庙会嘛，当时6月18号呢，正好是吉林市吉林的北山庙会，然后马骏他们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到这个庙会去演讲，然后号召民众呢捐款。这个最后一会儿，他这个捐款的一共总数呢，就达到了折合大洋就达到300元了，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当时来讲是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呢，马骏就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大东日报》，把它汇入上海啊，就这样。再就是抵制日货，当时来讲是这个号召那个商人不卖日本货，号召民众不买日本货，这个应该说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吉林五卅这个后援运动的迅速发展啊，应该说是震惊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军阀政府，张作霖都感到十分恐慌了啊。那个为了镇压这个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啊，他那个电视那个吉林省长官公署哈，就是要把那个马骏这些抓起来，要杀害他们。他们到这个宁安来追那个马骏的老家啊，来抓找马骏的时候呢，马骏的夫人啊，那个叫杨秀荣哈，她非常机智，她说马骏和我吵架走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啊，敌人就无计可施了。 他们想了一个比较阴毒的招，就是通过土匪把马俊的父亲给抓起来了。马俊的父亲他叫马喜贵，老人家这个被抓之后也没有透露马俊的这个下落，这个但是呢他们把马俊这个父亲就给杀害了啊。这个也确实看出这个军阀呀、非常惧怕这个马俊啊。马俊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业，忍着这个师父的剧痛啊，宁可失去自己的小家来换取国家的平安和人民的幸福。应该这么说哈，这个咱们吉林省搞的这个叫五卅的后援活动啊，在吉林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是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反封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这个建立党组织啊，已经是打下了基础。
1: 1927年春，马俊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听闻此时北京城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仅中共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也遭到严重损失后，他毅然奉调回国，决心恢复北京党组织的工作，同反革命势力做坚决的斗争。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俊第三次被捕。
0: 那么从马俊的简历当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段时间去莫斯科学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学习的呢？
2: 马俊到莫斯科是1925年10月。当时他和他同一期去的同学哈，都是有中共当时一些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张闻天呐、王稼祥啊、邓小平啊，还有杨尚昆，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员，
0: 第一期学员，
2: 第一期学员。
0: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马俊奉命被调回国。刘教授，这个时候组织上为什么要把马俊给调回北京呢？
2: 最主要原因啊，应该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来讲，因为继那个谁呢，这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啊，这个汪精卫发动7·15政变之后啊，整个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是组织上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一个是呢，这个许多党员这个被杀害。你像比如说1927年4月，那个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了嘛，是吧？中共这个北方区委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有十多位啊，这个领导人，都被捕了。这样你急需有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恢复党的组织。这是第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就是马俊啊，对北京天津一带他比较熟悉，尤其是当年那个五四运动时候，他是这个领导学生运动嘛，
0: 而且马天很有号召力，
2: 而且非常有号召力，他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应该说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
0: 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个又熟悉环境又有能力的人回到祖国来。那么回国之后，马俊的任务是什么呢？
2: 马俊妹妹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啊，他到北京呢，主要是恢复党的组织。这个马俊呢，这个经常的到这个啥呢，贫民窟啊、工人区啊，他就发动群众的，然后组织革命力量。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呢，均和干苦力的工人没什么两样。因此呢，当时敌人啊，尽管这个多方打探。那个搜索、巡逻、巡查，但是一直没有得手。这个1927年的时候啊，12月，也就12月初的时候，在一次市委会散会之后呢，这个马俊在路上碰一个熟人哈，当他们行至岔路口的时候，这个那个熟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
0: 啊，暴露了，
2: 这一下就把那个马俊的行踪就给暴露了，被恰好被一个密探听到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密探啊，这个是就紧紧的就盯住了马俊啊。12月3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逮捕了马俊。 马骏被捕之后啊，实际奉系军阀张作霖啊，也采取了诱降的办法，想把那个马骏给劝降了哈。曾经派那个教育总长莫德惠啊，去说服这个马骏。莫德惠这个对马骏许诺啥呢？就说我是教育这个教育总长，你可以当次长。这个他说张作霖已经答应了，
0: 这是很高的一个官职了，
2: 很高的一个官职了。马骏对他不屑一顾吧，他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叫我不宣传这个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最后张作霖啊、莫德惠啊，他们一看这个马骏是誓死这个不降啊，完就是这个直接判了马骏死刑啊。马骏牺牲是在1928年的2月15号，这个马骏呢，这个被那个五花大绑的绑住之后啊，带往的行刑地点啊，他一路上是唱着国际歌，然后呢，他和这个用目光和群众交流哈，这个向群众频频示意，在这个生死关头啊，马骏是震惊之弱的啊，至死也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他牺牲时。年仅才33岁，
0: 非常年轻，
2: 非常年轻，是也十分可惜。
1: 在北京日坛公园西北角，一座汉白玉墓静卧在苍松翠柏下，墓碑上镌刻着邓颖超题写的大字“回族烈士马骏之墓”。路过此处的人们常驻足墓前凭吊，为他虽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人生感佩不已。
0: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没有忘记马骏烈士当年寻求真理的革命壮举。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骏被追认为烈士。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马骏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上世纪90年代，朝阳区对马骏烈士墓进行修缮，还建造了马骏半身铜像和马骏烈士纪念室。2000年，马骏烈士墓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如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的文章中说，马骏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对共产主义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而永生。此前我们也采访到了马骏的孙子马维平和孙女马丽颖。
3: 我祖父他当时的牺牲，他为什么那么样坚决？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追求和理想，他们当时的思想就是救国，有国才有家。在他的人生的天平当中，他还是倾向于为了国家我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我呢感觉到我祖父没有牺牲，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他始终是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也活在我们的心里。
4: 我呢是10几岁就开始跟随我父亲啊追寻爷爷的足迹。虽然说爷爷牺牲时候我爸爸才6岁，但是呢我爸爸呢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马骏烈士后代，不能玷污烈士的英名，另外要传承马骏精神。所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一批革命先驱，他们对国家对祖国的那种爱、责任和担当，他们的决心、他们的拼搏、他们的奋斗精神，才使得中国有今天。
0: 马骏走了，年仅33岁。从他血溅商会的那一刻起，到他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那一天止，他从未后退过一步。回望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而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抉择时的坚定不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为国家付出什么，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坚守，不是几句口号，而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曾动摇的信念。而那些为信念而死的先烈们， 也终将被每一个记得来路的中国人永远铭记。本期节目编辑是您，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曲余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守候你的家，他摆了摆手，就是天上的太阳哟，月亮的切割，黄河呀黄河呀，我也
1: 记得家，
2: 天天我都梦见他。
3: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4: 这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3: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3: 嚯、哦、呀，大龙啊，我知道，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4: 齐妈，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4: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3: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3: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3: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4: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3: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3: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
3: 单局长，您看呢？
4: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5: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

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田局长。
1: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1: 嗯。
0: 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他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我，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贩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0: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人？
1: 我当然想。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我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0: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1: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0: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的要回去了。
2: 断了一根弦，是他也扁了。
3: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2: 还你说，我就是看看。
3: 后悔了吧？
2: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动。
3: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2: 这样，
4: 老哥，青山哥，来，我把谁带回来了？
3: 啊啊！妈，爸，
5: 大龙，
4: 大龙，
5: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说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3: 你要干啥呢？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6: 哥，你回来了。
1: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6: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5: 大龙，妈不该塞你的弦子。哦，吉他
3: 。
5: 妈，把你对不付了。
1: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4: 嫂子。
5: 这法那又来了。
4: 喜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5: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4: 哎，
3: 支持。
6: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5: 哎，单局长
4: 啊，
5: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4: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5: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3: 洋芋也能开花？
1: 妈，齐老师不就苦了。
4: 哎，大龙，我咋跟你说呢？
1: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吗？
4: 哎，
1: 山东吗？
5: 我知道，知道。
4: 嫂子，再好好想想啊。
7: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8: 大龙哥来了，
7: 教我们花还是民谣？
1: 你们想学啥呢？
9: 都想学。
1: 做人不能太贪心。 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10: 他二孙子他爸爸就指着青铜大喇叭呀，何为你和大龙是个赶羊王，都用你把那个花儿唱他。
7: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1: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6: 都是这货吗，大牛哥？
1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7: 可是我呢，
11: 从未见过。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进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1: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7: 好，好。
1: 哎，
9: 哎，
1: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极力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3: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3: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4: 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啊。
5: 天上的太阳落。雪亮了，牵着手。

0: 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劝劝张大电话嘛。
0: 哎呀，咋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
2: 好。
0: 是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0: 对啊，
4: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0: 不是，那能一样吗？
5: 根本就是不一样。
0: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
0: 这都什么有用的农场区，非要我们这样想啊？
3: 对，
0: 没错，为什么呀？
4: 不想家乡。
0: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这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6: 干啥呢？站军长，
7: 大龙，
0: 大龙，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7: 啊，
0: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农场去。
7: 就是
8: 啊，
9: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8: 是啊，
9: 都这么说，
6: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0: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
8: 哎，我
9: 不
8: 去。
6: 单军长，
0: 嗯，
6: 把我安排哪儿了？
0: 那我看一下啊，单大龙，你是在厂区？
6: 不能在厂区，
0: 啊，
6: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0: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9: 没错，
0: 我又不是和你攀比。
6: 啊，不用说，
8: 不用说。
6: 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又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0: 哥，哎，大哥，大哥，那这样，既然大哥表态了。
7: 没得说了，
0: 我也说错了。
8: 我也同意。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4: 叔，你呢？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啊？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丢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

剧中人物，秦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年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志不移，拒绝寿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起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存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
1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时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住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志不移，拒绝誓言，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温亮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搅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的直播，按时间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啊，就是咱们从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咱们一直都在上传啊。那个最新的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上传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啊，您可以找到查小声长谈啊，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啊，在咱们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去年2025年的啊四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啊，一说到这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们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

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在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咱们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仨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8月、9月到10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你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50墙，在南方我看他盖那楼24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4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踏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这四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观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4个多月、5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他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欢迎大家啊！真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呐，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呐，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真干爽。
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就是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啊，你可以这个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啊，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
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这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这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20几以下，必须得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上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儿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呐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呐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就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了啊。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不说吗？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斑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是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涛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制造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

0: 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儿啊，就相当于主棍儿，没有主棍儿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知道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知道学习孩子，知道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的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白山市的。我
0: 啊，咱们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啊。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上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过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的怎么撵了，撵了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
0: 啊，
1: 就表示我说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0: 嗯，
1: 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后来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说我早上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就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去找他道歉，到他家，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是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它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它习惯了，它是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它放到那个，你先把它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它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它是划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划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这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儿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他要给你猫打死了，他肯定他也是犯错误。你就跟他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你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

0: 不要钱，就是想养猫适合。
1: 那挺好，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0: 好嘞。
1: 对你那个猫，你给它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它让它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它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它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0: 好嘞，好嘞，谢谢。
1: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风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鹩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你非得说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它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它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儿，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送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20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二十一年了，是不是？21年了啊！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时候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特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 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哎，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那个呀啊。

0: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啊？为啥要缓解？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就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手机看惯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帮人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就不行，不耽误正事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是那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哦、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儿不干完就赶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钟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 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就是
0: 他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也叫嫂子吗？嗯，
1: 对，
0: 嗯，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啊，
0: 嗯，
1: 是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干业务，给他做代管。
0: 嗯，
1: 哎，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彪悍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代管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0: 嗯。
1: 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嫂子就这么逗话，真是闹笑话，真是逗话。然后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
0: 嗯。
1: 然后吧，然后我发言话语，我就说，我说这他真是逗话。完了，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儿干啥？这与我嫂子，
0: 嗯，
1: 你知道你啥关系呢？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0: 啊、
1: 嗯。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
0: 嗯。
1: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
0: 啊、
1: 嗯。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一回斗嘴，见一回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0: 嗯。
1: 就总爱哎、他坐那边他就坐这边，他到那边他跟那边，我接着说话。
0: 嗯。
1: 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0: 嗯。
1: 这女就说：“啊，这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他找不着我。”
0: 嗯
1: 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我找你干啥呀？啊，
0: 嗯、
1: 你不找我呀？啊，
0: 嗯、
1: 用找我了？啊，完了，他说啥？
0: 这是锦州人呐？
1: 对。
0: 啊，听着是锦州口音吗？
1: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是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真的，我挣钱，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
0: 嗯、
1: 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0: 啊、哦，那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1: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0: 啊、哦，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1: 哦？对。
0: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1: 删不了。
0: 啊、哦，那是
1: 他
0: 不会删。
1: 他没成想我们听这个，他没成想我们听到这个。
0: 啊、哦，完了
1: 就是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嗯。完了，就是我就找着一个朋友，完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这么多人有事儿啊？
0: 是那回事儿呢？嗯。
1: 然后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俩跟我真是唧唧歪歪，真是呲的我。
0: 啊、
1: 哦。嗯。
0: 那凭啥呲的你呢？
1: 不知道。就唧唧歪歪的。
0: 啊、
1: 哦。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
0: 嗯、
1: 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
0: 嗯，
1: 我说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那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招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
0: 啊，
1: 分散一个心眼儿，完了吧，他被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都好了。
0: 啊，
1: 就转变，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啊，
0: 那好了还不行啊。
1: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真的
0: 啊，
1: 扎上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0: 就少联系呗，啊。
1: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0: 那
1: 意思、就是、
0: 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那嫂子有没有和谐呗？
1: 我想知道我
0: 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也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啊，你这老娘们，我跟你说，你闷闷出的老烦人了。
1: 啊，
0: 你这要是找一个胡亮毛脾气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1: 那他为啥那紧张呢？
0: 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着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儿啊。
1: 对，他嫂子。
0: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逗是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子斗嘴啊？谁闲呢、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明显他没逮手，要逮手了、
1: 啊、
0: 俩人都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意，是不好玩意，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 这知道吗？你别班班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上事儿多了。
1: 他说了一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0: 人家他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虎，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胡老娘们，你说是啊？
1: 你骂我一顿，给我骂心里，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0: 对，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啊！
1: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0: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1: 你家老爷们啊，
0: 那可不说的就是了，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1: 有女人缘。
0: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啊哎行了，你别赶这块一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说没有？
1: 就是态度转变了。
0: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五十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听着没有啊？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儿，这说话说那什么，你看，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啊？
1: 好的，丁小
0: 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高邦北镇的那种。

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呐、啊，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呐、啊，啊都不要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啊，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事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啊、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扭八正的，所以说。

特别的受打击啊，淋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儿。这个大伙儿想明白没有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儿。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他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字体，每一个字儿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儿啊，磨多少个字儿，就是描多少个字儿，临多少个字儿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儿，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啊，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啊，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说这个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得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这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儿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这个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

说王谢，王谢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估计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新闻综合广播。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

0: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硒。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硒放在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硒，严重缺硒，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一旦过了8、9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那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硒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啊、就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硒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 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啊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硒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的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啊、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

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易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洱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了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硒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的一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不得劲啊，感觉跳得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他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气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气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把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些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呀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呀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3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3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硝酸钠1代的，还有这种啊西瓦卡拉胶2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3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50、60、70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啊，正常的药给他用上，
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一个血吸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硒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硒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两天吃了三粒，38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2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得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历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历，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历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1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那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一天一片儿。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儿，第二天吃两片儿，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三片儿，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二维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当，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
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

个数，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在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那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益正气大补虚损那个洋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啊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是没带这个西司敏。”咱们中心里面也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所以我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2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硒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两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两片西药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西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

0: 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6个头，明天看10多高了，一晚上长那么长。为啥呢？它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未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呀、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他跟不上，所以说他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14、15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他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他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这个硒给它用下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呀，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快速的给它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硒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硒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类的，只要就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硒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 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一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硒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硒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硒啊，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啊富硒的面粉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呢，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 那这两个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气化卡拉胶，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拉胶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拉胶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呢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拉胶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毒，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拉胶也是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百分百，就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硒化卡拉胶的东西能够做到百分百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拉胶这类的复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那如果说你能够见到那种百分之百安全有效的硒化卡拉胶的，这个选了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呢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 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念球菌呐、啊、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复硒大米、复硒鸡蛋啊、复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复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一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戴蓝帽的硒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啊、啤酒硒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是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这个蓝帽啊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批准的，这类的给批准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硒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叫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国家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基础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 写的麦芽期或者是酵母期这类的期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或者每一片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那还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2粒3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上那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什么呢？就这个屁纹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屁纹啊，你就看那个蓝帽那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2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是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这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硒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硒或者啤酒硒或者酵母硒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硒的含量达到60微克或者80微克，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硒，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知道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硒，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硒，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在当时那个时候啊，20年前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当时在国内啊这个硒顶尖的。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了，20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十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的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硒由单纯的硒变成了提取硒。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硒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疼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得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他增加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他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他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他加油一样，这个辅酶扣十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来？谷胱甘肽跟硒就有直接的关系，而硒就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硒。 那这个硒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硒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

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吧？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下子从第三代硒，一下子从第三代的硒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硒？完全水溶性，达到100%，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也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谷氨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个费劲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了，省事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啊，这一大截提取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品位，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硒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啊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谷胱甘肽了，

就是说他在体外没有吃之前，他从所有的恩施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恩施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谷胱甘肽，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啊、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戏里用到的就这种硒，就是说别的那种硒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谷胱甘肽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变成这种半成品的时候，人的吸收率就变成了100%，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水溶性100%，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谷胱甘肽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侵袭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啊，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这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了，是因为你心脏的谷胱甘肽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啊，发冷啊，房颤啊，早搏呀、啊、严重的心绞痛啊，这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甚至是说各类的肝炎，你说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等等，以这种肝炎类的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而且出现的这种癌症的发病率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研究发现啊，肝脏里面严重缺硒，从而呢出现肝炎过后再同时再缺硒的情况下，转变成肝癌的概率比正常人要高202倍，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在江苏一带的多年的研究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而且呢，肝炎病人发生肝癌的概率

0: 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我这个心脏病吧，很严重啊！我是什么药都吃了，这个西医呢还没吃过。但是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听了啊，说心脏病人吧需要补硒。
1: 对。
2: 哎呀，我就想咨询咨询您，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1: 您说，您说。
2: 哎，我呢是一个货车司机。啊，也可以说是，开了一辈子车，也抽了一辈子烟了啊。哎，这个怎么说呢？一天吧，最少是2包烟。
1: 哦，这不少啊，有点
2: 啊，
1: 多
2: 是不少吧？
1: 呀。
2: 你高血压呢，有20多年了，还有这个糖尿病也有20年了。6年前呢，就是有一天呢，后半夜啊，3点多，这左面肩膀嘛就开始疼，哎。一直到那个小手指头，哎，好像那个抽筋似的，麻酥酥的。哎呦，肚子也疼，就像您说的那个冷汗的哗哗的，我往下淌汗。
1: 心脏，
2: 哎呀，我寻思着，我这是我心脏啊，还是肩周炎呢？我说，我老伴儿说，我说不行，赶紧打120吧。哎，到了医院呗，说我2条大血管。哎，同时堵死了，
1: 哎呦，严重了，
2: 反正就是心脏吧，大面积坏死，
1: 就幸亏你老伴儿打电话，
2: 可不是嘛，说晚来一会儿，人就没了，哎，第二天吧，给我做造影，哎，说我这个血栓，就跟那个水泥似的，把那个血管堵得死死的了，
1: 哎呦！
2: 两根血管都堵死了，哎。剩下一个呢，也堵了80%了，就是是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一会儿就去地下了。
1: 人家没吓唬你，真的，这太危险了。
2: 哎，然后呢，我就去那 ICU 了啊，哎，给我抽那个血栓，抽了3管，后来这不就下支架了吗？哎呦，那得有一个月呀！遭老了罪了，我跟你说，这还没完呢。我是 ICU 还没出来啊，这个心脏又破裂了。
1: 哎呀，
2: 就我那个，就是那薄的跟那个纸似的了，就是我这个心脏都拿出来过。
1: 哎呀，我的天哪！
2: 啊，大夫说用手给我捏，捏了得有5分钟，哎，给我捏回来的。
1: 你这命大呀！
2: 30多天，好不容易出来了吧？哎，我又发烧，烧出肺炎来了。出院之后嘛，我一下子跟你说，我瘦了25斤呢。
1: 哎呦，还命大！你这也叫命大了？你这
2: 可不是嘛？哎呦，从那之后吧，我就开始怕冷。哎呦，弄就是一身冷汗，这浑身这个肌肉嘛就萎缩。哎呦，总感冒哎。还总是发低烧，这个脚有时候肿，睡不着觉，失眠，哎呦，我动一动还就喘，
1: 这心肺都
2: 这
1: 差
2: 个啊，这个心脏病吧，这些个药吧，我都吃遍了啊，哎，都是还是那样，这不是这几天呢，我听您讲，这个心脏病得吃硒，哎，你这个是3代半的硒。这个我就想问问孟老师，像我这个这么严重的，我这个心脏病，我要是吃的话，是能不能有效果？
1: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我先恭喜你，就是人不讲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像你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真的是随时都走的情况，你都挺过来了，你这不容易，你得谢谢你老伴儿，也得谢谢给你心脏那个手动启动的那个大夫啊，真的你遇到贵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情况，硒在你身上一定有用，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国家说的。为啥呢？国家卫健委现在定的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而且国家现在研究硒的这些专家都说过，直接有效的疾病。

0: 慢性病有40多种直接有效，其中就是癌症、心脏病、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类的，包括糖尿病这些类的，是吸用上了之后直接有效。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全国都达成共识的，这医学专家，这是绝对有效。那怎么样才能有效？我跟您说一下，您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关注到了，就说你这药都吃遍了，就是没啥变化。那我告诉您啊，老人家，您不是没啥变化，这些药你吃了都有效，只是说没有把它变好。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个事儿啊，你正是因为吃了这些药，你也没变严重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吃的药是有效的，那只是说没把这个症状减轻，你现在也是怕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再梗了那可就不行了。
1: 对，
0: 那这血管就得换了，置换血管跟下支架那是两个概念。估计你这种情况当时啊应该是条件不成熟，要不然都给你做搭桥了，应该你的血管太脆，所以说给你做不了搭桥，才给你硬下的支架。你这种情况都够下搭桥了。
1: 嗯嗯，
0: 是不是这种事儿啊？就是现有的药该吃的吃的，什么玻璃维啊，什么那个抗凝血的，这些都该吃的我们吃。但是这个硒你要加上，你就得吃上我刚才说的，像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3.5代的硒，你就比正常的量加1倍。就是我不说正常情况1天100微克嘛，你照着200微克吃，一般情况下你这种情况的3到4个月，这心脏绝对会出现一个什么不疼不憋了。你这一疼一憋，你就感觉难受，而且你心肺功能现在很差，免疫力还低。
1: 嗯，
0: 我们中心里面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说一说你就知道了。有比你重的，有做完搭桥的，还起不来，坐着轮椅的。结果我们给他是用了多长时间？用了6个多月。6个多月过后，他自己每天能够走个40-50米了。原先是站不起来坐轮椅，现在是每天能够走40-50米。他的心脏比你当时还严重，那你告诉我有没有效？
1: 哎呀，能有效那就太好了呀！
0: 一定能有效，就是要给他时间，因为心脏有个说法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硒，这是国外传过来的，到了咱们国内开始用，这效果征服了国人，所以说国家才大力提倡的这个硒。你这个情况真的要把它吃上，你就照我说的，每天200微克硒，4个月，咱们看结果。
1: 嗯，
0: 一定有效。到时候你这样，我在中心里面这个硒，我再讲几天，我跟企业联系联系，如果说能搞到。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说，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硒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孟老师，那
0: 我
1: 就谢谢您的，
0: 好不好？
1: 您劲儿，好，
0: 哎，好嘞，哎，祝您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 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等着慧心呢？又到点儿了啊，听慧心讲课。这年头可不短了，六七年了，七年呐，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七年呢？啊，就现在80多岁的人，说让他再活七年，他都不敢说呀。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是实话。啊，咱们有个老哥哥呀，跟我说，把我说的都激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你们猜他咋说的？他说：“慧心呐，我这小收音机呀，我是走到哪儿挎兜揣到哪儿。你看，这不就像说过去咱的妈呀、爸呀，走到哪儿咱们孩子跟着屁股后。这段时间呐，咱们很多刚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来电话咨询，说慧心呐，那怎么才能治好病啊？怎么才能长寿啊？那你看，谁不想长寿啊？我也想活100岁呀。那你记住，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吃不对，喝不对，那你不会长寿。这个人这一生啊，你就是过日子吗？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所以老年病来讲，你吃不对，喝不对，你没法长寿。那咱们怎么才能够说颐养天年呢？嗯，你说那有很多长寿的呀，长寿老人都谁？药王孙思邈活141岁，吓人不？141呀、啊，那有寿命短的呢？啊，活50多岁，你够人家活3个来来回的，是不是？那是寿星啊。公元627年，28岁的唐太宗皇帝就召见了孙思邈，他是皇帝啊，唐太宗嘛，召见孙思邈，嗯、啊，那个时候孙思邈就86了。你们知道上朝的时候啥样吗？步履矫健， 鹤发童颜。

精神头像20岁小伙子似的呀，腾腾腾腾走上前来，头发是黑的。当时唐太宗一看，我的妈呀，这是86吗？我刚28呀，这精神头都赶上我了。之后孙思邈就活过100岁了，那精神头仍然是精力充沛。孙思邈完成了一个书啊，叫《备急千金药方》。那个时候孙思邈就111岁，30年功夫，你看人家就完成了一本著作《千金一方》。在141岁高龄，那就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要老了，141，可能知道自己也要不行了，他明确地注入了治胃病的养生篇。都说治胃病啊，啥叫治胃病？就是所说的冬病夏治，没得病呢，水没来先叠罢。这个方案是谁提出来的？药王孙思邈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今年夏天说我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冬病夏治，吃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冬病夏治，乃至于现在各大医院的三伏贴也说冬病夏治就是治胃病。你要知道谁传下来的，那不是咱们老百姓谁想出来的，谁传下来的？药王孙思邈。对，而且你看他为啥活141，他那跟普通人一样，甚至他还不如普通人呢。你们知道孙思邈小时候啥样吗？这是史书记载的啊，体弱多病，2次得的热病，这是发高烧、重感冒、热病，类似现在大叶性肺炎。又后来又得了冷痢，啥叫冷痢？就拉稀，你看火力拉，有拉死的。他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倾家荡产呐。哎，那你说他的体质，他是天赋吗？说这人他家都长寿，说他爸他妈都长寿，孙思邈才活141，那不是。那后来咋实现他长寿的呢？就是他养生的调理，就是从五脏同调，而且让人跟着天走，顺应天时。孙思邈曾经说过，春季醒酸增肝，宜养脾气；夏季行苦增心，宜养肺气；秋季醒心增酸，宜养肝气；冬季醒咸增苦，宜养心气。啥意思？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夏天少吃苦的，多增辛辣的。所以大夏天就有这么一句话，啥叫辛味？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啊，那个姜不就是辛味吗？这就叫跟着天走啊。所以说人家孙思邈就这么做的，他不光利用药物，也根据呢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药物什么味儿入什么经，然后达到内外同调。其实他就是冬病夏治，所以五脏同养，就是药王孙思邈实现了141岁高龄。他的徒弟在五脏养生智慧上那造诣更高。公元659年，唐高宗把孙思邈接到长安，给予他高官厚禄，说要你当官，当大官。孙思邈说我不干。但是他推荐了谁呢？他的徒弟，他徒弟就留在了长安的太医院。他的徒弟是谁呀？就是叶法善。叶法善有个法宝，就是一面铁镜子。

方录当中记载，夜法山有个铁镜子，照物如水，人有疾病照见五脏，意思就是说他这铁镜子吧，他一照你，他能看见你五脏六腑，看见你五脏六腑有没有啥毛病，他就用调五脏六腑的方法治好病人了。当时可以说是名声鹤起呀，那老出名了，医术高明啊。而且这个叶法善家族呢还盛产寿星，啥意思，他们家都长寿，至少有三个人活超过100岁，那多吓人呢。啥年代呀，古代呀，古代平均年龄才30多岁，那能活到60、70的太少了，你别说100岁了啊。后来呢，这个叶法善就向唐玄宗上书，干啥呢，他要告老还乡，说我要回家探望谁呢，103岁的姐姐。这两人一见面拥抱哭涕呀，没几日他的姐姐就死了。最终叶法善是105岁死的，他姐姐是103岁死的，这古书当中都有记载。为啥孙思邈的徒弟叶法善能长寿，靠的是啥，养五脏。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一脏损则百病生，五脏损则百行灭。啥意思，你一脏受损你百病丛生，你就一个心脏受损了，你是不是啥病都来了，那你五脏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都有病了，百行灭，你这人就灭了，你就化成灰了，那就剩一把骨头渣子了啊。所以呢，你看一体多病往往呢就是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哥哥老姐姐一体多病的多呀。为啥一身病啊，攒的，攒的呀。小病的时候不吱声，大病的时候养成了，说能治好不，谁要说把你的病包治百病，你快点跑，你撒欢跑，你跑不动你腿疼你也得跑啊，为啥，那不坑人的吗。为啥有的广播讲课说癌症都治，讲不2个月他跑了，不说别的，就咱们广播电视今儿个讲3月明个讲2月的有多少啊，最后跑了啊。你得靠谱啊，有事没事你常在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没有包治百病的药，要想治呢，那要从根儿上来解决。咱们大家要知道，你那个病它不是一天得的，冬病夏治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病，就是风湿关节炎啊，骨关节疾病。那么冬病夏治最常见的也是最能治出效果的就是风湿骨病。那昨天你看我讲到了这个风邪湿邪，今天我们讲寒邪。寒邪也是内生五邪当中常见的病，所以往往外边的病，风湿骨头节的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骨关节病，它会殃及到你的肝心脾肺肾。所以我的治疗的方案既要把这风寒湿邪给它治好，你看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效果最好，专药专治，那你最好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为什么呢，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啊。那你看昨天咱们讲到那湿邪骨头节疼肿僵硬，往往那骨头节都大了，这就是湿邪肿了，一摁呢像大馒头似的，这湿邪，湿邪伤的是脾呀、啊、所以你外治风湿关节炎，你用骨骼风痛胶囊收风剔骨养骨髓，把这风寒湿抓出来，刚一吃它疼，那内里呢你这脾

呢？你脾不好，你大便常年拉稀呀、啊，或者到老了常年干燥啊，肠子里还长息肉啊，胃里还长息肉啊，啊，还长痔疮啊，脂肪肝啊，你这不五脏的病吗？这不肝胆脾胰腺的病吗？那这个病你吃啥呀？你吃五脏同治的固本延龄丸呢？你看，凡是有风湿的，就这个湿邪重的、骨头节肿大变形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是不是脾胃都不好，胃肠道都不好，啊？那胃肠道不好，你这个时候你单纯的会心说，就一个固本延龄丸啊，啊，包治百病，你就吃吧，把你骨头节病都能治好，现实吗？不现实，所以要综合治疗。治病它是有一套治疗方案的，啊，你胃里有息肉，肠子有息肉，心脏呢冠心病胸闷为主，并且有的人呢吐白痰、吐黏痰或者霉痰，啊，这个时候用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同时你有风湿关节炎，你再配上骨骼丰痛胶囊，它俩配合吃，那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不就知道了吗？那今天我要讲到什么呢？啊，昨天告诉大家风邪，风邪它伤的是肝儿，湿邪呢伤的是脾，所以有风湿的它偏头疼，它肝儿都不好，就有胆囊炎。那你说你风湿关节炎吃骨骼丰痛胶囊，那你肝胆不好呢？脂肪肝呢？你是不是配上骨骼丰痛胶囊之后，你再配点固本延龄丸呢？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对不对？啊，那么湿邪呢？它伤的是脾呀、啊。湿邪伤脾，风湿关节炎肿大、变形，伤脾就是胃肠道不好。那固本延龄丸治的是脾胃，五脏当中的脾胃。骨骼丰痛胶囊呢，治的是你风湿这个湿，它俩配合吃，那不就好了吗？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寒邪。哎呀，这寒邪呀，伤哪儿？伤肾呢。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凡是有风湿的，一风在上，你会偏头疼，肝胆不好；风湿在中，这个湿邪重，你会胃和肠道不好，血脂高，血粘稠，甚至得糖尿病。那么这个风湿，你这个寒要是在下，我这寒邪在下边啊，寒邪在下呀，它伤你的肾，这个伤肾呐可遭罪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现在跟你讲三个地方受寒，一旦有风湿关节炎是寒邪重的，就是冰凉。首先这个寒邪呢，有外寒和内寒，外寒就是着凉了，受寒了。你看有的老哥哥，我说大哥呀，你这个病是寒上得的。他说那年轻的时候就插稻子，那冰凉的下水，那不受寒吗？对呀，这病叫外寒啊。那外寒呢就会导致腿脚跛了盖拔凉拔凉的，越老越凉，这是寒邪吧。那么外寒如果再往里走呢，变成内寒了。内寒叫寒从中生，这个内寒寒从中生往往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胃寒，肚子拔凉，咬一块西瓜，吃半拉苹果你都胃疼，是不是就拉稀？脾胃虚寒，大便溏稀，肚子冰凉，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个寒邪如果再往下走呢，走到肾呢？所以到肾这儿可坏了，你肾有左肾和右肾，左为命门，右为肾，命门之火呀。你左为肾，这个左边这个肾装的是精，右为命门，所以命门火衰的时候就会出现啥？命门一旦火衰，你后腰冰凉，肾上长结石，长囊肿，膀胱结石，那前列腺增生钙化，那你尿尿都尿不出来，尿完尿你的小肚子又胀又疼又难受，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啊？所以这个寒它在外边

就是你骨头疼，啊，后脖梗子冒风，肩膀头子冒风，胳膊肘疼，手脖子疼，骨头节疼，冰凉冰凉的疼，抽筋麻爪的疼，越冷越疼，因为寒性收引，收引凝滞。什么叫收引？它聚集呀，它麻爪啊，它让你僵硬啊。凝滞，它往一块堆儿聚呀，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抽筋拔骨的疼啊，越冷越疼，冰凉梆硬的疼，回不了弯儿，这就是寒邪啊。这个寒邪啥时候严重？冬天呢？那你不冬病夏治吗？这种骨头节的疼，冰凉僵硬的疼，这种疼呢，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散寒除湿、祛风除湿，它这种疼法。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个特点，刚一吃疼啊！哎，有个老姐姐给我来电话，她说慧心呐，这药真好使，吃上头两天不疼了，第三天开始疼了，把我疼的觉都睡不着了。那我说这是好事啊，啊，那怎么办呢？疼的时候怎么办呢？减量，正常吃一天3次，一次4到5粒。你呢？你吃3粒呀。3粒减减量，等他疼这个劲儿过去了，你再加回来5粒，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哎，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这个寒邪在体表，那么寒邪入里了，入里他伤五脏了，寒邪入心，叫冠心病。所以有的老姐姐那个心脏病，嘴唇子发紫，舌头发暗。舌头下边两根血管也发青，手脚冰凉，前胸后背拔凉拔凉的，他就怕冷，尿频憋不住尿，一打喷嚏一咳嗽就尿裤子，这叫寒凝心脉。寒凝心脉的症状呢，就是怕冷，冠心病，而且呢还容易干燥。说那冰凉的咋还干燥呢？有个便秘叫寒秘呀，啊，寒秘就是冰凉。越大便干燥，有一个症状叫大便秘结、小便清长。大便是干燥的，拉不出来；小便哗哗总有，这就阳虚。它阳虚就虚在哪儿？虚在肾。

见肾囊肿和肾结石，后腰你摸拔凉拔凉的，腰眼子拔凉，哎，裤裆冰凉。那老头说：“灰心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我这裤裆这两个睾丸呐，冰凉冰凉的，夏天呢还出汗还焦黏的，冬天呢冰凉都拔手，我冬天我都搁手捂着，这两个睾丸，你看有意思不？这就是寒邪。”所以这个寒邪你说到里头了，到里头了你就得五脏统治啊。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这个根儿，骨骼风痛胶囊呢治的是骨头，这个病到骨头了他治。那你他俩内外结合配合着吃，那效果非常好，这叫内外统治，治内寒治外寒。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呢要开窍，开窍呢它促进药物吸收。夏天为啥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通过穴位给药，你看那个三伏贴不就是穴位给药吗？那阳气不足，就刚才我说的手脚冰凉啊，肾长囊肿结石的，往哪儿呢？往神阙、气海、关元、命门给它贴上三伏贴，哎，贴完呢就热乎了，那浑身非常舒服啊，这身体他就得劲儿了啊。那如果是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那这样的呢把这个三伏贴就给他贴在呢膻中穴、天突穴、肺腧穴。膻中就在我们脖锁骨这坑这儿，我们脖锁骨你看你摸你脖锁骨下边，脖锁骨这两边小骨头中间是不是一个坑，这叫天突穴。有肺气肿的人，你夏天把这儿给它贴上，哎，冬病夏治，那效果非常好。所以慧心呐，这两天正在张罗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昨天我告诉你们，每天睡觉都默念三遍，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咱们要加油啊！找我们院长谈了这个事儿，告诉大家，十有八九，80%答应给。现在差价格，他想说收成本价，就成本价都下来也得1000块钱，我想不花钱，现在卡在这儿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再等，软磨硬泡，你们就等着在家默念能办成，说三遍加持我，我呢就软磨硬泡。今天给你们讲完课我还找他，我就泡他啊，我就找他干什么，我净想不花钱拿到这个三伏贴，这样我们达到内外统治了。五脏的病老毛病你吃固本延龄丸，今年夏天达到九紫离火五脏同调，挖病根，肝胆脾胰腺的、心脑血管慢性病的，一天吃一丸，一定注意用淡盐水送服啊。然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不管是风窜着疼，是寒还是啊我们冰凉梆硬的疼，是湿出现了骨头节的各个的浮肿啊，出湿汗出黏汗，这种情况就是湿邪重。不管是哪一种，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也是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颈椎病、腰间盘，包括痛风，达到冬病夏治最好的药，又能治筋脉肉皮骨头。那如果我们五脏同治了，用固本延龄丸；筋脉肉皮骨头治了，这骨关节病用骨骼风痛胶囊。那我们把穴位给它点上，穴位给药，疏通经脉，你这奇经八脉也通了，那效果不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再用上三伏贴，那得多好啊。所以我正在努力啊，一旦用来之后呢，大家呢争取在7月15号之前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啊，办成7月15号我让你们都贴上，而且不花钱，不花钱。那说实话我们别的地区我不管，包括天津的、四川的、安徽的我都不管，我只对咱们吉林的老哥哥老姐姐有这份偏心眼儿，

0: 啊这份疼爱，所以大家呢要默念啊，要给慧心加持，咱们呢共同使劲把这事儿办成，这样呢我们把这老慢病啊趁着这个机会就都给他治好了。哎，所以大家就等，还是这句话，你看我在给你们办啥事儿之前呢，我这边办啥样了我都告诉你们，所以免得你们一着急，二呢这工劲儿他容易跑别处去了，花钱去贴三伏贴去了。昨天有个老姐姐不就是吗，慧心呐，我上我们医院小门口那小诊所啊，我给我儿子贴的三伏贴，他气管不好老抽烟，我说我不告诉你们了吗，让你等着，我们医院的三伏贴效果最好啊，你等着我给大家弄呢啊，晚个三天两天的。所以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吧，那我更着急了，你们放心，我会尽快的把这事办成，也就是两三天办成之后马上告诉你们，你们就开始打电话报名来领取，80%能办成。我的目标就是不花钱让大家用上三甲医院的三伏贴，所以大家就等信儿，不用跑别处买去了，也不用上别的地方去捡便宜，说我这图便宜，他让我签字，让我办个什么卡就给我，别占便宜，老头老太太千万别占便宜，便宜没好事儿啊！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坚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5: 祝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快乐。
0: 啊，
5: 老师开的药方，我们谁用谁身体都健健康康。老师像一盏航标灯，带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方向。
0: 嗯，
5: 在老师行医的道路上，治愈了许许多多的患者，也成就了千万个幸福的家庭。谢谢您，老师辛苦了。
0: 哦，这是有备而来。要跟我通话之前呢，先总结总结，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四平，我是四平市黎树县的，我今年52岁，我的名字叫李小丹。
0: 啊，四平黎树的，李小丹52，哎，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我跟这个老师学习养生课已经5-6年的时间了，也是一个老粉丝了，老师。
0: 愿不愿意听啊？
5: 哎呀，我可愿意听了，我觉得你这太亲切了，和蔼可亲，我太佩服你了，钦佩你。
0: 哎呀，老妹子，那听我讲课愿意听，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跟我唠唠啊？
5: 有几个问题，老师，那个固本阎王亮丸还有那个乌羊补心汤浆我已经收到了。收下了，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让老师指导我一下用法咋用。完了还有两个问题，请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0: 嗯、好，参加活动了，收到了。
5: 嗯、
0: 咱们收到的呢、就开始服用，不明白的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没收到的呢耐心等待2天，陆陆续续的咱们都会收到啊。
5: 嗯。
0: 哎，来吧，说说病情，哪不得劲了？
5: 哎呀，老师啊，你看我岁数不大，我这也是一体多病，但是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头疼啊。哎呀，头疼，这头疼，我这真是的，哎呀妈，
0: 头疼哪一块疼？是脑门的，还是半拉脑的，还是后脑勺的，还是脑瓜顶？
5: 所有这个脑袋病，我觉得都占全了似的。
0: 哪个位置疼？
5: 啊，就是太阳穴两侧吧，还晒热。里边拉也热，我脑袋还发紧，还发沉，完了头还晕，
0: 头皮发紧呐、啊。
5: 我感觉就是脑瓜仁子疼着的，不是
0: 脑瓜仁子红僵僵的，
5: 脑袋里，那脑袋里边，完了还热，有的时候就像那个颅内压升高似的，我还上医院打过氨氯醇呢。
0: 那血压高不高啊？
5: 血压我有那个高血压，但是我吃完降压药以后血压控制到120左右，我还算可以。
0: 你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5: 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170。
0: 低压呢？
5: 低压也就是高就是犯病的时候高压170，低压能达到90。
0: 吃完药呢？
5: 吃完药降那个高压能达到120，完了有时候低压能达到70多、80来个。
0: 你家谁高血压呀？你爸高血压，你妈高血压？
5: 那我爸也高血压，我哥也高血压，我叔也高血压，这到我这了也高血压。
0: 这不是遗传性高血压吗？
5: 关键我吧，老师，我这脑袋可复杂了。我去年8月份的时候上四平中心医院做过一次各核磁。完了，那核磁说我是那个缺血性脑病，完了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还有颈动脉血管间断性那个增厚。完了，左上额上还有一个囊肿，但是他没说这囊肿的大小，就这些。完了，大夫给我开的那个天麻醒脑颗粒吃完了，也就是顶了药，效果也不明显，老师。
0: 你干啥活？现在干什么工作？
5: 哎呀，我是农村的，也不干啥活。
0: 那年轻的时候，什么农村的庄稼院活跟不跟着干呢？
5: 也跟着干。
0: 嗯，也跟着干。我告诉你，其实你整个脑袋，他说那个脑缺血性疾病和脑动脉硬化，这加一起就是脑供血不足。
5: 嗯，对。
6: 脑供血不足呢，就总觉着脑袋木。

0: 张的，来一阵脑袋不好使，就是啥事儿反应不过来。
1: 嗯，那反应
0: 不过张的是这岁数不大，这脑袋咋不像人家那机灵机灵的呢？你就是发泥，脑袋像脑袋瓜子像不转轴似的。
1: 我那啥，我就小的时候吧，我抽过一次风，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留的后遗症。我跟你我
0: 多大的时候抽的？
1: 我就我听我妈说，我还掉胎包那时候不大的时候抽过羊奶风，完了后来找老中医扎针扎那银针，完扎过治过了。完我是不是我这脑袋里头有风啊？
0: 关系太大了，关系非常大。所以小孩为什么小的时候，重感冒啊，有什么病，小孩一抽到大了容易抽的脑袋做病，这个不怨你。这个呢，说明你妈在怀你的时候，要不她发高烧吃药了，要不她受惊吓了，
1: 啊啊，
0: 哎，所以你生下来正常，你小孩生下来有啥风啊？为什么会抽？这就是胎内带来的风，
1: 啊，
0: 哎，你妈生你的时候她做病了，所以呢，你就会抽搐。这个抽搐呢，对脑袋，是有影响的。
1: 嗯，那就一早上起来，这脑子就不得劲。完吃完饭也不行，就浑不僵的话就没好时候。
0: 但是你所表达的地方啊，脑供血不足，51岁可以脑供血不足，52岁可以。
1: 嗯。
0: 但是你那动脉硬化和颈动脉它增厚，这个不应该，因为你没到岁数，你这动脉硬化。颈动脉增厚，它应该发生在65岁以后。你来的早，说明啥呢？说明你筋硬，筋硬说明你肝儿不好。
1: 嗯，对，我肝脏有个肝脏那肝脏上有个血管瘤，
0: 哎，所以说就是肝儿上有问题，肝是养筋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得什么病，其实从你来说你要得什么呢？风湿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你各个骨头节都是抽筋儿麻木的。你看你那手麻爪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0: 拘挛，术语叫拘挛，老百姓说拘筋，就是抽筋儿拘筋勾了的。你那拨了盖你蹲一下站起来它也发紧，你手脖子脚脖子肩膀头胳膊弯它都发紧，老百姓说就聚筋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动脉说硬化了，还有个关系，就你肾不好，你会有腰膝酸软尿频，就憋不住
1: 了。嗯，是是，哎呀老师你辩证的太对了，是是，
0: 哎，他喝点水就好咋的呢，打个喷嚏拉了尿憋不住啊。
1: 嗯，
0: 哎，这就肾气不足的表现啊。这个情况，同时特别是配上乌羊补心汤浆，达到脾肾双调，你胃是会不好的。你胃不好，你睡眠不好。
1: 嗯，对，胃也不好，胃也不好，胃那个，胃他去年也查了，一周都查了，糜烂，完了还有食管性胃炎，还有那个息肉。
0: 你说这个病吧，你说本来吧打小体格就不好，就是有这个老百姓讲话的胎带来的病啊，还有遗传性高血压。那你自己这叫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什么意思？本来先天就不足，后天你还没养，你是吃也没加小心，睡也没加小心，在情志上你更没加小心。
1: 哎呀老师我还紧张焦虑呢，我这焦虑可大了。我
0: 就自己在家的时候，所以就
1: 说你
0: 吃的上你没好好养自己这个脾胃，说啥好吃对脾胃好，哎，我细嚼慢咽你没做到。睡觉呢你也是操心劳神，情志上没养，就说你吧没着弦儿，你净操心老累了，心情老不舒畅。你家几个孩子啊？
1: 我那一个孩子，一个。
0: 那小子，
1: 小的，
0: 这小担子你没少操心。
1: 嗯，没少操心，我性子太急。
0: 所以这性子一急躁、一焦虑，你这种情况你会得什么呢？

0: 一给你确诊叫焦虑症。
1: 嗯，对对对，太对了，老师，都是我喜欢听你的课。
0: 容易给你整出来，要不你这事儿就往哪儿赖呢？赖上更年期综合症。
1: 嗯，对对。
0: 更年期综合症有抑郁症，叫你吃一些西药，你可别吃。你要从中医来调，你吃西药把你脑袋吃的不好使。你现在脑袋就木个张的。
1: 嗯、啊，木个张的。
0: 对。啊，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
1: 嗯。
0: 淡盐水送服。
1: 啊。
0: 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1: 啊，这还有时间段的。
0: 那对呀，早晨入脾，晚上入肾呢。
1: 啊啊。
0: 同时吧，你这个筋骨不得养，拘挛，有风湿骨头病。就是前一段我给你们整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它2月。
1: 啊。
0: 它对你这个风湿关节炎特别好使。
1: 啊，嗯，那这个我也得，这个那他俩掺着吃吗？
0: 配合吃啊。跟乌羊补心糖浆配合一个点儿吃，间隔一个点儿。
1: 啊，都得通。哎呀，得回跟老师通了话，要么这药吃不明白。
0: 这回吃明白了啊，老妹儿。
1: 嗯。
0: 嗯，性格内向，爱生闷气。哎呀，操心操多了，你家活都要你干了，你家气都要你生了。
1: 嗯，对对。
0: 回去好好吃药，心情舒畅。每天多出去溜达溜达，哎呀，把自己打扮漂亮的，喜欢啥衣服鞋买一件，别老克的自己。刚50多岁，你这整成这样了，把身体。
1: 老的老，小的小，这都是生活所迫，都是。
0: 孩子多大？
1: 我们家孩子毛岁也20了，今年高考，我们家孩子。
0: 啊，哎呀，正要钱时候。
1: 对，
0: 孩子考哪大学了？
1: 反正分下来了，志愿还没填呢，就光分查着分了。
0: 考多分啊？
1: 考405分。
0: 过一本线没有？
1: 那农村的孩子，完也没陪读，也没五的，这也就算行了。就我们这今年来说，就算不错了，这成绩。
0: 这就不错了，学文学呀，文科、理科。
1: 文科
0: 405分报吧。嗯，看看过看看你们吉林省的一本线二本线都多少，够上本科上本科啊。哎，然后啊，有个重点的事儿啊，你这个是睡觉特别不好。
1: 睡眠不好。
0: 太不好了，刚50多岁，你这脑袋总是木个张的，脑袋不好使。家你是照顾老人呐，是个娘家人，娘家爹妈呀，还老公公老婆婆呀？
1: 我那老公公都90了，
0: 那离不开人了。
1: 嗯呐，所以也是费神，老师费心。
0: 那可不咋的，老了他最后擦屎裹尿洗洗涮涮那操心。
1: 哎呀，没有办法，要我说上有老下有窄下有小呢。
0: 可不咋的，你这个岁数正是爬坡的时候，老的老小的小，把自己体格养好。我告诉你们，不管男的女的，过60就好办了。就这50多岁可脆了，他是到坎儿，咋的呢？身体走下坡路了，身体不好。你看你觉着力不从心，心是那个心，你干不动了。
1: 是。
0: 但是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还不行，你再睡不着觉。你再有这个心脑供血不足，你再有这高血压，要一股急火上来给你整出脑梗脑出血，你落个半身不遂就完了。
1: 老师，你说我就担心这个左上额这个囊肿，他具体没说多大，他能不能对我这有啥不好？我们那个症状
0: 没啥太大影响，你不用着急，你定期检查就行。
1: 这个囊肿啊，
0: 对，如果太大吧还是不大，如果太大有什么危害性，人家就告诉你了。
1: 嗯，他没写，片子上没写，就是左上额有个囊肿，没多大小。
0: 哎，正常应该检查出是多大，在哪个位置，怀疑是啥。你那就是没事儿，它都是良性的，定期检查，一年查一回就行。
1: 嗯，
0: 它不疼不痒，那块啥事儿没有。
1: 我是整脑袋疼，后脑勺子吧还不算太疼，就是上边的脑袋疼，就我也不明白，有时给我整没招了，完我就吃点那个富贵利嗪顶一下子。
0: 那不行，那都是
1: 药性白吃。
0: 你可以吃点啥呢？就是脑袋疼的时候，你可以吃点脑力清、天麻素、天麻丸都行。
1: 啊，
0: 天麻丸和脑力清，这都是中药啊。
1: 啊啊，
0: 它你这脑袋疼，其实你就是缺觉。你要呼呼睡大觉、心情舒畅，你这些病都好了。
1: 哎呀，我就也就是想的多吧，就
0: 掏
1: 钱也确实不好。
0: 嗯，没事儿，那个囊肿可以不记，它肯定是小，所以人家没给你写多大。正常如果达到一厘米左右，他就给你写了多大多大，那就是忽略不记，忽略不记吧，没报数就说明小啊。
1: 嗯
0: 嗯，
1: 但
0: 没啥事，它不会引起脑袋疼。
1: 那啥原因引起脑疼，我就不知道了。
0: 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睡不着觉，神经衰弱，脑袋疼。
1: 老师，你说这种现象是血管痉挛呢，还是气血不足，还是偏头疼啊？其实我这些脑袋可复杂了，病人。
0: 你是人想复杂了，其实你就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
1: 啊啊，
0: 没那么麻烦。那你说这几个词儿其实是一个事儿，一码事儿。他就说法不一样，脑供血不足缺血之后引起的脑血管痉挛，它疼痛，所以就是缺血。你好好睡觉，不操心，别着急上火，这病自个儿就好一半了。
1: 我那啥，老师，我这心肌还缺血呢，我心肌缺血倒脖，
0: 脑袋缺血，心脏能不缺血吗？

0: 你家现在要是我说句不好听，要是老公公百年了，儿子上大学了，不缺钱都够花，你啥病没有？
1: 是吧，老师？
0: 那你自个儿说呢？
1: 那
0: 这不就有事儿给逼的吗？那九十多岁老公公搁那嘎拉尿，不得你伺候吗？
1: 哎呀，有时我们大姑姐也过来帮着伺候。
0: 你谁整的家里躺一个那样的，你不难受啊？那啥心情啊？
1: 嗯，可也是。
0: 那个大小担子，你高考以后那用钱地方多呢。你家又不是百万富翁，你现在手有一百万，你啥活不上？
1: 光那样的生活，完了。
0: 说的不就是吧？不就还钱紧吗？
1: 嗯。哎呀，老师、啊。
0: 事多钱紧，不够花，操心，劳累过度。老爷们儿再不咋心疼你，不就这点事儿吗？
1: 嗯。老师
0: 是不是老妈？
1: 嗯呐，跟你说这句话呀，我都好多了。哎呀妈，这我
0: 所以，我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吧，大病没有，就是本来就有病赖吧，这个病给你磨的吧，有点小心眼儿，你有点磨人。大病没有，啊，
1: 嗯，
0: 好好吃药，固本阳灵丸一天一碗，乌羊补心糖浆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1: 嗯啊，行。
0: 哎，好了，老妹儿，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接通了啊。哎，李老师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
3: 李老师好。李老师啊，对我们老年人非常关心的，这次活动啊，费多大的心意，费多大心意给我们掏这么的好药啊。李老师啊，我也报名了。嗯，
0: 好，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很快就能收到了。
3: 哎，因为现在缺货，我不着忙，多半道都可以。哦，
0: 好，
3: 哎，
0: 过两天就能收到啊。
3: 哎，我是榆树县的玉林乡香松花村的、
0: 嗯，
3: 我叫孟庆玲，我今年77岁、嗯，我单身在农村过10多年。啊，因为我儿子在北湖，在北湖东海龙旗买的楼，跟我接过来了。
0: 嗯，
3: 先说说我的病历。
0: 现在跟儿子在一起住呢。
3: 啊，跟儿子在一起呢。我儿子现在又上外地工作去了啊。我现在在长春呢，跟媳妇跟孙子。
0: 嗯，好。
3: 啊，我又上北京那边工作去了。嗯。
0: 哦，
3: 主要我这是血压高。在家是那时候老头51岁走了，我又着急又上火，眼睛是白内障，心脏不好，肺气肿，有肾结石，肺不好。因为原先那家条件不好，一小时饿的胃就不好。听着了，李老师啊，
0: 听着呢，你把这些病全说了。
3: 啊、我肺气肿还挺邪乎的，哎，
0: 嗯嗯。
3: 另外我是腰腿疼。
0: 嗯，
3: 腰疼还有梗椎，是腰腿呀都舒服了，走到不像走了那么拉拉胯了，现在走到减轻了。现在李老师，我就怎么的呢？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大好。
0: 嗯
3: 嗯、现在我就是那啥尿频，尿频就是老憋不住尿，有是啊，我在家还有点口干。
0: 嗯。
3: 下海老起夜呀，一宿得起了几遍夜，但是胃我喝上的益生菌也挺好。原先我这胃病挺邪乎，老吃饭吃完饭就烧心，现在不烧心了。有时候吃硬玩意不行，现在我就是哪怕吃饭了挺补我呢。
0: 嗯嗯，
3: 调调口干和尿频，就是啊，我这肺气肿啊就上不来气儿。上不来劲，有时候吧，有时候这嗓子就跟拉风匣子似的，沉了，就像沙沟马嗓子似的。
0: 嗯，
3: 这个病李老师给我调调吧。
0: 嗯，老姐姐，你那个腰腿疼吃啥吃好的？吃骨骼松痛胶囊啊？
3: 是啊。
0: 你这个病啊，病挺多，啊，有老年性肺气肿，肺气肿啊。典型症状呢，就是肾不纳气，这走道上不来气儿啊，咳嗽带喘的。再一个呢，老姐姐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呢就是肝阳上亢。你看她性格急呀，你看她说话咱们都插不上言，自己哈哈一顿说，

0: 来就肺气肿，上不来气儿，你倒慢点说呀，他不歇气儿啊，说的嗓子眼儿都冒烟儿了，啊啊啊，都这样了。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老年人要稳当的，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大姐这个病，高血压、心脏病，加上肺气肿，吃固本延龄丸效果会很好。早晨空腹吃一丸，搭配乌羊补心糖浆，就治你那个尿频。乌羊补心糖浆呢，早晨喝，
1: 哎哎，
0: 一大口那一瓶盖，晚上喝一口，你可以喝10毫升。
1: 哎哎，
0: 早晨7点喝10毫升，晚上5点喝10毫升，一般2盒左右，你这尿频它就好了啊。口干呐，去买天冬、麦冬、玄参、生地各9克，煮水喝，喝1个礼拜就不干了啊。
1: 哎哎
0: 哎，好了，老姐姐，问题都解决了。
1: 哎哎，谢谢李老师啊，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6: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

0: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有中到大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全覆盖，筑牢医保基金防线；
1: 长春西民大街筹备开街活动，打造沉浸式历史文化休闲街区；
0: 吉林市全域强化防汛巡查，重点排查中小水库与山区村镇隐患。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一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去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前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
1: 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吉林省定点医药机构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系统已实现100%全域覆盖，提前完成国家年度考核任务。这套系统可实时预警过度开药、重复检查、违规报销等行为，把医保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规避基金流失风险。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开展基层医护人员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医保专项巡查，切实守护老百姓的医保看病权。
1: 提起产业园区，大家印象里大多只是提供厂房的空间载体，但长春北湖科技园早已从空间提供者变成了企业成长路上的陪跑者。
2: 近期长春北湖科技园拿下亮眼新名片，全国首批东北首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园区搭建公共技术、金融投资、知识产权、市场对接4位一体服务体系，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创业辅导、政策申报一站式服务，等到企业技术成型、规模扩大，联动产业链龙头协同发展，形成大树成林、幼苗丛生的产业生态。很多初创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无力独自采购百万级的实验设备。在园区核心配套，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万平空间里，备齐分子生物实验室、微生物培养室、中式车间、上100台高端精密仪器，对外开放共享。
3: 在我们平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的装修 好的可以拎包入住的实验室。我们打造的这种概念就是让10万块钱的成本成为专业领域的创业的可能。从2017年10月份到现在，我们累计的入孵企业有200余户的企业，然后现在目前的在孵企业有40余户的企业。
2: 不只是生物医药赛道，园区整体布局21个科创服务平台，覆盖技术检测、知识产权、投融资、成果转化多个领域，不管是新材料、智能制造，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支撑资源。
4: 公司也获评了省级专业特型企业，长春新区和园区也给予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在政策、公司资质申报上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2: 目前园区集聚750余家科创企业，培养11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40余家各级专精特新企业。未来园区产业47正加快落地，锚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赛道。
5: 北科建长春北科技园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构建17特色的产业格局，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7月4号，长春市迎来了2大文体赛事，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总决赛在航空博览城开赛，东北超联赛长春主场对阵呼和浩特足球队，外地观赛游客大幅增加。为方便市民球迷散场返程，长春轨道交通集团调整1号、8号线的运营时间，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延长至22点40分，同时根据客流灵活加开了区间车。
1: 奥体周边公交加密班次，增设临时停车疏导点位。当天赛场周边商圈同步推出观赛专属优惠，电竞、足球双线拉动暑期城市消费，轨道、公交多交通方式联动，全方位保障市民顺畅出行。
0: 7月5号，长春百年历史文化名街新民大街将全新开街，整条街道布置21处沉浸式景观场景，引进29家特色文创餐饮店铺，全天安排118场文艺展演活动。街区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了沿线近现代史的建筑风貌，打造开放式城市文化剧场，设置非遗手作、城市摄影、露天音乐互动区。同时呢，活动期间还推出了消费满减、文创礼品免费派发福利，串联周边商圈，形成一站式的休闲打卡线路。
1: 昨天，吉林市水利局、气象局联合发布洪涝黄色预警，全市各乡镇开启全天候防汛巡护模式。工作人员分组分片巡查辖区小型水库、河道沟渠、山洪易发村落，清理河道淤积杂物，检修排水泵站、应急抽水泵等设备。针对永吉蛟河桦甸山区村镇，网格员逐户走访排查危房、低洼院落，登记独居群众转移信息。
0: 全市中小学社区同步开展汛期避险科普，发放山洪逃生、雨天出行安全宣传手册。应急队伍全员在岗备勤，备好冲锋舟、救生衣、防汛编织袋等物资，一旦出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开展抢险群众转移工作。
1: 昨天，相约盛夏，相盼冰雪，吉林文旅主题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行，面向荆楚游客，全方位展示吉林避暑、生态、民俗、冰雪4季文旅资源。推介现场播放长白山湿地、延边民俗、长春城市休闲主题短片，演员带来冰凌舞蹈、金达莱歌舞，现场发放景区优惠套票、民宿折扣券。工作人员重点推介夏季研学、湿地观鸟、山林漂流特色线路，介绍我省22度清凉夏季优势。本次跨区域推介搭建南北文旅合作桥梁，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暑期来吉林度假，激活全省文旅市场。
0: 昨晚，第1届武术套路亚洲杯、第2届武术散打亚洲杯在松原市正式开幕。赛事为期3天，汇集国内多省市以及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代表队参赛。赛场设置传统武术、散打对抗、青少年套路多个竞赛组别，兼顾了专业竞技与大众武术展示。赛事同步面向本地市民免费开放观赛通道，现场还开设了武术科普、传统兵器体验专区，邀请专业教练现场教学。
1: 昨 昨天，松原市寻觅烟火气，悠哉感大吉系列促销活动落地服于三岔河镇。活动由省商务厅指导，融合农产品展销、家电以旧换新、非遗市集多重内容，吉林省经济信息中心集市设置杂粮、人参、家禽等本地农特产专区，叠加云闪付消费补贴、家电限时一口价优惠，市民采购能享受多重让利。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啊，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补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醉驾被查后，能否以喝的是药酒、隔夜酒为由免责？药酒、隔夜酒均不能成为醉驾免责的理由，法律以客观酒精含量为定罪标准，药酒与普通酒精饮品同等对待。法律认定醉驾的核心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而非酒精来源。药酒虽含药用成分，但酒精仍属醉驾物质。司法实践中，若药品包装标注酒精成分，驾驶人被推定为明知饮酒，即使声称不知情，也无法免除危险驾驶罪的刑事责任。隔夜酒不影响酒精检测结果，酒驾认定以血液酒精浓度为唯一依据，与饮酒时间无关。即使饮酒后间隔较长时间，只要检测结果超标，仍构成醉驾。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发生事故或逃避检查的，从重处罚。为避免法律风险，饮酒后应确保完全代谢酒精，或选择代驾等安全方式出行。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

0: 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就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暑期教学管理通知》，明确多条硬性要求，规范中小学假期教学安排。严禁学校使用手机布置书面作业，不要求家长代为批改作业、打卡签到。小学低年级不布置书面暑假作业，初高中严控作业总量，减轻学生课业压力。同时，严令禁止学科类变相补课、违规暑期托管，鼓励学校开放体育馆、图书馆，组织研学、劳动、体育实践活动。各地教育部门将开展专项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持续整治加重学生负担的各类乱象，引导青少年利用假期锻炼身体、走进自然，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根据国家发改委调价的通知，7月3号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大幅的下调，每吨汽油下调950元，柴油下调915元，创下今年以来最大降幅。折算到零售终端，92号汽油呢每升下调0.75元，普通私家车加满50升的油箱可节省近40元。
0: 7月4号，国家医保平台全新上线医保找药线上服务功能，全国所有定点医院、连锁药店药品库存、医保报销信息实现一键查询，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均可免费使用。群众输入药品名称，就能快速检索就近可购门店药品售价、医保报销比例，同时支持线上查询购药记录、比价参考，解决百姓买药难找、药价不透明的问题。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活动呢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啊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粉丝才能享受到。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再次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年届七旬的王老伯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儿子，均未获得回应，甚至被拉黑，老人倍感孤独，于是诉至法院要。

0: 要求判令儿子每月探望自己三次，精神赡养的诉请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1: 应当支持。精神赡养具有可塑性，与物质赡养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民法典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赡养人应履行对被赡养人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主要包括探望、关怀等。本案中，王老伯的儿子长期不探望、不问候，导致老人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孤独感。老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对于王老伯主张探望等精神慰藉的赡养方式，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状况、工作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等需要，作出合理判决。
2: 马上呢就要到三伏天了，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又热又闷，不光呢太阳晒的是让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呢总觉得不舒服，皮肤干得紧巴巴的，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呢还容易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这个虎峰岭的蜂蜜还有没有了，就惦记这口呢。
0: 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了，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
2: 而且年纪大的朋友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呢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个天然的蜂蜜里面营养非常丰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了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呢正合适。
0: 平时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6瓶足足6斤，只要158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一瓶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分量可足了。
2: 咱们敢保证哈，这个雪蜜里呢没有掺半滴水，也没有加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的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非常舒服，早上起来呢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拌在粥里呀、酸奶里呀也好吃，滋润又清爽。家人呢夏天慢慢喝，6瓶能喝挺长时间的，这个价格买天然的蜂蜜真的是太划算了。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可以趁现在哈马上给大家打电话。
0: 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蜂蜜的含糖量是不低的，有基础病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来使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您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2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脑心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精神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 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15/5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8: 方便村儿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

0: 要得像我当政府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0: 那我就先不去留我当官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买电脑。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8: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8: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0: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功能的一个智能化。
8: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0: 和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0: 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

0: 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楠、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3: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2: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3: 多项文体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2: 吉林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筑起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请听报道。
4: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5: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6: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4: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筑起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九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7: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

0: 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1: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及疑问，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2: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长春以国家级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向内发力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级、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3: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4: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5: 吉祥新闻消息，6月30号，吉林省海外联谊会5届一次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5届理事会会长。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4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
6: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请听报道。
7: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7%，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8: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7: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

0: 重要物流之称。
1: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收的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0: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2: 引松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料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0: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3: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0: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九个乡镇三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4: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0: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乾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数十年持续推进引松工程建设和管护，统筹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用长期实践证明，唯有经得起群众、历史、生态的检验，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5: 738短评：破不可能之局，成不平凡之功。8年8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计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1: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在馆长的讲述下，文物不再是玻璃柜里沉默的展品，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历史见证者。首期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6: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

0: 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座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座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五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董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五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个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个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座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2: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一对一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3: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这种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4: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2: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5: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3号至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首次落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这场电竞赛事是体育精神、数字技术与城市文旅的深度碰撞，它考验战术与协作，更考验一座城市拥抱新业态的魄力与智慧。赛事面向全民开放，南北民间战队同台竞技，直通职业联赛的晋级通道，让草根选手看见梦想的阶梯，也把年轻群体的热情从线上引流至线下，让为战队而来变成为城市停留。人气聚则消费兴，周边商圈、住宿、餐饮、文创衍生品随之激活，文旅场景不再只是看风景，更成为参与故事的沉浸式体验。长春将航空博览空间与电竞赛场结合，让工业遗存、展会场地与数字娱乐共融，探索出展赛一体、昼夜联动的新场景。 促进城市服务、交通、数字基建协同提升，从而为文体融合积累可复制的制度经验。文体融合的新动能跑出的既是产业转型的加速度，也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信心。
7: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连日来，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
1: 7月4号，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7: 7月3号晚，朝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朝天歌》等6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漫游。
1: 7月3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2届东北3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4个农业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3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7: 日前，2026松花湖青山之巅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鸣枪开赛，近1000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42公里、22公里、10公里组别，升级后的赛道串联湖区与山林景观，现场配套补给与康复服务。本次赛事拉开度假区今夏山地跑叙事的赛事的序幕，后续还将举办多项特色活动，持续推动体旅融合发展。
8: 央媒天吉林。
1: 7月3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成绩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100年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
7: 7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报道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七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旅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1: 7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
7: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顾湛然与胡文辉是一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一位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默默守护小家与大爱。他们曾获得吉林省最美家庭，请听报道。
9: 日常一通简短的视频通话是顾湛然与丈夫胡文辉多年不变的默契。胡文辉任职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岗位全年值守，随时待命。自1995年组建家庭以来，异地坚守变成了这个家的常态。家中大小事务、老人孩子几乎全部由顾湛然独自承担。
10: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伙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9: 身为人民教师，顾湛然深耕教育一线30年，他曾有机会随军团聚，却因放不下热爱的教育事业，选择独自坚守讲台。与妻子隔空相守的20余年里，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始终坚守执勤备战、隐患排查、队伍管理一线。
11: 我守的是边疆平安，而我的妻子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9: 如今夫妻俩的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出新时代最美的家国情怀。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2: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2: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级压实各方责任。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 诉邦律师王

0: 春达。
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到大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部和东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每周听香港。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你咧喺香港咧？
5: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汉康秀来了解资讯。
7: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8: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7: 香港资讯大直击，
8: 魅力，
7: 魅力 ，Hong Kong Show。
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月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依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

0: 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为庆祝香港6只大熊猫生日，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推出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限定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分享大熊猫的成长喜悦。此次庆生的6只大熊猫包括8月满2岁的龙凤胎佳佳、德德，同为8月寿星的父母乐乐、盈盈，以及6月生日的安安、可可。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探视香港热点，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香。
0: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香。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时，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雄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行注目礼。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房。全港18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 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这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与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参观，呐喊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天安排了8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部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歌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7: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8: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7: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9: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0: 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7: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

0: 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丰润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在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丰润街道工作。丰润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丰润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丰润的哥哥杜丰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张岳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进中，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这事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哥哥，你和杨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弟兄们，只要官员寻我，我就上战场。”
1: 我不是一切代价，我都给人拼到底。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岳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0: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 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在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1: 张岳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3: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管经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4: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3: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庸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兰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
5: 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6: 像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1: 兰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制新能源，专收秸秆。
3: 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如今。
1: 兰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0: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
7: 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8: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7: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1: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9: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
0: 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的，牙齿也感觉哎怎么掉的越来越多呢啊？去医院一检查呀，说这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啊，那吃钙片啊，咋还是缺钙呢？啊，其实您压根就没把这钙补到咱这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这专业补钙的这个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这它呢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为大家添加了这个维 D 维 K 啊。这个怎么说呢？维生素 D 三和维生素 K 二啊，懂行的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啊。首先，它可以吸收啊这个钙，把钙帮您进行吸收，然后直接送到骨骼里，然后这个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啊，这个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这好一点的上100块的啊，相信吃过钙片的正在吃的大家都知道啊。那这还是单纯的补钙呢，而今天呢这个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啊，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哎，您别着急听我说，现在秒杀价多少呢？只要38块钱啊，直接帮您砍掉110啊！这个想都不敢想，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买不到啊，只有在咱这广播里头听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也是提醒大家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去补钙啊！趁现在一个月38啊，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啊，好像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元贴红包啊！这个今天呢，特别开通咱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您拨打吉林专线，哎，就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啊，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眼前有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这个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清亮亮，爽爽润润啊，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今天只要赶在我说的这6分钟内打进热线啊，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啊，里边有这个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全民 K 歌。
1: 不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101.6正在为您直播的啊，全民学歌想唱就唱的平台啊，这个节目，对，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说话的时候就把背景音乐忘拉下来了，不知道声音能不能听清啊？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呀，下面。这一时间来迎进打进这是1、2、3号线的这个啊这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以前的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敖包相会》。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杨大哥。
1: 人长留，重来啊，正差的一张网。
0: 嘿嘿嘿，好的。

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